0: 如磐。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又到了早安敦化的跟您同行前进的时间。
0: 嗯，
1: 请您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每天开启这样的愉快的早班行程。
0: 是的，每天早上的这个行程啊，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这个直播间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不管是这个是心情好不好的一个状态，只要迈进直播间的那第一脚，就瞬间那状态就来了。
1: 对，我还发现了一个更好的状态
0: 啊啊啊！
1: 对，跟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有关系。
0: 啊，你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
1: 那个短视频吧，
0: 嗯，
1: 那个雷军这两天不回武汉吗？
0: 哦，
1: 回武汉啊。那人是名人嘛，对不对？到哪儿去都有很多人围观。他就在蹲在一家小店门口吃那个武汉是热干面吧，是吧？好像是正吃面的时候，哎，旁边有支那有五六个机位呀，都在围观他，
0: 都在拍他，
1: 都在拍他。
0: 要我也拍。
1: 我要说就这个事儿。然后呢，就在这个雷军背后，他不在那坐着吃饭呢嘛，在那围观他的时候，在这。身后经过去一个小女娃，回头瞅了一眼，就不同的机位在拍着一个人，热闹闹的哈，就说了一句，切，很不屑的一句。我非常欣赏这个孩子这种表达。说句实在话，你雷军是这个生意做得不错，也算是武大的一个杰出人才啊，杰出校友，但你也就是个人。啊，我们作为路人甲和路人乙，对你无所谓，真的。如果真的以一个更加纯粹和客观的心态，我们应该向这个小女孩学习，对吧？我就是我的生活。
0: 小女孩她确实不认识，你要说
1: 认不认识，其实真的，这就是这个孩子纯真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力量，啊，不媚啊，不枉。
0: 只能说是他。
1: 然后说。这种状态其实就应该是一个人保持的最好的状态。
0: 只能说是他在不认识的情况下确实这样。你要看他看见他喜欢的人，他可能就不是这个状态了。
1: 这只是
0: 我打一个比方。
1: 不，你说错一点，我是说我欣赏这孩子这个状态，就这个状态是真的非常好。他应该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相对独立性，啊，是非常可贵的。
0: 就是我们可能在他的这个偶像的面前也能保持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但也不是说偶像了，就只不过是能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看到他怎么要是天天看就无所谓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镜头了。
1: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和主播或者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就应该留有这份非常可贵的独立性。
0: 我觉得我可能要是看着的话，但看到他不一定，看到我喜欢的没准就没有了。
1: 希望你能够保持那份纯真。
0: 不带人，我有喜欢的人。
1: 无论你碰到谁，你就算是碰到了他，也应该在新闻工作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那份淡定和珍惜。
0: 那有工作肯定是没办法了，要是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我就是一个平平的一个追星的一个。
1: 你真要追啊？
0: 追啊！我喜欢，比如说 C 罗在我面前，我跟不跟他合影，必须合。
1: 那你可不能像某些人似的啊，跪在自己的偶像面前，还是个韩国人。
0: 那不会的。好了，追星一定要有度嘛。但是说话说回来哈，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哎呀，说到这世界杯，早上那个阿根廷和比利时是比利时吧？阿根廷和哪个比赛来着？2-0。
1: 阿根廷2-0嘛，对。
0: 你是哪儿啊？忘了是哪儿了，
1: 赢就行吧。
0: 然后这个法国队对哪个队来？然后到现在下半场还没踢上呢啊。因为在那个地方是，好像出没说踢上了没有？在那地方是下了一场大雨，而且是那种闪电交加的那种，雷电交加的那种大雨。
1: 阿根廷2-0是
0: 奥地
1: 利，对对对，
0: 战胜了奥地利，就是
1: 这个奥地利也说一说哈。他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鱼腩之队，他在欧洲足坛曾经也强悍过，就像当年的匈牙利一样，牛过，真的是。
0: 是吗？
1: 对对对。
0: 这么厉害过？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满耳朵听到都是阿根廷啊，葡萄牙呀，或者法国呀这类这个现在的强势球队，但是在那个时候或一定阶段的时候，有一些球队曾经也真的是在欧洲，那也真是王者之时。就像当年的这个匈牙利队啊、波兰队啊，都雄起过。奥地利也是一样。 只不过最近几年呢，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好的球员引领这个球队走向更高一个阶层啊。其实像欧洲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弱队，
0: 嗯，
1: 对啊，真的是这样。你但凡拿出一支球队，你让他拼了命给你踢哈，他真的是个个都是难啃的骨头啊。那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确确实实表现出了一个强队的一个本色啊。几场比赛下来，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很正常的一个结果，
0: 就是没有太冷，
1: 对，
0: 就是不像前两天那个战胜了乌拉圭又战胜了西班牙的那个佛的脚，
1: 佛的脚。要说这个球队的表现哈，其实先前我还是隐隐担忧这个阿根廷还有这个法国，就是因为是杯赛嘛，这状态出得太早，也许后面的比赛就是未必就好踢，那也有可能是顺风顺水一顺到底，但是那这种这个过热的状态提早的透出，其实对一个尤其是有志于争冠的球队呢，多多少少压力还是非常大。我们还是看比赛当中他们具体的表现吧。还好阿根廷队至少小组赛已经是提前
0: 晋级了吧，是吧？
1: 提前
0: 出现
1: 了，
0: 嗯，
1: 两连胜啊，
0: 嗯，
1: 这也是大家的这个意料结果当中啊。看后续的比赛，看淘汰赛的比赛，才是真正见真章的时候。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大家每个人每支球队都不会藏着掖着，就是打光最后一颗子弹。
0: 都会加油，都会努力。但是像说到这个，刚刚说到这个法国和伊拉克的一个比赛，上半场是一个1-0，下半场还没开踢，暂时还没开踢哈。
1: 对伊拉克比赛的话，应该说
0: 这个费城地区出现了恶劣的天气。
1: 对，应该说是这场比赛没有任何
0: 悬念，没有什么悬念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对，
1: 因为两队的实力相差确实太大，而且伊拉克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因为大比分的输球，整个的状态呢确确实实非常低迷，再加上实力叠加，这个两相相加的时候，法国队提前出现，这又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0: 嗯，
1: 看后续，看小组的，就是对阵吧，看小组的对阵形式，决定着有些球队到底能够走多远。也许两支争冠球队提前遇了，这对于球迷来讲呢，一喜一忧啊。就是喜的是提前能看到世界级最强悍的两支球队的较量，忧的是为什么不是决赛。
0: 决赛那天你知道什么时候踢吗？
1: 7月19号吗？
0: 不是，几点？
1: 那个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日子。
0: 三点
1: 不看。
0: 所以说就是那个咱们俩昨天你给我编的那个稿子当中，就有一个大学的那个就呼吁了，说的足球虽然很精彩，但是咱们的身体还更重要。
1: 对，我们有很多大学哈，就是确确实实挺贴心的啊，充分考虑到学子们的这种这个对世界杯的关注。其实如果我是在这个正好世界杯期间在大学校园的话，我在读书的话，可能官方的提示，尤其校方的提示，对我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年轻人啊，精力充沛啊，而且四年一届世界杯啊，每一场比赛都是最后一场比赛，
0: 对，
1: 很难得的啊。
0: 对，就像贺伟说的那句话，说四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吗？
1: 对啊，这就是足球，你能不爱他吗？
0: 对，就是这样哈。好了，那这个也不说世界杯了啊，现在可能就是还没到我们要说的那个点上呢。就是
1: 马宁
0: 啊，
1: 马宁，我觉得马宁是个点，
0: 嗯，
1: 又出牌了。
0: 对，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说
1: 卡牌大王，
0: 六张吧。
1: 反正是头两张出的是特别坚定，
0: 嗯，
1: 这两张牌出的坚定，意味着今后比赛就是这场整场比赛节奏被定了调子啊。就说你不管是谁 ，C 罗在我面前也要照样领牌儿，你们心里点数啊。
0: 好了，
1: 好，
0: 谁的牌他都敢出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小板块，说说天气。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

0: 赵贺。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具体的天气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大概的说了一说。昨天是没有雨，昨天天气预报说没有雨，还真就没有雨，有吗？
3: 后面下了
2: 啊？是吗？
3: 对，
2: 我就你知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突突，因为我确实是没感觉到雨。
3: 但是后面确实那雨下的不小
2: 啊？是吗？
3: 对。
2: 那不知道你怎么一后半夜下雨你就知道呢？我真的服你了。
3: 一种神奇的力量。
2: 刚刚今天你就那啥醒了。
3: 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5度，偏东风2到3级。
2: 嗯。
3: 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而明天最高气温是23度，温度进一步下降，偏东风2到3级，有阵雨或雷阵雨。啊，这就是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没有雨的概率是极低的。
2: 就是你知道大家现在可能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他应该有一种习惯了，就只要这个天气预报是中阳念的
3: 啊，这个
2: 就没有什么好天儿。
3: 其实啊，就是必然会有人唱黑脸唱白脸，不一样啊。
2: 嗯，
3: 这个脏活就我干了。
2: 嗯，主要是我这个太长了，我确实也不想念。
3: 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备好雨具。
2: 嗯。
3: 昨天这个特殊原因嘛，也上午的节目没有做，这有时间正好有机会到这个田间地头经过嘛，啊，因为开车经过，哎呀，有的地块那个涝的地块啊，那庄稼真的有部分都有绝熟的情况。
2: 啊，是吗？
3: 就是因为下雨下的太多了，有些苗根本它就不长，冒出小芽儿。就说应该就是有根部有病疾病了，
2: 嗯，
3: 啊，再长很难。但那整块地呀，啊，我就发现呢，就是只有一小条那个能够就是积水少的地方啊，那苗相对比较正常，剩下都是很低矮，几乎浮在地面那种状态。
2: 嗯，如果说上山的话，是不是会炫里头那种？
3: 还好，就是如果是这个不是涝洼地的地方，还好，那个水利的差不多了。嗯，
2: 哎，但是。咱俩是从啥时候开始来着？6月1号，
3: 嗯，
2: 是不是开始就一直在念这个天气预报，就是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
3: 对，那个就是
2: 好像一直没停过。
3: 大小的关系。
2: 但是这个天气预报确实跟我俩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是一个天气预报的搬运工。
3: 看看本周的气象走势。
2: 嗯，
3: 本周22到28号总体的天气趋势就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是19.7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较高了0.6摄氏度。
2: 嗯，
3: 那么全市总降水量是9到1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对是少了14毫米，这还少了啊。主要降水过程，23到2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28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间错过了一个27号啊。
2: 嗯，没有。
3: 对啊，这个。
2: 哎，23号，昨天咱说的22号也
3: 没说。今天是23号啊。
2: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分析与建议吧。23到26号白天多雷雨天气。
3: 对。
2: 今天有可能会打雷。
3: 嗯。
2: 打雷的话，就是真的打雷，各地要注意防御局地的雷电、
3: 嗯、
2: 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的灾害哈。还有呢，就是二啊，就是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开车的朋友小心慢行了，能见度比较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中考期间27号嘛，27号中考，中考期间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考生发挥和考务工作的开展，早晚比较凉，考生及城乡群众呢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嗯、注意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3: 而且大概率那一天不下雨，
2: 晴见多云、
3: 嗯、对，大概率是这样，晴天多云，
2: 嗯，
3: 是，
2: 反正就是
3: 温度也好，还是整个这雨水状态还真的不错，
2: 但是它这个是我今天是24。

0: 3号，
1: 嗯。
0: 27号的这个天气预报它会不会变，我们也不知道哈。所以说，
1: 嗯，
0: 不管怎么样吧，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1: 现在整体看这一周来讲，就27号见了晴天啊，其他22号到这个28号基本上都是在下。
0: 哎，是的，
1: 嗯
0: 哎呦我的天，
1: 嗯嗯，
0: 天气预报实在不行，咱把这轱辘给略过
1: 这
0: 呢，下
1: 个
0: 回。
1: 这回心里就踏实了吧啊。
0: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打开天窗说亮话，就一打开就下雨，一打开就下雨，咱也不知道咋的。
1: 这回心里踏实了，就
0: 嗯，
1: 是出门一定要备把伞啊，非常有这个必
0: 非
1: 要。
0: 常有这个必
1: 对，
0: 要啊。
1: 我前阵子就吃了一把亏啊，
0: 嗯，
1: 那天没有开车，
0: 浇的跟落汤鸡似
1: 然后就是坐公交车，
0: 的。嗯，
1: 我以为到了站点儿，
0: 他能不下？
1: 它能够停或者下的小一点，然后是
0: 你以为天老爷是眷顾你的？
1: 站在街边的那个一个商户那个雨达的下面，待了有将近20分钟。
0: 哎，你是
1: 雨
0: 回去的过程当中是吗？
1: 啊，下班的时候，
0: 下班回去的过程
1: 嗯，
0: 当中你不下车不行吗？
1: 那你坐哪儿去啊？公交车啊？
0: 你就看他呗，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下呗。
1: 那就是那个目的地终点站应该是3305。
0: 305，你他再下的时候你再继续往回坐呀。
1: 有病吧！好，我们是。进入到下一小环节啊，早安敦话之敦诚快报，树立一下身边人，了解身边事。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1: 早
2: 安敦话。
3: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4: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3: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4: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3: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4: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啊，呈现的这个不是室内新闻，是省内新闻了哈。
1: 因为这个为什么把它放在室内呢？因为真的
0: 很
1: 重
0: 要，很重
1: 要。
0: 嗯，
1: 对啊，提醒一下，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健康权益的事情啊。吉林医保14项业务全省通办，你说这医保是不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嘛？
0: 那当然了，
1: 很重要啊。根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的消息，目前啊，我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特别说啊，不用回参保地，全省通办，省内的任意医保窗口即可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那具体情况，我们跟大家分分类哈。
0: 嗯。
1: 第一点呢，就是说说这个高频业务的通办情况。
0: 第一批通办的事项有2项，
1: 嗯，
0: 首先就是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和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1: 嗯，
0: 第二批通办事项呢有6项，就是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和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
1: 这个好哈、啊。
0: 嗯，
1: 那第三批的通办事项是6项，包括职工参保信息的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这是第三批说这个6项啊。
0: 是的，线上线下多渠道，线上办理呢，要关注一下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你首先要找到服务大厅，或者呢是登录吉施办的 APP，找到医保服务进行一个线上办理。登录什么呢？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吉施办的网上服务大厅进行一个线上办理。
1: 这个渠道还是非常丰沛的啊。
0: 嗯，
1: 线下办理是各地的医保大厅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都可以办理。
0: 嗯，
1: 啊，
0: 全省统一标准啊。
1: 对，
0: 全省通办事项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都是统一的，你不管。

0: 到哪儿办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问题。
1: 这个真好，这真的真好。
0: 嗯，
1: 我忽然有一个感慨，我就认为这两年吉林呢，就是应该有大事发生，
0: 嗯
1: 啊，就是它能够有大的手笔的发展一个。我说大事是好事啊，
0: 嗯，
1: 这为什么这么讲
0: 我听
1: 呢？
0: 出来是好事
1: 对啊，前阵子有朋友从这个长春回来，
0: 嗯，
1: 他是这几年做生意嘛，就是在这个东北这片儿走的比较熟啊。他说他到过哈尔滨火车站，到过沈阳火车站，到过长春火车站，他对比了一下，长春火车站这几个东北主要的干线枢纽当中，长春规模是最大的，服务设施是最全的。啊，开行的班次是最多的啊！这种强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真的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助推吉林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助推作用。
0: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吧，就是你可能看往大了看，就是能看到这儿；往小了看，咱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
1: 好，
0: 是不是
1: 是，
0: 越
1: 怎
0: 来
1: 么
0: 越
1: 了？
0: 好了？
1: 对啊。
0: 你看，曾经就只有过年能吃上的好吃的，现在天天都能吃
1: 有点出息，
0: 上。
1: 那个，
0: 我就知道他在说我。
1: 你看啊，刚刚我们提到医保这个事儿哈，
0: 嗯。
1: 确确实实这是一件大事儿，而且就是在最大可能上，至少在省内，它打破这个信息和服务的壁垒，所谓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解决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板，它可以倒逼或者是促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流动性的一些产业啊，服务型的机构啊。提升你的一个工作的效率，提升你的服务的质量。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在发生在长白山景区的事情，他感到特别的，就说这个服务理念的上升，可能在我们景区也是一样，也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他那个在长白山跟孩子坐着旅游那个班线那个车往山上去那个车的时候，他那个保温杯就落在了车上，
0: 落在车上
1: 在
0: 了，
1: 车上。那个杯子很贵的，他特意给姑娘买的，1300多一个杯
0: 那
1: 子。
0: 么贵
1: 对，买完杯子之后，结果那个晃的，这小孩没拿住，掉了之后就掉到那个甩到那个车后面那个
0: 就
1: 夹
0: 是
1: 层，
0: 坐夹的那个地方，
1: 夹的地方啊。然后他游览完之后下车就是抱怨，就跟那个他下车坐那个班车的时候跟那司机说，哎呀，这个白瞎一个杯子1000多块钱，关键是孩子用的呀，也找不到了。哎，这个当时这个司机就。这你坐的哪趟
0: 哪
1: 车
0: 趟车？
1: 号？你记没记住啊？他没，我上哪儿记啊？记不住那么多，像长白山景区那样的一个接驳的车，大概是几百辆车，根本记不住啊。那好吧，就是车回到那个服务中心那个地方，还没到那个
0: 挨
1: 地
0: 个
1: 方，
0: 儿看。
1: 没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把杯子放在他的接待处那个桌子上了，
0: 啊，我还以为挨个查了呢。
1: 就说他的效率和服务的意识，确确实实。照比先前是有很大很大的提升啊，
0: 是，你们发现现在社会上所有的事情都在提升，
1: 对，
0: 包括你平常觉得得来回走的，现在就是一事儿就办通了。
1: 这种提升让我们的生活更顺利，也更美好，
0: 是的，也更幸福啦。
1: 没错，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2: 清新新鲜绽放，
0: 努力不负韶华，
2: 亲信早安敦化，
0: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1: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嗑，
0: 每天都有新惊喜，
1: 这就开着。

要说啊，这个重要性就在于它的即将带来的变化。电动汽车两项新国标下个月开始实施。电动汽车啊，新国标起，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还有这个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个将会正式的实施了啊。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

0: 降旨非戳动公碰之下，可通过降旨一个动作，就是这个能够响应这样的功能啊，一键断开。那么简单的说，以前的电动车断电大多是靠系统的软件来控制，新国标直接又改成了纯物理断电。但如果说真出了意外，出了状况，这个软件用不到了，不好使了，哎，那就得是物理断电才能够解决问题嘛，对不对啊？这种措施的采取，相当于给车装了一个高压总闸啊，一键就能够切断电池和整车的高压电路，不受到软件故障的影响。日常停车不充电的状态下呢，驾驶员轻点长按就能够一键断电，车祸故障救援时更稳妥、更快、更安全，避免软件失效导致断不了电的危险。
1: 嗯，那电池新国标呢，也进一步的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的要求、上下电的状态、观察时间、整车的测试的条件、技术呢要求，也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的报警信号等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
0: 没错。
1: 那烟气不对乘务人员呢是造成伤害等等，还有就是新增的底。

0: 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一个防御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的一个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等。以前是电池出问题前5分钟报警，新国标提档了，故障可以报警，但绝对不能起火，不能爆炸。而且呢，产生的烟气呢也不能伤害车内的人员。
1: 对，这个我们也见过很多这样的这个是案例嘛。
0: 对，挺吓人。
1: 其实那个电动车一旦说是产生那种爆燃哈，它比这个油车要吓人的多，我感觉它的特别的猛烈啊，
0: 而且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不能说几率大吧。但是就是感觉挺危险的，
1: 就是一旦发生
0: 充电的过程，
1: 一旦发生了，简直不可控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所以说它这个一键断开这个事儿，就是物理断开嘛，太重要了，也太及时了。另外，这个电池新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的电池不适用。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的电池系统的绝缘电阻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的判定条件。这个国标哈，我觉得
0: 它这个有一个新国标了之后，你就发现可能会你本来你想买这个电车，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顾虑，然后能不能这个爆炸呀，电池有没有什么什么问题啊，什么什么，总会有一些顾虑。但是呢，新国标出现了之后呢，你可能这个顾虑呢相对来讲就减少了。
1: 那有些事情就不是顾虑这么简单啊，就是我们的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总是提到，其实也是在警醒着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啊，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苦难的历史，我们不但不能够忘却，而且呢要从历史的过往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未来的发展夯实更加稳健的基础啊。像下面这条，这是日本的官方媒体报道的一件事情，极令人耸人听闻和出离愤慨。来自极晴飞扬的官方推送的内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的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那就是拿中国人当畜生一样对待，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0: 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是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的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马血，以及将你念吧，
1: 还有将精血注入到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试验的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相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那么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本军的人体试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罪犯，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的行为。
0: 所以说我们两个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你一定要铭记历史，历史又是什么？一定要了解这些事情。再有就是有好多人大言不惭地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是不是那个你们还为什么不能翻篇儿？我说你有什么资格说翻篇儿？你经历过那样的事儿吗？
1: 但凡说这种话的人，要么就是无知，要么就是坏。也许他们是被某些人给利诱了，或者说给收买了，才会在公共媒体上发布这样的不当言论。我们要说的是啊，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些民族骨子里的肮脏和罪孽，它是抹不去的。远了我们说就是这个把往我们的同胞身体里面注入马血和鸡血这个事儿，你想一想都不寒而栗啊。但凡是你有点人味儿。

0: 做出这种畜生一样的事情，这是这个731人体实验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用说了吧，
1: 嗯，
0: 那就太多了，那是罄竹难书。近呢，我们更要提到的是什么呢？哎，这个核污染水大量的排放，造成了周边包括日本海域的一些极度的核污染，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啊。
1: 嗯
0: 啊，他为自己的错误拉着整个人类去跳下深渊，就这么一个民族，你就了解他的本性了。
1: 你再往近了看，最近对他的报道，那是个啥呀？哎，不说了。
0: 再往近了看，刚跟大家说一件跟世界杯有关的事儿，日本人又捡垃圾了。这件事情啊，先前哈在世界杯上总是出现过，但是这回就是日本国内的网友都受不了了，他几乎是一种半官方行为。
1: 嗯，
0: 他说在捡垃圾之前，就这些捡垃圾的人先把固定机位给支上，先准备好蓝色垃圾袋啊，这垃圾整个捡拾的过程几乎就是在摆拍啊，让外界认为我们多有环保意识啊，我们多有爱心呐，我们多守秩序啊，事实上正好相反。所以啊，我们那些啊没事提着钱屁颠屁颠上那旅游的干这干那这些人呢，长点中国心，长点中国的志气啊。
1: 好了，不说这个了，
0: 再回头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政府网官推的特别重要的内容。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为何有空座呢？
1: 啊，这个我知道，
0: 回应来了，你给大家回应一下。
1: 这个我本来就知道、
0: 啊、
1: 那我先说他这个官方这个哈、
0: 啊、好好，
1: 说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近日啊，铁路12306的票务专家做出了回应。旅客在购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形成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呢却发现有空座的印象，主要原因有一是空座的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二呢是空座的席位是旅客查询购买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第三呢是其他旅客未按照票面区间去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的空座现象。
0: 哎，
1: 这个我就知道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想要买这个云集到敦化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它是那个没有座位的，但如果说你要是买云集到珲春的，它可能是有座位的，
0: 嗯，
1: 但是你到云集你就下了，就从敦化到延吉你就下了嘛，就我说敦化到珲春的啊、
0: 嗯、
1: 到敦化到珲春
0: 在延吉那空出来了，
1: 在延吉你就下了、
0: 嗯、
1: 在延吉的，所以说那延吉那个地方就空出来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好理解、
1: 这个、对对对，
0: 也好理解、
1: 嗯、
0: 啊，它就是上上下下的那个，还有这个你出票的过程中间当中可能会有个时间差啊，这个也希望大家把这个信息呢多了解和理解呢，就能够最近最大可能避免产生这种误解和误会。
1: 嗯，
0: 下面这条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提示我们每个人呢应该是这个要重点关注一下。麻醒药品需遵医嘱使用，转售可能会涉嫌毒品犯罪。就是这个麻醉精神类的药品哈、啊、这个事儿是非常敏感的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高度重视。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还有就是啊，使用过程中啊需要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的剂量。这句话是特别要重点强调，就是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者调整用药的剂量。原因就是这个，就是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会涉嫌毒品犯罪，
1: 嗯，
0: 就相当于这个倒卖毒品啊，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来自新华网的官推的内容啊。那也就是说，你在使用这种这个麻醉药品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遵医嘱，不凭处方购买，就存在着所谓的上面我们提到的骗购、套开和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可能，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会涉嫌犯罪。
1: 对，这个就是和你的这个案底是有关系的了。
0: 嗯，
1: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这是新闻联播的消息，两部门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

0: 记者近日呢，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啊，为推进房屋建设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有身份证了。
1: 对啊，
0: 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个是以前没有想到
0: 的
1: 事吧？
0: 也没有想到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不会再出现我租给你，你又租给别人的问题。
1: 那
0: 就是一个房子两卖的一个问题。
1: 它这个东西吧，就是完全数字化操作的时候，它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在查询的时候，信息相对是透明的，对吧？就是你想了解这个房屋的状态，你查的是号啊，你查的号，它的一个真实状态马上就出来了。就是说你现在你在延吉也好，在敦化也好，在北京也好，你只关注它这个号，关注它这个身份证，就像查一个人的信息似的，那不就出来了？
0: 对，
1: 多好。
0: 房屋是谁谁的，怎么样？
1: 对对啊，
0: 是各种各样信息，几几年的？
1: 对，
0: 嗯，
1: 你像以前那个不有那种情况吗？
0: 嗯，
1: 这有些人是为了不法牟利，一女嫁二夫，一女嫁三夫，
0: 一房卖俩人，
1: 一俩人仨人真有啊，
0: 嗯、对对对，
1: 真有，有多少人就是掉进这样的坑啊？这种情况，如果是实行了这个身份编码之后，尽最大可能就会不会出现了。
0: 嗯，是的。
1: 哎呀，下面说这件事儿啊，我看之后、
0: 哎、好像没有时间说了。
1: 啊、我快点说啊！
0: 啊、
1: 哦，就是我觉得给我都气笑了。
0: 快点！
1: 以后这个外卖的事你要上心。
0: 嗯。
1: 今日，这个成都一民警凌晨刚办完盗窃案，去单位门口取餐的时候，发现自己点的外卖飞了，于是忍不住发朋友圈吐槽：“警察东西敢偷？”
0: 嗯。
1: 结果引来众多朋友的围观，开玩笑让他报警。
0: 顺便加个班。
1: 顺便加个班。
0: 原地加班。
1: 调阅这个监控后啊，一只狗妈妈带着三只小狗崽儿将外卖叼走了。最终，这名民警选择原谅涉事的犬只，并将小狗送到了小动物的保护中心。哎，太有爱心了，
0: 多可爱哈！
1: 对对对，但这个确实以后啊，点完外卖之后及时收纳啊，要不然不定谁就求走了。
0: 好了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1: 明天8点到9点再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由于急单、超时等原因，部分快递外卖骑手常常一手把车，一手打电话或查看订单，当突发情况来临时，他们往往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规避措施，从而导致意外发生。控车速，安全是最快的送达。车辆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要控制车速，车速过快会降低反应时间和操控能力，一旦车速过快，难以应对道路上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更易引发事故，加重事故后果。远离大车，不抢行，不并行。大货车不仅体积庞大，载物量重，还存在视野盲点加内轮差的致命盲区，特别是大货车右转弯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因此骑行时应当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安全才是最快的送达，送餐再忙，安全莫忘。每一次平安送达都离不开对安全的重视，誓愿大家每次出发都顺利归来时平平安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停车钓鱼还振振有词，我放松一下钓个鱼怎么地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9日，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交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志，立即上前查看情况，结果发现一男子正站在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询问和制止，男子竟振振有词道，我就是钓了又怎么地嘛，我心情不好放松一下，我看这湖还不错，甩一杆子看看有没有鱼。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高速上禁止停车，除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等特殊车辆外，社会车辆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应急车道停车，并打开双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男子加油逃单，还对监控比耶，交警加倍回礼。近日，广东丰顺县，一辆轿车在加满价值640元的油后，司机竟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同行人员甚至还在逃窜途中对着监控摄像头嚣张比耶。对此，丰顺警方迅速出击，迅速将逃单司机抓获，并用同样的比耶手势回应了男子。经审讯，嫌疑人彭某对其恶意加油逃单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执勤铁骑的后背被小女孩戳了一下。近日，广东珠海一名小女孩在街头与妈妈走散后，发现路边站着一位执勤的民警，于是她就在背后戳了一下警察叔叔的后背，说明情况。很快，小女孩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找到妈妈，警察叔叔夸赞小女孩聪明，并且不忘叮嘱说，以后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好，这一幕太暖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个曲儿好啊，啊哈啊哈哈，正好把一个小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突然就好像是我那个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这里有你想。啥来着？
1: 有点恶心。
0: 下个词是什么？这里有你所
1: 需要的什么玩意儿？
0: 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这样的吧。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啊！此刻是我们的娱乐调侃互动综合节目《快乐不打烊》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欢迎小姑娘们。

0: 小小子们、帅哥们、美女们、家人们、宝子们、朋友们，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0: 欢迎你们啊！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此刻在抖音上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号，哎，只要一搜就能搜得出来啊，然后点一下关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欢迎各种各样的们。人家告诉我了以后啊，我说那天我们上那个劳动工业园去采访啊，那个话筒一拿过来，现场维持秩序，到了发那个养生锤的阶段，大家就乱套了。我说贺哲咋办呢？快拍呀！我说这不好看，让他们坐。也贺哲说不行了，来不及了，
1: 已经发霉了哈，
0: 等不了了。哎，我说那不行啊，这也不能烂糟糟的，咱们怎么发布啊？然后我就把话筒抢过来，我就站那嘎达，一张嘴。家人们，
1: 谁懂啊？
0: 快坐下，别急。后来呢，我在想啊，我就他说宝子们就是太可怕了，一张嘴啊，瞬间就直播上线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人聊起这个事儿，人说下回你说同志们，哎，这个不错，同志们、女士们、先生们，是这样来说啊。
1: 但只能说这种情况，你说啥们也不好使啊。
0: 对，就是咋都不好使。后来可算是给喊下了。然后啊，就像管小孩似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后来贺哲在旁边给出了个主意，说如果不站好队就不给发。
1: 我看哪个小朋友不听话。
0: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不排队啊，那就停止吧，工作人员把那个停了，不发了，不排队，不发。哎，大家终于去排队了。我觉得真挺奇怪，有时候成年人哈也需要像小孩子那样去管理。然后我说拿到材料的都好好的坐下啊，就想说都好好的快点乖乖的都坐下，然后才开始做。哎，这个现场秩序终于算是回来了。所以有时候哈，但很多时候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成年人跟小孩子们还是一样一样的啊。刚刚暖宝宝问咱俩走的是不是敦化时间，然后关帝老赵的卤水豆腐房说大威跑了大概3个小时，还遇到了下雨。今天下雨了吗？
1: 我估计可能路上有一杆吧哈，
0: 一杆
1: 那下一杆杆下。
0: 暖宝宝，我们来问一下，你知不知道一杆是什么意思？一杆又一杆是什么意思啊？
1: 一杆一杆有一杆。
0: 你别给我整那个，你上厕所的时候，你是不是现在上厕所呢？一杆一杆。好啦，现在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此刻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进行这个，哎，他说一轮又
1: 一
0: 轮，
1: 不太准确。
0: 一阵儿
1: 不太准确、
0: 一阵儿又一阵儿也差不多。
1: 一阵儿也有点不准确。
0: 那这个杆儿，
1: 这杆儿就是。
0: 就好难理解，
1: 很难理解啊。就是假设有一个定量哈，就是差不多是一个定量。
0: 对。
1: 一盆，就假如说这个一个容具是一个盆。
0: 嗯。
1: 然后这个一瞬间就下了这一盆的雨，就是一杆。
0: 一杆。
1: 就差不多是一个定量啊。
0: 就是东北话，可那个东北话的量词你不太好去理解。
1: 对，它是专属的一个量词啊。
0: 对对对，比如说有一个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镇长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镇长侠又是啥？
0: 镇长侠，你不知道镇。长侠是啥呀？
1: 是啥呀？
0: 一咕噜你知道吗？
1: 一咕噜知道。
0: 一咕噜你知道
1: 啊？镇长侠我知道是啥的。
0: 镇长侠、
1: 啊、
0: 来来来，把那个肥肠给我嘎一咕噜，镇长侠就行、就是来吧朋友们啊，东北的直播间，东北的朋友们有多少啊？我估计进来直播间的不一定都是咱们东北人，东北的直播间，东北的朋友们来再给我们上一波。除了那个咱们东北话的量词，形容的量词啊，刚刚说了镇长侠一咕噜黑杆，你要知道我可是非原装东北人呢，理解个大概已经不错了，真的。
1: 确实是啊。
0: 真的啊，就是靠在我们直播间学的这个东北话。哎，我还想咨询一下啊，听说在你们那个好难好难，昨天我们听那首歌的时候，我们百度了一下，你们是江南，浙江全省是属于江南，
1: 算江南啊。
0: 对，在你们江南那个地带，普通话不太标准，就是我们东北人听说到那边去就非常的畅销，就是可以让很多人就是想跟着我们学普通话。那比如说我们上你们那边去办个班儿啥的，能不能挣着钱儿？
1: 你肯定挣不着，因为你首先听不懂他们说话
0: 啊。必须得两种语言都得
1: 会，对，你得融会贯通哈。
0: 那我可以学呀。
1: 那你可学吧。
0: 学啊。
1: 平等学吧啊。
0: 他们一旦说真正把那个方言说出来的时候是，咱们是听不懂的。他们真搁方言说话的时候是听不懂的。
1: 最标准的普通话在哪儿？在石家庄，河北石家庄。
0: 啊、不能吧？
1: 真的。他们那儿所有人说话就是特别标准，
0: 都向上扬一下子，比如说，
1: 反正他们那儿就很标准。我听到的全国普通全国说的话，就是石家庄说话是最标准的。
0: 哎，我记得
1: 一点方言没有。
0: 我记得我们家我爸那个是从河北过来的，就是我家在秦皇岛有亲戚啊，那个我叔他们都在秦皇岛，然后他们说话就特别特别标准的那个秦皇岛话，就是那河北口音嘛。
1: 嗯，
0: 我没感觉出来他是很标准的普通话。
1: 告诉你们，石家庄嘛，秦皇岛也不行，必须得石家庄。
0: 嗯
1: 啊，向上扬好像锦州，锦州是急得拐弯的。
0: 嗯，
1: 辽宁的东北话，
0: 辽宁东
1: 非常拐弯。
0: 对，他们是那个不会学，
1: 那反正急了拐弯的，我记得啊。
0: 反正就是你看我们东北三省啊，在你们南方人心中，我们东北三省就像是一个省似的，简称为东北。但是我们东北三省说话呢，还都不太一样，各有各的特点。但辽宁省就是我们传说中呢，就是因为它有海，辽宁省是有海的，就是种海的味道，
1: 嗯，
0: 大海的味道他们知道。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吉林好像是。好一些，哎，我有个四平的，我有个四平的亲戚啊，四平地区的，他们说话跟咱们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嗯，枕的呀，这那，他们是这样式的，这样式传啊。
1: 他说他问这个字儿在东北话咋念？熟啊，熟
0: 熟，对，是熟。
1: 对，翘舌哈。
0: 对对对，熟。
1: 啊，沈阳、锦州和沈阳说的话也有区别，对。
0: 嗯，对对对，就是同为一个省份，它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同为吉林省，但是我们每一个地区的也不一样。你看四平地区和我们延边地区说话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延边地区说话呢，就是都是倒装句比较多。哎，这个辣椒放里面的吧？啊，嗯，那个你怎么不去开会的啊？你在这干什么玩意儿呢？
1: 嗯，饭吧吃吧，酒吧喝吧，哦，
0: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对对对，
1: 饭吧吃吧。
0: 对，天冷了啊，大家那个抓紧回窝了啊。啊，那个你那个酒喝的不太对啊，那你这。
1: 前两天一个锦州的朋友来敦化玩，然后我带他在敦化，
0: 嗯，
1: 逛了一大天哈，敦化所有景区都去了一遍，然后又上延吉，他就问这个敦化为什么在延吉就是朝鲜话，
0: 嗯，
1: 朝鲜族这个话这么多的，敦化，敦化为什么很少听见呢？
0: 对，
1: 我说敦化几乎没有了，
0: 都是
1: 被那啥
0: 了，
1: 都变成东北人了哈。
0: 我们敦化那个汉族比较多，朝鲜族稍微少一些，而且我们的很多朝鲜族都汉化了，就是跟我们差不多，他们都不太会说朝鲜语。
1: 对呀。
0: 哎，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这个州台学习啊，这个因为州台的这个老师都比较能喝，朝鲜族酒量都咋嘎的嘛啊，然后就是。说那晚上咱们得聚个餐的，感谢老师对我们的照顾哈，咱们聚个餐吧。聚餐的时候就说老师说的那喝点白酒还是啤酒的啊？然后我们就是比较害怕，我们就胆儿突的说老师啤酒吧哈啊，那好吧，那喝啤酒吧。然后就上了一个十度左右的啤酒，然后喝着喝着全废了。我呢，在我自己废之前呢。不知道怎么咬牙，自己偷摸打车跑回了酒店在哪都不知道。等到第二天全体趴窝，等到再去上课的时候，人家那个就是全体的人员都没有事儿，坐这儿正经给你们上课，学员们都笑死了。然后那个领导坐在这儿就是这样说了一句，气场非常足，不是你们说的要喝啤酒的吗？不是给你们喝的就是啤酒吗？下完了
1: 啊，正常应该是你搁这干啥呢？开会了不知道吗？
0: 嗯，
1: 没毛，你说的一点都对。你开个啥？
0: 我开个，我这手机刚看完这个叫什么号，变成警号，我就好想笑。就是那个这个号，就是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经常打字会把它打成这样一个号的，后来今天变成井号，我就好想笑，然后就
1: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有人懂啊，
1: 笑点太低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可以帮我们点点分享，点点赞，点点关注。
0: 嗯，欢迎你们只是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直播间啊，今天早上直播间刚刚说的这个话题，说着说着就冒汗了呢。说到各地，嘎呀你啊。
1: 我现在又想起这个词儿了。
0: 什么词？
1: 没事。
0: 我也想起那个词儿了，我咋的了？哎，今天早上怎么的了？我这直播间，今天早上这个直播间怎么都认识我的朋友，步步往里头进。又来一个。行了，我今天状态总体来说还算是好啊，虽然我昨天晚上睡了大概5个小时左右，但今天整个浪这个心情和这个精神头还是挺足的。今天早上陈丹看见我的时候说，哎呀，你眼睛又红了。我说抹了眼影。哥你笑会儿。我累了。
1: 好了，
0: 不说了，赶紧说点正经的。
1: 是的，今天是23号了哈，这个各个省份已经开始要陆续发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了啊，相信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也持续在关注。包括像我俩这些老唠啊，在大街上碰着这个已毕业的高中生。
0: 今天23号了，6月25号我们吉林省就可以陆续的查询这个高考的成绩。
1: 咱吉林省偏晚哈，25号。
0: 哎，感谢永不服输的关注。
1: 啊，
0: 怎么跟我做朋友做这么久了，你才关注我们单位的号啊？好，继续来看啊。
1: 已经开始陆续发布了。吉林省虽然说比较晚，但现在好多人已经开始查看自己心仪的大学了哈。
0: 对对对，哎，这咋一低头一起来着？
1: 迷糊了。叫什么来着？年龄大，干什么都很心酸，是吧？
0: 就是总不小心，一不小心就会头晕啊。我今天早上哈，在上班的这个路上，我还在想这个事儿，因为老秦昨天给我狠狠的，就是批评了我两句了，然后就造成了我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焦虑。今天早上我在准备上班的路上，我就一直在骂他，在心里骂他。然后我就在想，这我就是很想要死他，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在想，哎，这个是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我就很想和老秦说，我说等你老了你就知道。后来我想起他已经老了呀，那我这个话怎么办呢？我就留给贺哲说吧，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
1: 行，
0: 就是你千万不要笑话我，因为你会接下来走着按着我这个步，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走下去啊。
1: 反正也快哈，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个老了可能是一个很遥远的事，现在我一看太近了。
0: 反正你都开始吃蒸饺。
1: 对，
0: 我那天啊，端午节那天家里面吃饺子，然后我们家又整了两样馅儿。我们家有个这个年纪80几岁的这个老头啊，他是现在就是吃蒸饺，就是吃蒸饺，然后呢就特意呢就包了两种，一个是煮饺，一个是蒸饺。然后我回家里吃的时候啊，吃的时候一桌人都问我，你吃蒸饺好吃还是煮饺好吃？好，我就想起贺哲了，你说我到底是说蒸饺好吃还是煮饺好吃呢？我说蒸饺好吃。
1: 是煮饺好吃。
0: 因为我确实觉得蒸饺好吃，
1: 是吧？
0: 然后呢，然后我们家80岁的老头突然就张嘴，你看吧，我就说吧，因为这个蒸饺啊，他已经把那个肉的那个馅儿啊、汤汁啊都浸到面儿里头了，哎，就感觉特别好吃。然后我就一边吃一边在笑，我就想起贺哲喜欢吃蒸饺这个事儿。然后喜欢吃蒸饺的人真的就是年纪大了，就是什么时候显老，什么时候就能感觉得出来啊。
1: 他说这个，
0: 来说
1: 端午节爬北山看到一清华学子，这个羡慕，有啥羡慕的呀？
0: 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因为现在这个马上6月25号就查询高考成绩了。因为之前我看过抖音有这样讲的，就是有的孩子问老师，我们考清华北大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现在看到很多的网红啊或者是明星赚钱特别的容易，那我们怎么办呢？老师说当然有意义了，你知道你现在在怎么比吗？你拿低学历当中混得很好的人和高学历当中混得很差的人去比。
1: 对，
0: 哎，你低学历当中你看到的是有那么几个挣得挺多的，但大部分人是挣不到的啊，就90%的，可能有10%能挣到，90%的人是挣不到的。而高学历当中可能只有1%是混得不好的，清华北大毕业之后回去，
1: 而且也只是你眼中看到混得
0: 不好的。对对，而且你仅仅看，因为99%的人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你拿高学历当中混得不好的和低学历上混得好的去比，就完全没有可比性。即使是清华，即使就是咱们清华北大的孩子，或者是985这很好的大学，就是高知人群，他就是再不好，他最后还是会比我们普通人好。就是就怎么说呢哈，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解答是非常正确，可以去验证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 一个风向，
1: 嗯，
0: 哎，也就是现在这个风向是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他说的这个意义就是，他把人的好坏要拿钱去划分。
0: 对。
1: 那你说有一些这个高知的学子哈、啊，比如说这个重点学校的那个研究生啥的，他毕业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乡村、啊，那也挣不到钱。那你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人吗？
0: 对啊。
1: 对不对？你像咱们就比较熟知的那个黄文秀。啊，高知学历人才回到家乡建设自己的乡村，最后牺牲在了自己这个建设乡村的路上。你觉得他没有钱，他是一个失败的人吗？不对吧？他是全中国都应该去铭记的人，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说，看到一个人成功与否跟钱是没有关系的哈，要根据他到底去做了什么哈。
0: 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和同事聊天的时候也在这样，他也在这样说，你看我朋友圈有一个人每天都活得很精致，他就每天都在晒他吃了漂亮饭啊，用了什么样的碗啊，什么什么比较昂贵的东西，我好羡慕他的生活啊。然后我也会在说，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吗？
1: 那只是一个人生活的一方面，
0: 对，他只是想让你看到了他想让你看到的那一面，那他背后有哪一面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否快乐你也不知道。
1: 你要是想看这个，你加点那个微商，加点网红，那朋友圈老精致。
0: 所以说有那种嘛，专门把自己包装成一种什么人设，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这样就觉得自己又天天干啥干啥干啥，哎呀可厉害了呢，又旅游又干啥，
1: 没错，包括抖音小红书，现在
0: 你说了叫什么外网什么瑜伽裤来的那一堆。
1: 人是有很多个面的哈、啊
0: 嗯，
1: 不要只看一面，就包括这个好多学生到现在很迷茫，哎呀不知道选什么专业，哎呀不觉得不如干个网红什么的、
0: 嗯、
1: 但其实你要知道人是有很多面的哈、啊，最起码来说你拿到一个重点学校或者是一个好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哈、啊
0: 嗯，
1: 这你已经领先了全国70%-80%的人了，然后你在这个行业内再深耕再去领先，你就是非常厉害的人了啊。
0: 对，我们不能说就是因为现在学习压力都很大吧，我们也会去劝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怎么样行行出状元啊，但是我们也想跟大家说，学习绝对是通往成功最有用的路，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主流媒体，我们要有必要有义务去宣传这样一个风向，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你会发现钻空子的擦边的或者干啥的他火的特别快，或者干啥的就那粉儿长得哇哇的，但是就往往脚踏实地一本正经去干的干做什么事情的人可能就差一些，大家就会觉得哎我还不如就那样就得了，
1: 你只是看到了概率小概率事件，那什么来着，大概率看到小概率事件，
0: 因为他录取通知书等于敲门砖、
1: 没错啊，
0: 仅仅是个开始，
1: 仅仅是个开始啊，
0: 对对对，
1: 人这一辈子都是在一直在学习啊、
0: 嗯、
1: 就混得再好，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大型企业的总裁，他也每天都在学习，出现一个新兴事物了，人家马上就得是不是号召这个公司的所有这个高层一块去学习，然后才能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浪潮、啊、
0: 没错，就是学习一定是最有用的路，而且呢、我要也和大家就是所有的孩子们说，也不要太紧张啊，
1: 是的，
0: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即使是这次发挥的不是那么太好，那么没有考到你理想的心仪的学校，哎将来你还可以继续往这个你想要的学校去考研或者考啥的、
1: 继续去深耕，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要知道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国家现在教育的改革有很大一部分也有这个原因，就是想要筛选出更多优秀的高科技人才，我们靠的国家靠的是高科技人才的科技人才和有用的人才去改变的国家，不是靠那个网红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要是这中国这个一批学子全变网红，那可完了，国家也算废了。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正能量一定要迟迟的永远的给大家传承下去啊，
1: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这个广大家长和考生啊、不要过分焦虑，也祝你们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对，而且我们吉林考试院昨天也发布了通知，6月25号开始呢，这个就可以进行陆续的查询了。有一些学校的录取啊，这我给大家也是、根据经验来讲，跟你们说一下。在我们省内的一些学校，可能这个因为啊报考的比较多，然后录取的也比较多啊，省内的这个大学呢，可能会发布的这个查询的会慢一些。
1: 是的。
0: 省外的，就比如说南方的一些大学，因为它可能在咱们吉林省录取的人数特别少，所以呢就很快就能查到这个录取通知。那大家就不要着急了，反正这几个工作日之内都能查到，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啊。
1: 是的。
0: 哎，好了。
1: 来，咱们。 往下来啊，这个吉林省社保卡消费满减优惠来了。
0: 哎，这个好事
1: 啊！其实这个好多人都不知道啊，咱社保卡自上次更新之后，已经变成了跟银行卡一样的功能啊。比如说你这个领取各种各样的这个保险的相关基金，都是在这个社保卡直接上银行取就行了。
0: 嗯。
1: 那么此刻就是我们，社保卡持卡人可以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通过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享受单日一次的减免活动，满100减20，满50减15，满20减5元。

0: 哎，我跟你说，这个力度挺大的。
1: 嗯，
0: 我们抢优惠券的时候，不也就这个力度？
1: 也就这个价哈。
0: 大家抢的手生疼。
1: 是的，活动时间是6月20日至7月20日啊。本次满减活动只支持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无论您是吃饭、购物还是加油等全场景消费，只要是在吉林省内通过支付宝扫码设备消费，即可享受满减优惠啊。具体的操作步骤就是在支付宝的首页搜索吉林一卡通，进入首页后点击社保卡付款码，领取电子社保卡，开通付款码功能，勾选同意并点击确认，生成付款码后进行支付即可。啊，然后也得往里充钱啊，里头没有钱呢、啊
0: 哦，
1: 得往里充点钱。
0: 没这个啥，我以为刷的是咱们那个社保。
1: 不对不对，它就是其实跟银行卡是一个功能，
0: 嗯、
1: 包括就是你退休了之后，你的那个个人工资也是往这里打的。
0: 就是以后工资卡就变成这个了。
1: 哎，对了，而且就是包括什么职业年金呐，什么什么相关都是往这里打
0: 啊，
1: 还有这个什么医保啊、工伤啊等等等等，失业呀、啊，所以说这个失业咱一般是用不着吧，但是万一呢？啊、
0: 是失业，就你大概还有个30来年，
1: 我还有个30多一点就退休了，30来年。
0: 但是这边有个温馨提示啊，说为了保证消费时候能够正常的享受优惠，一定要确保你的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已经激活，并且在电子社保卡中已经绑定，确保支付渠道的畅通。还有呢，就是要有余额啊，6个月以上没有使用过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可能会造成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休眠无法使用，所以呢需要前往就近的银行网点进行激活。
1: 没错啊，
0: 嗯，可以打12333，12333，咋的了？迪士尼这个表情包是不是还有几天就结束了？
1: 限时还能发送啊？
0: 对，限时的。哎妈，说的心里边那个
1: 心绞磨烂，
0: 今天早上忘吃药了，忘吃心脏药了。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显老的一个特征，就是到单位了往这里坐，说我忘吃心脏药了。
1: 早上起来先吃一打药哈。
0: 然后今天到单位，我就跟那个陈楠说，妈完了，忘了吃心脏药了，就来了。当时我就在想，我好像曾经就是在那个咱们单位，就是比较年纪大的那个老一辈的革命家。坐在单位的时候就说，哎，我经常忘吃心脏药了，会有这样。突然我也这样了，我也这样，就是岁月饶过谁呀、啊，苍天饶过谁呀、啊，都会来的啊。好了，接下来到了我们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了，
8: 吃饭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0: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各位好，我是于迪。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你好，现在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那个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你们在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欢迎大家啊。
0: 老赵就说他已经那个看到了这个这个啥，
1: 先打招呼的啊。
0: 打完招呼了哈。行，恭喜你们见面了，网友见面了。
1: 大飞是这样的，
0: 见面了，
1: 你老想看你弟弟，
0: 看着我
1: 弟弟阿佳，是这样，
0: 阿佳阿佳，
1: 要不然就是弟弟酱，要不然就是弟弟酱。
0: 别闹，我想笑死
1: 你。说的脸通红，
0: 老红了，就最红的一次就是在殡仪馆啊，刚行完那个礼，给人那个仪式的，就很庄重的时候，很严肃的场，突然之间我就滴滴酱，天哪，我当时脸唰就红了，
1: 好玩啊！啊，我们来接下来聊啊，这个接下来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其实是我从小到大哈最感觉这个事儿最恶心的哈，就是配眼镜啊。小时候这个觉得戴眼镜很酷哈，就是非得逼着我妈带我去配眼镜，结果配一个眼镜，那时候随随便便配了一个就1340哈。然后后来我就问朋友，我说为啥配眼镜这么贵呀、啊？他们经常就是眼睛近视比较大的朋友就说，哎，正常，他说他配一个有时候2000-3000。然后有时候做坏了去，然后又得多单花钱。
0: 哎，这眼镜真是够贵的
1: 啊。然后到这两年之后，我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啊，晚上玩手机玩的，我的眼睛也非经常的那个就是长度数哈、啊，散光加近视。然后我去配眼镜就发现了，他就会以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告诉你啊，你得配啥样啥样的，那就又防蓝光，整这整那，加吧加吧，本来抖音团购100块钱，加吧加吧300。

0: 来了，完了又加不加不又多了。后来我就说，我说不带，我就配个东西团购。然后回来一带，发现也是一样的东西哈，跟那1000多的也没啥区别。那么这个时候，官方终于出手了，近视嘛，玩手机玩的嘛，现在也就100来度了，
1: 相当近视了。
0: 现在就我看正前方，
1: 他现在看你们都是模糊的。
0: 没有，他的字儿还行。你要是说那个字儿复杂点，比如说那个什么宣传啥的，我就得仔细看一下啊。
1: 对，为什么就是有些主持人就可以这样一直盯着屏幕看？
0: 看不清。
1: 有人佩服过，有人佩服
0: 说这个，
1: 就你们主持人为什么能一直盯着屏幕看？
0: 要是再等2个月，大伟跑来带他去杨家屯，道边都是李子树，老好吃的。
1: 杨家屯那不是我家吗？
0: 别跑别梦啊！
1: 我跟你说哈，小赵，你就故意的，你就搁这说来说去，你就搁这套我呢，你就给我套住我呗，你知道啊？
0: 是的，来继续来聊啊，这个官方出手眼镜制配了哈，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啊。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哈。那么近日，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啊，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啊，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规范化了。你像以前你就是一上配眼镜那，他说啥你就得听啥啊。而且人家为了保护自己，现在有网购之后，人保护自己的那个销售渠道，就是你验完光之后，他也不把那数据告诉你，给你的也是造假的，贼气人。
1: 大家都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眼镜还得经常换。
0: 对，
1: 哎、
0: 而且他们就是可损了，你知道吧？就好多就是敦化某眼镜哈，说的就是你，他们配眼镜得损。
1: 嗯。
0: 就是假如说我是100度，他就给我配个100、120、150、150度左右的，就多一点，然后戴上之后就迷糊。
1: 嗯。
0: 然后他说你戴一点就好了，戴了一阵之后确实正常，结果眼睛近视度也更深了，你就得再去配。
1: 那他是不是说那种调整型、什么控制型的镜片？
0: 不会，就是单纯的损，他们就是。
1: 所以哈，就是有人说过那个眼镜都是暴利，那玩意儿真是。
0: 对他们就是某些就是销售店，他真的会就是给你配不符合你眼睛度数的眼镜，然后让你去再去配，就一直在你一个人身上来回挣钱，然后就会让你的视力越来越差啊，所以就特别烦人、
1: 哎、
0: 这帮人啊。
1: 啊，你看小曼在那块说，让你平时保护好眼睛，注意不要用眼过度，
0: 嗯，
1: 少看点球，感觉漂亮国能进八强，管他呢，他爱进不进。
0: 做不到啊，天天晚上躺床上真没意思
1: 呀。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只能看手机啊。
0: 天天舍不得睡哈。
1: 嗯。
0: 来，继续往下聊啊。通知要求聚焦5大方面，统筹推进全链条监管。首先就是这个主体制度与人员管理啊。要检查剂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其次就是强制剂量器具管控啊，针对这些所有验光的设备啊，要定期的进行登记和备案啊。要严厉查处的使用未经鉴定、超余未检、检定不合格的剂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剂量单位等违法行为。
1: 哎，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眼镜店的一些验光师什么的，他们有没有那个证？
0: 他有个屁呀、啊，他没有，很少有吧？我觉得这满足化。
1: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因为咱们这个验光师啊，就说的是挺那个正式的，就是会不会有个专业的职业资格证？像咱们这样，
0: 够呛。要我说，我验光我都上医院去验。
1: 嗯，对对对，所以我也有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不知道他们验的准不准。我觉得医院好像更正式。
0: 10家能有1家有吧？我觉得哈。
1: 哎，因为咱们没有那种啊，也有那种专业的眼科医院，就是大城市会有那种专业的眼科，然后去比如说可以做那种近视手术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样的地方可能会更正规一些啊。嗯，
0: 对，然后继续聊啊，还有这个强制剂量器具管控啊，这个要把所有的这个器具要严格的监管啊。其次就是这个生产经营设备与数据管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真实精准。这条说的是啥呢？因为有些眼镜店为啥说他们损呢？他们就进货都进那种 以次充好的货，可能是5块钱、10块钱进，完了翻个100倍卖你。
1: 对，人家说那玩意儿暴利
0: 就暴在这儿啊！
1: 嗯、
0: 而且他说实话，以前这个监管，他也这玩意儿也没法监管，人家卖多钱，他明码标价，你愿意买哈、啊。
1: 对。
0: 但现在就不对了哈、啊，要有一个强制的监管啊！如果说你再拿这个次货充以次充好卖，那要进行一个严重的罚款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这个经营全流程计量规范，覆盖眼镜制备计量活动全过程啊。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要全程的监管。最后就是这个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纠纷啊。说了这么多哈，就是严格按照中央传下来这个规范流程哈、啊，对这个眼镜配置全链条进行监管啊。以后咱们这个消费者再去配眼镜，如果遇到这个不合理、不合规的这个情况，直接就拨打咱们的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啊，马上要进行一个回访。咱也可以要求去查看他这个相关的资质啊，包括这个眼镜的我说是啥牌就是啥牌的啊，你这个不可能了啊。
1: 嗯，
0: 要进行一
1: 个
0: 查，
1: 就进口的，国产的，
0: 对，
1: 天天
0: 就忽悠你。哎，
1: 一般我就发现这个眼镜真是老多说的了。
0: 他说是、
1: 嗯、
0: 一般我就记得他说啥就是啥，他说这个好，那这就是好东西啊。
1: 对对对，
0: 现在咱就可以要求这个必须要看啊，不能说他说啥就说啥了。
1: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普通百姓是不会鉴别的，我们不像是咱们买个里子或者啥就知道软或者什么的质量能感觉出来，包括买布料啊还是买什么东西，我们能感觉出来它那个质量，它那个材质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眼镜我们就完全不懂，就是真的就是他说啥就是啥，他说这个咋的就是咋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评论区网友们说啊，全世界都在支持，让世界更加清晰一点。而且呢，有人说他的高度近视者这几年配的眼镜就没有下2000，
0: 对，越来越贵哈，
1: 基本都在2000来块吧，差不多哈。然后他说把价格打下去才是惠民，一副眼镜有的甚至要达到上万的状态，
0: 嗯，
1: 那就真是挺贵的，嗯。所以我们真心希望这个行业，如果说能，因为这么说了，现在大概有就是咱没有确切的数据显示，可是你去小学去看。啊，你去这个小学校，你就能，咱别说以后了，小学戴眼镜就已经达到60%了吧？整个班级，一个班级就会有60%的孩子都会把小眼镜戴上了。眼睛不好，应该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因为我们电子产品实在太多了，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情况下呢，加上孩子们这个用眼过度，然后回家再适当的接触一下电子产品，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就会近视。那基本家家都有这个近视的小朋友的时候呢，这个眼镜要经常换嘛，
0: 嗯，
1: 哎，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你说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你再偷工减料或者是做手脚，像你说那种情况，可能把这个度数配得再高一点或者啥一点的，
0: 对，
1: 那
0: 良心就大大的没有了。
1: 对对对对，嗯，尤其孩子发展的又比较快，18岁之后吧，可能就差不多定型了，能好一些。所以真心希望就是那个这个行业能够更加透明一些啊。
0: 是的。
1: 好了，继续说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世界杯啊，这2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0: 看看人家40岁，看看你的40岁。
1: 87年，我现在宣布梅西是我老公。耍呢？我刚刚光恋爱脑了，沉浸在我这个梅西崇拜梅西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没听明白呢？我哪有40，我才35。
0: 行，
1: 嗯，
0: 好吧。
1: 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中，梅西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6个，追平由德国名将克洛泽保持的纪录。奥地利队首轮3-1击败了约旦队。我想知道。嗯，做梅西的女朋友需要什么条件？
0: 那个什么，想得美，长得美，想得美，
1: 做梦，需要做梦啊！哎呀，真是啊，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估计大家昨晚可能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在这个新闻上可以看到他这个射球的时候一些精彩的这个镜头和精彩的。那个跑姿啊，这还是很帅的。我们不说梅西的事儿了，就是总之在 哎呀，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两天，梅西不仅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也成为继法国队方丹和巴西队雅伊尔金霍之后第三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中都有进球的球员。刚刚呢，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间还有这个小曼跟我们讲说，现在正在踢的这场球赛是哪个球？看一下啊。

0: 他刚刚说了，但我们俩不知道，因为我俩不看球。
1: 我是真不咋看球啊。
0: 对，我是从来不看球。他刚刚说了，我们现在正在踢的，他正在看，就让浩东刷屏啊，就给俺们刷没了啊。挪威1-0啊，他现在是挪威对塞内加尔，挪威对塞内加尔的比赛，是1-0，刚刚的是1-0啊。好了，说完了世界杯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分享，然后也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此刻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433-622-07756-622-0776，来点播一下你想要听的歌，送出祝福。
1: 好的，
0: 我们
1: 进入我们的
0: 唱歌环节。哎呀，你看你那个姿势，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2: What？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2: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嗯，我是主持人贺哲。今天我把我说的，
0: 我们俩今天说的这么开心，
1: 说这么开心呢？今天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做的真的质量特别好啊，这绝对是比昨天强一百倍。昨天
1: 有这个星期一综合征，
0: 对，加节后综合征，加上整体整个浪，这个端午假期都给自个儿胖的腿腿的，就是有点犯困。
1: 吃的那个叫什么
0: 粽子？
1: 豆大什么肥？
0: 嗯，就是什么。膀大腰圆不对
1: 啊，反正那个叫什么豆什么什么肥的啊，就是反正就那意思啊，吃的那个牛角白鞋的。
0: 对，小肚吃的滴溜圆的啊，反正这个给贺哲都给讲困了昨天。
1: 哎呀，尤其这个要情感，我就觉得好困好困好困。
0: 就为什么你至今单身吗？因为你不懂感情。
1: 我不懂爱。
0: 嗯，对，你不配。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今天早上到明天，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有十级雷暴大风，贵州、广西、湖南、云南、安徽、浙江有大到暴雨。我的妈，十级雷暴大风可是够吓人的啊！具体的部位呢，给大家再预告一下，是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东北部和中部等地方有大到暴雨。哎，原来吧，像这样的呢，我们都不会在节目中播出，因为我们也覆盖不了那么广。
1: 现在能了。
0: 对，就是现在突然有一种那个鸟枪换炮的感觉，就是真的，我们有可能会让全国的观众都听到，所以我们有义务告诉你们啊，怎么来防御。学校和幼儿园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还有呢，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的准备。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信号，说到了有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的西部，我们是哪一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部等地局部地方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北部，哎，说到江南了啊，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西部等地方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啊，暖宝宝你还在不在？浙江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到80毫米以上。哎，这个就是降水量非常大。我们一说浙江就把暖宝宝喊出来，感觉浙江好像就是这么大的地方。
1: 全
0: 归他管。一说浙江就是赶紧喊宝宝，暖宝宝你快来啊！就是。好像浙江都归他一个人了。好了，这是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天气啊，我们及时的给大家播报出去。下面我们就开始唱歌吧。哎，这首歌我喜欢，来走一个，让大家猜一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说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还想起咱俩还有过这么一个，好像说咱俩还有过一段咱俩还有过这么一个段子呢不是还有过一段啊一说从前就想起这首歌，这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句，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渐渐风翩翩把距离吹了好远。下面一段呢，我们就听贺哲给大家来唱。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唱。
1: 刮风这天，我时光化成一首。
2: 哎，我发现在这儿唱哈，都不敢大点声
0: 了。老声了。第一，我们没有混响；第二，就是放不开嗓子，咱俩还坐着。
2: 坐着不太敢哈。
0: 对。

0: 说主要你不知道哈，我在这个位置看到这个拳台这个位置有个影儿。
1: 嗯，
0: 他每天都看到咱们两个人在直播的状态，我就很想拍一下，你知道，因为这个画面可好看了，你感觉不到，就是咱们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画面啊，就跟在这个镜像里出现的就不一样，我们就看两个人一直就是在笑，精神很饱满，然后画面就可好看了，他长得很帅，我长得很美。
1: 所以这样说这句呢，是不是？
0: 就是你真的长得很帅啊。
1: 谢谢你哦。
0: 来来来，他最喜欢唱齐秦的歌啊，最后一首歌了，让我们来听这首歌，你们来猜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呢？有人猜吗？猜一下呗，今天这数据是想把咱俩整死，
2: 越来越差、啊、
0: 那呗，我们今天都已经热火朝天成这个样子了，浑身解数，
2: 尽力了。
0: 尽力了。你们开不开心的真的很重要，而我们挺开心的。

0: 然他没有正经唱啊，但还是挺不错的。
1: 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
0: 又要和您说拜拜。最后二十秒钟啊，最后二十秒钟。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9: 100年不许变。
8: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公厨对接高效无忧，
9: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对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招住家女保姆一名，月工资呢是4000元，公休一天，不休的话月薪是4200元，主要呢负责做饭、打扫卫生，要求呢55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能长期工作的。工作地点呢在火车站附近，电话呢是166-4338-0005，166-4338-0005。
1: 继续来关注招聘求职。餐馆招聘长期的服务员一名，要求呢干净利索，新装修环境好，要求女，25到45岁，勤快一点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联系电话是136-4433-6318，136-4433-6318。

0: 串店呢，招服务员，后厨电话呢是13596548681，13596548681。
1: 招聘鲨鱼工要长期的，年龄不限，联系电话是15981327755，15981327755。

月租新兴家园一楼两室，拎包入住，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高速服务区招聘女保洁，年龄要求呢64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主要负责服务区室内的卫生打扫，薪资是底薪2000加上提成加补助加公吃公住加法定假日3薪，早七晚五，月休4天，中午呢有午休。联系电话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0: 天下共享53店，可看流水，望店出兑。电话呢是18243342439，18243342439。
1: 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的7楼，2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是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联系电话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出租前程步梯3楼82平婚房精装修2室1厅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那洪家新居4楼的步梯楼136平，3室2厅1厨1卫，那非机户型可拎包入住，房主呢要价45万可议，可贷款，电话呢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旺店集队江东的天下共享炸品，江东仅此一家店，开业呢比其他的店面都早，生意好，客源稳定，联系电话是189-4336-8549，189-4336-8549。

0: 出售客运三轮车，空车3000，带电瓶是8000元，72伏240安里电。那有一者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58-4438-5732，158-4438-5732。
1: 招聘销售人员，任职资格呢是性格要开朗活泼，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服务意识，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年龄要求20到30岁，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4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待遇每个月休息4天，福利有团建，联系电话是18626979768，18626979768。
0: 招聘打杂人员，早上9点，晚上9点，工作呢轻松不累，负责呢煮面及切配菜，有自动煮面机。下午呢2点到4点休息，月薪呢是3000，电话呢是16643337068，16643337068。
1: 出租车队小区5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联系电话是15981348181，15981348181。
0: 吉顿学府街旭达17实验二小胡同对面一门是要外队，位置好，客源稳定，设备齐全，面积呢是100平米。有意者呢联系面谈，电话呢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0: 出租新兴家园二楼61平方，开放两室，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中院家属楼院内的棚子要出售20000，电话呢是13009096395，13009096395。阳光城附近的小酒馆100平外兑，可以经营酒吧、酒馆，还有烧烤店，位置好，不扰民。联系电话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5500一年地价出租，怡品兰亭的13楼年租，屋里呢家具家电都带，热水器、冰箱，然后是离实验很近，取暖费、物业费是房主交，三中三小学区有钥匙，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96543231，13596543231。烧烤店招聘烧烤师傅，月薪呢是6000元，技术稳定，活好干，不用超负荷加班。辣炒师傅也招，薪资面议，手艺要求呢过硬，待遇可以谈，要求呢有多年的后厨经验优先。还招洗碗碳工，月薪是3000块钱，工作内容简单。招长期的钟点工时是3块钱一个小时，要求长期稳定用。另外呢，还招前台的服务员，底薪是4000，加上400块钱的满勤奖，加销售提成，综合的收入可观。要求性格开朗，会沟通就可以。但店内呢，优厚的福利是统一的提供食宿，不用额外的承担吃住开销，省心省钱。干满一整年，每个月底薪上涨100块钱，干得越久，工资越高。各大传统节日呢，均发放节日的福利，人性化的管理环境氛围都非常好。有意向可以面试，联系电话是13894377765，13894377765。
1: 出租沙漠城附近的2室1厅，那干净整洁有家电，电话呢是13596543231，13596543231。
0: 烤肉店招聘服务生和服务员，要求干净利落，长期稳定，服从安排。时间呢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在五中附近。钟点工工作时间是下午4-5点到晚上8-9点，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联系电话是18843347809，18843347809。
1: 出租江农花园1楼76平，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钥匙在手，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钱商茉莉香压警王，招聘长期的服务员，要求女，年龄22到45岁左右，有工作经验优先。联系电话是18643359199，18643359199。招聘夜班女生，晚上10点到后半夜3点，1个月1800元，活少，老板事儿少，夜班呢就一个人，随便没单子呢也可以坐着躺着休息，要长期工作的，年龄呢30岁以上。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5643307500，15643307500。中心市场果蔬店招长工，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每日的蔬菜水果上架、挑拣坏果、接待顾客、称重收银、清理台面和地面、收尾整理、送货。这个送货的任职要求年龄不限，做事麻利，爱惜货品，长期稳定优先。薪资呢是4500块钱每个月，每个月准时发工资，活儿轻松稳定。联系方式是18943350316，18943350316。出售车站附近正楼，2楼54平，2室1厅，家电家具齐全，诚心出售，价格呢10.5万，可小易。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收。说好，今天分享的是夏季天天洗澡，先洗头还是后洗头呢？盛夏酷暑来袭，那日均的气温呢，马上要突破30度，出汗、出油、黏腻成为日常。绝大多数人呢，养成了每日洗澡的习惯。那洗澡呢，既能够冲掉汗液的油脂，降温解暑，也能舒缓呢闷热烦躁的情绪。但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困扰了无数人：洗澡时到底是该先洗头还是后洗头？

0: 两种方式呢，没有绝对的对错，却适合适配不同体质，暗藏着健康的讲究。
1: 大多数朋友呢，习惯进门脱衣就直接洗头，顺着水溜啊，从头冲刷到脚，流程呢连贯又省时，适配夏季快速冲澡的这个需求。那么，但是啊，这个夏季浴室闷热，水温呢普遍是偏凉的。刚进入浴室时，人体的毛孔处于快速的舒张状态，头皮的血管纤维呢，它的神经密集，最先接触温水或凉水刺激，风险最为明显。夏季呢，人体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头皮大量出油，毛细血管扩张，骤然遇到水冲刷后呢，头皮血管快速收缩，非常的容易引发头皮的紧绷、头晕、犯困，长期坚持呢，容易加重偏头痛的问题。同时呢，如果同时刚出汗，头皮毛孔张开，洗发水的化学成分更容易渗入毛囊，加上啊，夏季洗头频率非常高，会加剧头皮干燥、头屑增多、头发干枯、脱发问题，油皮人群呢还会出现越洗越油、头皮泛红瘙痒的情况。

0: 那正确的逻辑呢，就是先洗躯干适合适配夏季高温体质。针对于夏季呢每日洗澡的习惯，建议呢优先的清洗身体的躯干，5分钟后呢再清洗头皮。那这是最适配夏日本土气候普通人肤质的洗澡顺序。先冲洗四肢、后背、那腋下等出汗重灾区，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呢，温水冲刷身体后，体表温度呢缓慢下降，全身呢毛孔有序舒张，让身体适应浴室水温和温差，缓冲呢冷热刺激，避免高温状态下骤冷刺激血管。第二呢，夏季身体的汗液混合这个灰尘、油脂堆积在表面的这个皮肤，先冲洗身体呢，可以带走体表大部分燥热浊气，缓解呢闷热体虚、心慌乏力的问题。与此同时啊，头皮呢经过水汽的熏蒸，毛囊呢充分打开，后续呢清洗这个洗头的话，清洁力翻倍，少量洗发水就能够洗净油脂，减少洗护产品的残留。
1: 有两类人群呢，顺序需要灵活的调整，通用顺序并非适合所有人，结合夏季的身体状态，两类人群可以更换洗头顺序，兼顾舒适与健康。像是体质燥热、常年头皮出油严重、短发的人群可以优先洗头。这类人群呢，头皮代谢快，闷热天气这个头皮闷热闷痘，先洗头能快速的疏通毛囊，散去头部的热气，缓解头部的闷胀感，洗完干爽更解暑。而体虚怕冷、低血压、中老年群体以及长发的女性必须坚持最后洗头。由于这个夏季室内外的温差非常大，长期呢吹空调本就气血偏弱，先洗头非常的容易寒气入体，引发头痛、肩颈酸痛。长发人群呢湿发不易干透，最后洗头能缩短湿发停留的时间，减少湿气的淤积，避免夏季头油、头痒还有偏头痛的频发。

最近呢，空调啊一定要该开就开。那这个今年的主汛期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这种天气呢，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老年人呢也是如此。在炎炎夏日，我们时常呢会听说因为屋内未开空调而中暑的老年人被紧急呢送往医院，也有老年人呢因为贪凉过度吹空调而导致面瘫前来就医，因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机制不如年轻人那么有效，并且呢，很多人本身就有基础的疾病，更容易啊遭受高温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极端天气对老年人健康。

康的影响是全面且显著的。调查显示，极端高温对老年人的自我感受、日常活动和慢性病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大于极端的低温。有研究显示啊，这个全球每年老年人因为高温丧命的人数上升了约85%。那么为什么老年人会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呢，就是老年人对温度突然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人体有适应温度变化的一套机制，尽管说外界温度变化，人体温度能够相对保持恒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变得衰老，这套机制会变得越来越弱。出汗呢，是人体应对高温散热的主要方式，但是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汗液量减少，整体出汗率就会降低，散热呢比年轻人更困难，导致体内储存更多热量，核心的温度就更容易或者高于危险的水平。要想带走核心的温度，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量也非常的关键。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给定的核心温度变化下，皮肤血流量增加的更少，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皮肤血流量也不如年轻人增加的快。还有呢，就是他们可能患有慢性的疾病，从而改变了身体对热的正常反应。像是老年人更有可能患有疾病，而高温天气呢，可能会导致本身的疾病变化，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温和高湿度会导致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导致心脏跳动更快。同时呢，每分钟循环的血液量是正常一天的2倍，这些呢，都会给心脏增加压力。

0: 他们更有可能服用影响身体控制体温或出汗能力的处方药。很多药物呢，也是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的。比如说呢，用于治疗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的这个导致心输出量下降，或到这个皮肤血流量降低，治疗呢心衰、肾病的利尿剂，促进脱水。而脱水本身也是高温时期的危险并发症，治疗呢过敏、帕金森病的这个也都会降低呢出汗率，还有降低散热。那么老年人该如何来应对呢？高温的这个威胁，高温呢是巨大的健康威胁，甚至呢有可能威胁生命。面对高温，老年人呢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出门的时候要关注呢天气预报，减少呢高温天出门和这个时间。老年人呢更应该关注天气预报，在高温天气应减少出门的频率和时间。如果一定要出门，那建议呢是结伴出行，并且避开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间段，比如说呢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尽量呢在这个多背阴处啊活动或休息，避免呢太阳直晒。
1: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选择轻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像是我们外出时衣服和裤子一定要选择轻薄宽松且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务必携带足够的水，就像大汗之后要补充电解质水，避免出现低钠低钾这个血症，可能会造成无力或者是昏迷。无论哪个高温天气下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感到乏力、恶心、头昏、心跳加快、口干舌燥等都需要警惕，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赶紧到阴凉处或者是凉快的室内躲一躲，并找人求助。还有就是一定要开空调，不要为了省电而硬撑，像是在室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空调，避免造成室内的高温，虽然没有太阳的直射也会中暑的。不过呢，老人开空调啊，这个也不建议温度调得太低，时长呢也不建议太长，温度上让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最为合适，每隔2小时呢就关掉空调，开窗通风。同时呢，吹空调时要多喝一些温水，减轻由于房间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还有水分流失的问题。
0: 那此外呢，空调的出风口一定不要直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时啊，要注意保护好颈椎这个还有膝盖等重要的部位。每年呢，在空调呢这个用之前呢，要注意更换滤网，因为它这个长时间的话内部不清洗，容易滋生各种的细菌霉菌，随着空气呢散入室内，那抵抗力的弱的老年人和这个都会出现相关的这个说是肺炎。好，那应对对高温的威胁，预防大于一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风险。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那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由于急单、超时等原因，部分快递外卖骑手常常一手把车，一手打电话或查看订单，当突发情况来临时，他们往往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规避措施，从而导致意外发生。控车速，安全是最快的送达。车辆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要控制车速，车速过快会降低反应时间和操控能力，一旦车速过快，难以应对道路上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更易引发事故，加重事故后果。远离大车，不抢行，不并行。大货车不仅体积庞大，载物量重，还存在视野盲点加内轮差的致命盲区，特别是大货车右转弯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因此骑行时应当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安全才是最快的送达，送餐再忙，安全莫忘。每一次平安送达都离不开对安全的重视，誓愿大家每次出发都顺利归来时平平安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停车钓鱼还振振有词，我放松一下钓个鱼怎么地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9日，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交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志，立即上前查看情况，结果发现一男子正站在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询问和制止，男子竟振振有词道，我就是钓了又怎么地嘛，我心情不好放松一下，我看这湖还不错，甩一杆子看看有没有鱼。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高速上禁止停车，除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等特殊车辆外，社会车辆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应急车道停车，并打开双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男子加油逃单，还对监控比耶，交警加倍回礼。近日，广东丰水县
1: 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8: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18: 多部门联合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12: 市教育局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乒羽联赛，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按照2026年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型活动方案，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各项安全生产月活动，切实提高建筑施工企业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安全氛围。6月15日，市住建局在集中供热热源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组织开展高处坠落应急演练活动，演练全程流程规范，分工明确，配合有序，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高效，圆满完成了预设演练科目。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项目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全面提升了项目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救援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切实把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落到实处。6月16日，市住建局聘请四名州级安全专家，对益阳城二期26号楼和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游客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两个施工现场开展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脚手架、模板支架、微大工程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事故预防服务，通过专业力量精准把脉施工现场安全短板，进一步夯实了项目安全管理基础，引导全体从业人员树牢安全底线思维，以扎实举措护航建筑施工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下一步，市住建局将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严执法、排隐患、强管理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筑牢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近日，敦化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公安局组织相关银行、保险机构到大石头镇石城商厦、敦化市颐和老人乐园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各位工作人员在石城商厦门前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金融反诈知识。在敦化市颐和老人乐园，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养老反诈科普，提醒老年人警惕免费体检、代办养老服务返利、熟人集资入股、网络刷单、理财保健品、捆绑投资等陷阱，守住养老钱。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原则，远离非法金融陷阱。

0: 日前，市教育局举办2026年敦化市中小学生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2天，全市中小学校的259名运动员参加乒乓球、羽毛球项目12个组别的角逐。乒乓球赛场球影闪动，攻守交替，参赛小将们精神饱满，专注沉稳，灵活走位，精准回击，每一次对拉都扣人心弦。羽毛球赛场上动感十足，选手们身手矫健，挥拍如风，精准吊球、腾空扣杀、快速救球，动作流畅，技术娴熟。本次赛事为全市中小学生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成长的体育平台。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聚焦规模化创新。
0: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程规程发布。
1: 事关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相关国标进一步征求意见。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共同参会。据介绍，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亮点纷呈，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图景，同时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本届年会围绕全球创新趋势与产业变革方向设计议题，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聚智赋能。大连市市长李强说，大连将结合城市定位和产业特色，围绕打造现代海洋城市展开深入交流，聚焦能源化工议题推出系列活动，深度链接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当今时代，规模化创新的成功需要系统性变革，新领军者年会搭建起融通企业家精神、创新动能与未来增长路径的交流平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本届年会将促进建设性对话、有效交流以及产业转型合作。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持编制的《国家标准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规程》近日正式发布。该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记者了解到，规程共8章五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前期准备、规划编制、规划论证、成果要求等。该标准聚焦将再生水、矿坑井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及蓄雨水、咸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科学开发利用非常规水，为各级行政区域、流域以及高新区、经开区、工业园区等特定功能区开展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提供了统一依据和技术规范。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指导各地科学编制非常规用水开发利用规划，释放非常规水保障缺水地区新增用水需求，改善河湖生态环境，降低工业用水成本，减少供水系统碳排放等多重价值，推动非常规水从补充水源向战略性第二水源转变，促进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统一配置，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已完成，标准报批稿及编制说明将于2026年6月17日至24日公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标准报批稿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要求、保障要求、同一形式判定，描述了相应的保障要求检验、安全档案检验和确认性试验等方法，建议实施日期为2027年7月1日。据悉，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科技企业、传统车企和新势力车企等纷纷加大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和布局，积极开展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探索。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标准项目方面，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不断成熟的技术、合理的成本效益预期以及坚实的研究基础和条件，这一标准项目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6项重点任务，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支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验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重点智能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新华社消息，近日，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

0: 七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今起陆续发售。
0: 网约配送员随手拍，激活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力量。

央广网消息，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47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路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售票车间主任万雅琼表示，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时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

0: 人民网消息，作为民生消费重要领域的网络餐饮市场规模达到万亿级别，如何有效提升海量网络餐饮商家的食品安全监管？近日，经市场监管总局局务会议通过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地实施。一支由网约配送员组成的食安哨兵队伍正悄然发挥作用。记者从中国工商出版社食品安全创新课题组了解到，上海、南京、常州、烟台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多个外卖平台，创新推行网约配送员食品安全随手拍机制，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发展为食品安全流动探头，构建起骑手上报、平台流转、部门处置、闭环反馈的社会共治新路径。这一机制的核心理念是将骑手转变为可信赖的治理伙伴。骑手在取送餐过程中，可通过外卖平台 APP 内置功能一键上报商家证照不符、环境脏乱差、健康证过期等隐患线索。系统根据风险等级分类处置，轻微问题由平台及时提醒商户整改，重大隐患则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由执法人员核查后形成处置闭环。例如，在南京，1720名骑手监督员已上报有效线索70条，责令整改24户，下架违规店铺6家。在常州，随手拍机制上线不到1年，缉督促整改2400余个轻微问题，闭环处置105条风险线索。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龄妇科超声活检更安全了。人民网消息，妇科肿瘤术后残端病灶诊断，以往多依赖传统手术探查或经腹穿刺，高龄患者往往难以耐受，常规穿刺还易受肠道等组织干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近日，北京医院超声医学科戴维德·智明春高坎超声介入团队运用经阴道超声引导下阴道残端肿物穿刺活检术，顺利完成一例高龄患者阴道残端肿物的穿刺活检。这种方法微创安全，能获取到足够标本，为妇科医师后续治疗提供准确诊断依据。这名79岁的患者曾接受子宫内膜癌手术，复查发现阴道残端出现占位，因其年事已高，不适合手术探查，急需通过活检明确病灶性质。由于该占位位于盆底阴道后壁上端，传统经腹穿刺难以完全避开腹腔肠管，不仅会受肠道气体及粪块影响，还容易伤及腹盆腔内的血管、神经和淋巴管，存在较大的操作危险。为了减少对患者的损伤，超声介入团队采用微创活检方案，在阴道超声实时引导下精准穿刺，操作全程平稳，患者无明显不适。病理结果证实，患者中分化子宫内膜样癌复发，为后续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了关键依据。研究及病例显示，经阴道超声引导下穿刺，创伤小，操作简便，可规避脏器遮挡，成像清晰，有效提升深部病灶取材成功率，尤其适用于不耐受多次妇科手术且无法通过传统影像学定性或经腹超声引导穿刺获取合格病理标本的老年患者。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

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中国睡眠指数报告说呀，2014年呢，国人睡眠状况总体是向好发展的，人们开始享受舒适的睡眠，更多人呢也饱受恶质睡眠的影响，恶劣睡眠的困扰。那么60%人呢上床之后仍然会玩手机、iPad， 主要是刷微博啊、聊 QQ 等等等等啊。每年因为睡眠障碍就诊的患者至少超过13000人次啊，就诊率呢较5年前是有所提高，其中啊青少年儿童比例增大，年龄是日趋低龄化。说老年患者超过半数，其中呢60%不及时就医而自行用药，中青年失眠人群60%是源于心理压力，并没有什么身体疾病。专家建议说了，每周失眠2天以上而且持续1个月的这样的朋友啊，您就得及时就诊了。偶尔失眠呢其实不用过于紧张，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也行了，不能放这首歌了，再放一会儿你就听这广播里就没声了，大鹏就睡着了。节目当中都会跟朋友说好多精彩的新闻故事，那么今天这个点咱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成都一家公司啊，为让员工重视睡眠，提高工作积极性，决定呢在3月21号世界睡眠日当天放假一天，甚至还提出不接受员工主动申请在放假期间加班等3不准，就是说今天你睡也得睡，不睡也得睡。哎呦我天哪，太牛了哈。行了，咱往下说说这些事儿吧哈。哎呀，说到这个睡眠放假的事儿啊，其实呢请假呀那玩意儿也不能随便请，这玩意儿得商量着办，是不是啊？不过呀有个人啊就因为这个请假的事儿啊翻脸了，不光翻脸了呢还砸东西，老猛了。说19号上午的9点多钟，警方接到报警电话，说呀在东部新村一家公司里面有个女的正在大闹领导办公室呢。怎么呢？孙猴啊，这是啊，大闹天宫啊，这姐们儿大闹领导办公室。这民警是迅速赶到这家公司，一进屋可是吓了一跳，我天哪，这经理办公室是乱码七糟啊，一片凌乱呢，什么电脑键盘呐、显示器呀、茶具啊、地皮，乱码七糟的，这干啥呀？这民警啊马上把当时双方带回警务室进行调查，不问不知道，一问可挺热闹。发生争执的两个人当中啊，这女的是员工，男的是领导。当天呢女员工到领导办公室请假，领导没给，结果呀这俩人就吵起来了。这姐们当时就发飙了，把领导的电脑和茶具给掀了，给周了，整出这么一出闹剧。随后呢民警为两人进行了调解，女员工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冲动，向领导认了错。凤该说点啥呢？于情于理说呀，这姐们你办的不对劲儿啊，这样好了，你不要请假吗？休大假吧，估计啊一时半会儿这班你就上不了了，真的该咋是咋的。你就说这啥单位儿，你讲话你跟领导这么干，那能有好了吧？这实话实说，对不对朋友们？虽然说咱都得讲那种大方向上的好的，是不是？可是你说人他都是有自己小情绪的，你这玩意儿你不能那啥呀，你不能这么整啊。再一个，这领导是什么原因不给假呀？有没有说清楚啊？是不是？如果人是合理的诉求，你为什么不给呀？这得说明白了。但是不管说怎么地，砸东西他必然是不对的。俺们家就咱东北这块儿，就尤其咱大庆这撇，我看就是丁香过一段时间就出来了哈，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就那玩意儿哈，我本身我对这个丁香味儿还有点过敏，哎，一闻这味儿就脑袋疼，那才准头呢哈。海棠花啊，包括有很多朋友，哎，我们家那会儿还有这个有点杏树要开花，也挺。

漂亮的美啊，这大自然的这种美啊，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对领导起码的不尊，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员工啊，有点没素质啊。凤啊，我好久没听说你节目了，可想你了，今天终于是又见着你了。你这是忙什么去了？好久没听说咱节目了，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好啊？好了。

八方故事味儿，越听有味儿。欢迎大家接着听鹏说，继续听鹏唠。哎呀，讲下面这事之前，先跟朋友讲个笑话哈。说有个记者呀、采访一个大爷，对吧？哎，大爷啊，如果您有两栋别墅，您愿意献出其中的一栋给需要的人吗？大爷说，我当然愿意。记者又问了，大爷，那你有两部车，你愿意捐一个吗？愿意。大爷，那你要是中500万大奖，你愿意捐吗？愿意。这边这记者又问了，大爷，那你有两头牛，你能捐一头吗？那我不愿意，那咋能行呢？记者就纳闷了，说，哎，不对呀，你为啥别墅、车、奖金你都乐捐，牛你不乐意呢？老爷子说了，哎呀，玩家呀，真有两头牛啊，别墅啥的没有啊，说呗，往外许呗，是吧？空头支票。这个笑话吧，有那么点好笑，好笑之余呢，其实也挺引人深思啊。这说明啥呀？当一个人拥有很多财富的时候，他很乐意去帮助别人，但是一旦让他倾其所有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人们就犹豫了。接下来，凤儿给你讲一个女大学生，哎呦，就碰到这样的事儿了，但是这孩子没犹豫，说南京市。天桥上啊，南京小市天桥上有一个六旬老人啊，是颤颤巍巍在那走着，走着走着呀，突然扑腾就倒地上了。这一切啊，被女大学生小鱼看到了，赶紧跑过去询问，并且报了警。随即啊，现场也围过来好几名路人问是怎么回事。这老人呢，有气无力地说："哎呀，我呀是从淮安呐来这看病的，哎呀，这身体不好啊。"说着。从身上啊掏出个病历本儿，显示呢老爷子当天在南京某医院看病。老爷子说呀，这看完病之后钱包让人偷了，没钱买顿午饭吃，体力不支，有点晕呢。得知老人眼前的困境，善良的小鱼把身上的100多块钱交给老人。老人推辞说："孩子，我不要你钱，我呀就想喝点水。"但是尽管老爷子这么说，小鱼还是把钱塞给了他。附近的几名摆摊的摊主啊，称赞小鱼热心肠，也受到感染，凑了几十块钱给老人当路费，还拎来12个馒头和一瓶饮料。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呢，老人也是渐渐恢复体力，说自己没事了。民警问他要不要去救助站，老人说他就想早点回家，谢谢大家的帮助。当天下午啊，民警把老人送到了长途汽车站。这事儿以为就此拉倒了，有朋友说："哎呦，这不大不了献一爱心呗，有什么好说的哈？"其实啊，不是这样的。后来呢，民警了解到，就是给老人拿钱的这个小鱼呀，他本身家境情况并不宽裕，他身上100多块钱啊，是刚从家里带来的，干啥的钱呢？人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下星期生活费，这一看这老爷子需要帮助，全给老爷子了。小姑娘，想想，这就是啥呀？哎呀，凤说的话就是人比人得死，这边是小偷，那么大岁数老爷子钱比你爷爷都大了，你上那偷人钱的花去，你干啥？你花干啥花？你跟我说你干啥花？啊，有些更缺德的人，看病的钱，完了人什么治病的钱、要命钱都偷，人过河钱你都偷，你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呢？你说这些小偷啊，这不光是那个就违法，缺德有时候比违法还可恨，你这就老百姓讲话了，是不是？有爱心的大学生又传递着正能量，这人一对比啊，这个颜色色彩太分明了啊。其实咱们说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呢都应该做这个社会的榜样。善良的妹子谁娶了她呀，是她是这人的福气啊。小偷真缺德，老人的钱都偷，怎么下得去手呢？我这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动图，什么呢？就一小偷偷老人的东西。怎么偷啊？咱知道啊，老人他不像就是很多的就是年轻人啊，他那么敏感，他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呢，有些小偷他就拿着东西一挡，就直接把老人兜里东西就掏出来了。就说这样的人很可恶。那么同时呢，不管是老年朋友也好，还是中年朋友也好，还是青年朋友也好，都要做好自我的这种防范啊，防范自身财务的安全，防范这个就是叫保障啊自身财务的安全，同时呢，防范一些这个不良的不法的人对咱们的侵害。好了，大风过味儿，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咱们说说下面这件事儿吧哈。说虚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呢，咱们真应该帮一把。只要咱们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一定有好报。这不嘛，下面这人呢，就没想到14年前那个举动，在今天给了他这么大的帮助。说34岁的刘玲丽啊，是郴州一个民办学校的老师。2月22号凌晨3点钟，当时怀有7个多月身孕的她呀，突发状况被送到医院，随后呢，生下了一个3斤多重的女婴。然而啊，刘玲丽在分娩的时候大出血呀，而且是多处脏内器官衰竭，处于昏迷意识，必须进行血量置换才能保住生命啊。于是，医生呢，医院为他进行了输血治疗。连续3天呢，刘玲丽身体里的血液全都被重新换过一遍了，而这些血液成分分别来自121名无偿献血者。经过救治，刘玲丽终于在3月14号康复出院了。但是，高额的医疗费用已经压得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喘不过气儿来了。医生就问刘玲丽说：“你以前献过血没有啊？”要说在2000年还是学生的刘玲丽啊，曾经无偿献血400毫升。郴州市中心血站根据国家无偿献血、免费用血的相关政策，主动上门服务，为刘玲丽送去了此次报销的全部用血费用，共计25520元呢。哎呦，2万多块钱，朋友们哈，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了。刘玲玲就激动地说：“当时啊，献血的时候只想着也许可以帮助别人，没想到却在今天给我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帮助啊。”说到这件事儿，就提到无偿献血，在这儿咱们也号召大家一定支持无偿献血，让自己的鲜血帮助更多人的生命，为社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好，大方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抓紧时间说说下边这个事儿。大家上学的时候肯定都有不想上课的经历，那你都用啥招来逃课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小时候都说：“老师，我肚子疼啊。”然后有的觉得可绝可绝了，我们班同学说他奶没了，他爷爷没了，他姥姥就家里这真的这你看，这现在想想都挺缺德的哈，都没一边儿。事实上，确实也是真没了，你讲话都没好多年了，有的都，你这就为了不上学，啥招都想出来了。下面这学生是谎撒的更夸张。太大了，把警察都惊动了。说3月17号这天中午啊，温州市永嘉县一个中学老师收到一条短信，打开一看，哎呦我天，吓完了。短信呢是他的学生小汪给他发的，短信上说：“老师快救救我，我被绑架了，现在被关在欧北码头附近的房子里呀。”这女老师也不敢耽误，赶紧报警了。警方非常重视，立即启动了紧急机制，调集了多警种，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多警种啊！民警通过短信和小汪联系，小汪说呀，有几个染发青年把他控制住了，把他呀还关在一个房间里，之后那几个人呢就不知去向了。让民警纳闷的是啊，在跟小汪询问具体位置包括附近特征的时候呢，这孩子呀好像有所隐瞒，说自己现在很安全，让民警不用理他。哎，不对呀，这难道是其中有诈？民警就怀疑这孩子可能说谎了。于是啊，调整了调查方向，从他的要好同学中查找，终于在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人家哪是被绑架了呀？是，也是被绑了，不过不是人绑的，是网绑上了。人给一家网吧舒服上网呢。小王交代说了，他呀是因为想玩游戏不想上课，所以呢才跟老师撒谎的。没想到惊动了警察叔叔，怕被处罚以后啊，就继续编谎话，一谎罗另一个谎。之后就变成了大谎哈，民警呢最后对小汪进行了批评教育。你说这孩子得有多不愿意上课呀？你这么调皮，你爸妈知道吗？再一个哈，就这样的事情啊，现在的小孩有很多孩子有这个厌学情绪。提到这个厌学呀，我觉得孩子包括家庭教育是一方面，再一个咱们的搞教育的朋友们，你们是专业的，你们更懂关于这个教育，怎么才能让孩子在一个相对来讲压力不是那么特别大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喜欢学习，或者说学校能够留住孩子，不要通过那种硬性的东西，好像捆着绑着似的。那有没有什么别的好招呢？我今天早上听两个小妹说新闻，他们还提到有一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吧，跳楼了，就这2天的事儿，完之后一下就孩子没了，给全班同学包括老师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呀，眼瞅着，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压力。说到这个教育啊，真是一门大学问，可能伴随人的一生。你看到现在我还学呢，比如我学了，我一些老哥哥老姐姐50、60岁、60、70岁人还在。

0: 学呢？是不是？活到老学到老，怎么学怎么学好，真是个大问题。好了，朋友们，看时间看点，今天大胖公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一百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4: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8: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笔，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一句先苦后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人心是魏新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呢，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践行我的誓言。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地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啊，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流星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探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

0: 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唐璧一看秦琼来了，他就直接把话说开了。叔宝啊，眼看到年关了，在朝廷里边啊，我有个靠山，就是当朝的越王杨素。这个越王杨素啊，在当年杨广跟杨勇争太子的时候啊，他一屁股就坐到杨广这头了。那个时候啊，他才40-50岁啊，我就没小看他呀。我在他面前就下了功夫了，我就合计，一旦这个杨勇要是当了太子，就能继位啊。到那时候，这个杨素越王就能受到杨广的重用。果不其然，他还真就当上了朝廷的骠骑大将军了。他既是越王，又是骠骑将军，手握实权呐。 前两年过生日，我是年年不落。可眼下这形势，你不是不知道啊，到处都是山匪路霸呀。有两次，我这好东西没少预备，结果半道上被这些绿林响马呀给打劫了。好在这个越王杨素啊，他是在不得烟抽的时候，我对他是格外的敬重。别看这两年我烧的礼品他没收到，他照样在杨广面前呐，没少给我美言呐。今年又赶上他50大寿了，我照样给他准备了好多金银财宝和金银细软，派谁去送这份厚礼我也不放心。兄弟，我就想起你来了，看看这差事能不能替我完成了。秦琼听到这儿还真就为难了，他老娘舍不得他离开呀。再说眼看要过年了，好几年没陪自己娘过年了，这过年都是图个团圆呐。你说今年过年我又出门了，怎么跟我老娘说呢？答应唐大人吧，对不起老娘；不答应唐大人吧，欠唐大人的人情啊。人家左一个兄弟右一个兄弟的，这一年到头就用我这一回，我怎么能推辞呢？再者说了，这好几个月了，人家这俸禄一分不少，比别人还多一倍，结果唐大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把这事给推了，那也不够意思啊。人在市面上总得懂得交情啊，咱对唐大人得有一颗感恩的心呐。再说人家唐大人还是我姑父的学生，在济南府咱们大事小事都得靠着唐大人。秦琼是个黄脸红脖汉子，当时他一咬牙，忠孝不能两全呐，把这事儿就答应下来了。至于老娘那边怎么交代呀，我再回去跟老娘慢慢解释。唐大人挺高兴啊，他知道秦琼这个人知道感恩。好，兄弟，那你就回去准备准备，这金银细软我已经打好了包装了，脚夫我也找好了，准备准备你就择日进京。好，秦琼回去就准备了，他知道最难过的这关就是自己老娘这关。回到家里边，他婉转的把这事跟老娘就说了，他以为老娘肯定得大发雷霆，可没想到老娘是非常通情达理。孩子，官身不由己呀，你还是去吧。再说娘也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都好几年没在家过年了，咱还差一个年吗？再者说了，你回来这段时间呐，娘这身体恢复的杠杠的。杠杠的什么意思啊？就是硬邦邦的。秦安和你媳妇儿给娘准备那棺材料子就在那料子吧，你放心吧，娘啊死不了。你准备准备啊，马上就出发吧，快去快回，娘等着你。好了，娘。秦琼乐乐呵呵的就离开他娘了。咱们简短截说，秦琼在这镇台衙门有四个好哥们儿，一个叫张转，那个叫杨和，还有个李志，再加上一个何辉。这四个小子知道秦琼厉害，也知道秦琼的为人，在秦琼面前那都是捋顺调羊啊。秦琼回去跟老娘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就听到风了，

0: 于何家，这长安城可是个好地方啊，那是天子脚下呀。再说这长安是好几个朝代的古都啊，那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咱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跟咱秦爷啊到长安城走一趟啊？到那儿咱们也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咱们既是出官差，到那儿又旅旅游，这不两全其美吗？那这个事儿得跟秦琼说一说呀。这几个小子偷偷摸摸的就来拜访秦二爷来了。二哥呀，这个事儿你看能不能这么办呢？咱们唐大人要派您出官差，他总不能让您一个人去。前两次出官差呀，都派不出人，知道这一路上危险。可您到了这儿，当了棋牌官，出门在外可就方便了。这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还有这些绿林响马，在您面前不都得规规矩矩的吗？咱哥四个平时这关系也非常要好，如果这次咱们唐大人让您选助手的话，你就把我们哥几个带着呗。秦琼一听，这可太好了，平时咱哥们就不错。好，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吧。当他来见唐大人，唐大人就说你得选几个助手啊。秦琼合计都没合计，那就把杨和、张转、李治、何辉这四个弟兄带着吧。好，一切呀就听你的，你爱带谁带谁。就这么着，秦琼跟他们几个都准备好了。唐大人把脚夫都安排好了，一共选了12名脚夫啊。这12个脚夫都是身强力壮的棒脚伙子，他亲自对这12个脚夫说了，你们在一路之上是打尖住店，都得听从秦棋牌官的。唐大人把这命令下去了，这秦琼腰杆就更硬了。当一切都准备好了，把这些贵重的礼品，包括这些金银细软呐，一封一封的，一件一件的都包装好了，又打上了封条，分给了12个脚夫，是2人一台呀，再加上4个棋牌，这一共是17个人。要走这天，这唐碧塔那人亲自出来送行啊。唐大人亲自把他们送出了府门。你再看这一行17人呐，很快就出了济南府，是直奔长安城。这一路之上无非是小亭夜宿，鸡汤可饮，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他们就来到一座山下呀，一看这山景啊，秦琼也惊呆了。但看这座山是连绵起伏几百里，山连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是榆柳共山槐。到了近前一瞧，那可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挨岭，岭接岭，是岭岭相连。往前看，林木不透，松柏翠；往后看，冷气嗖嗖，百尺潭；往下看，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山好气派呀！秦琼知道一些响马的规矩，越遇到这样的山景，秦琼就要格外的多加小心。他提前就派2个棋牌啊，到前边得探探路啊。这2个棋牌，一个叫张转，一个叫杨和，他俩打马走不多时，很快打马慌慌张张的就往回跑，跑到秦叔宝的面前。二哥呀，这山咱不能过呀，这山就是有名的少华山，头2年咱唐大人呐派人给京城送礼的时候，就在这座山前被打劫的。这个山里的响马有好几伙啊，要我看，二哥呀，咱还是绕过这山走吧。能走过去吗？能。能耽误几天时间呢？耽误得个3-5天吧。秦琼一听，那哪成啊，我娘让我早去早回呀，这一往一返得耽误10好几天时间呢，弄不好就得出正月， 正月里来都是年，我起码也得赶正月十五之前回来呀。就是正月十五赶不回来，我也得在正月没了之前赶回来呀。不管怎么危险呐，咱绝不能再绕道走。这个山的山大王是谁呀？这个山的山大王是个石斧子的。这个石斧子的汉子可厉害呀，像我们这样的，跟他要是一比划，噼里啪嚓，非得把我们砍趴下不可呀！这小命啊，能不能保住就不好说了。咱们呢，继续赶路。如果他要下来打劫，我跟他商量商量。二哥呀，这个山大王啊，他不讲理呀。没问题，我跟他一说呀，他就能理解呀。哎呀，二哥呀，你可是响马，还能讲出理来？我都跟您说了，他是混不登的，不讲理。没问题，我跟他一说，我说你都结2年了，这年你就放我们过去，你再结呀，我们以后就不走这条道了。你今年要是放我们过去，过年我们还走这条道，到时候啊，你不结，我们也给你送去。回去我们跟唐大人一说，就说你去年放我们一把，今年呐，你说啥也不放了，这不就得了吗？二哥呀，你想的可太简单了。这个石斧子的，他可不听你那套啊。他是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你要是给京城送礼送10年，他照样能结咱10年呐。秦琼一听，当时就乐了。行了，行了，行了，不我说了算吧，咱们加点小心就得了。继续往前赶路。哎呀，二哥呀，既然您发话了，可是什么？咱还得多加小心。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走走走，继续赶路。说实话，秦琼这回他就走到前边了，后边跟着李治、何辉，让那些脚夫啊先离他们远一点，走得稍慢点。他们呢？在前边和这些脚夫保持着一段距离，就这么着，三个人骑着马就来到山口了。进了山口，就有一片大树林子。没想到，就从这大树林子里边窜出一匹坐骑。这坐骑上有一位大汉，这大汉身高有8尺开外。两腮没肉，黝黑的脸庞，脑袋还长个大盆喽，连鬓络腮胡子，大下巴，头戴紫状帽，手使一把开山大斧。一看秦琼他们三个过来了，哈哈哈哈哈，笑起来了。好啊，日子掐的也准，一年一回。哎呀，像你们这送寿礼的，我真的感激你们呐！这一年呐，不用说抢一回，2年抢一回就行啊。那京城的越王杨素有的是钱，再说给他送礼上报的，全国各地呀，数都数不过来，也不缺你们这点钱。可我缺钱呐，我山上这么些弟兄，还有这些个山大王。人吃马嚼得多少费用？这些日子要到年关了，就等着你们来呢。你们这寿礼啊，给我留下吧。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这儿过，把这些寿礼就留下，当买路钱吧。秦琼一看。这个汉子说话也不着调啊，人家越王收礼那是越王的事儿，你是山大王是山匪呀，你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干嘛人家钱有的是花不了，你要帮着人家花呀？这也太不讲理了。秦琼上前就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少华山的。”二寨主，往下要问我的名字，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儿。 别把你吓个跟头。这要是摔个好歹儿，这儿可没有接骨的中医大夫。我姓李，名豹，字如龟。李豹，李如龟。啊，原来是李寨主。我们济南府的寿礼你都结2年了，这也不像话了。我看今年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到来年不用您结了，我们直接送给您不就得了吗？吆喝，你们济南府的官差拿我当小孩儿，你们是不是吃错药了？到时候你们就不走这条道了。今儿个你们要不把东西留下来呀、啊、看我的斧子。这李豹李如龟举着大斧子就砍过来了。秦琼一合计，你是真要动家伙，那你就看我的吧。秦琼这两把刘铜剪那可不是一般的剪呐、啊、咱们说过吗，那是四愣子风魔铜打造的。什么叫风魔铜啊？风魔铜就是用风磨出来的铜啊。这风魔铜不光结实，而且还是锃明瓦亮。你看古代那镜子就是风魔铜，那时候没有水银造不了镜子，那你说大姑娘小媳妇要照照自己什么模样啊，都得用风魔铜当镜子。你要用这风魔铜造宝剑，那可就是上好的兵刃呐。今儿个秦琼把这剪就舞动起来喽，他往上这一架，当啷啷一声响，李豹就觉得哎呦，他两手就有点麻酥酥的。这个黄脸汉子好大的力气啊，比往年那几个可厉害多喽。可他必定是劫道的，又抡起斧子噼嚓啪嚓的迎战秦琼。秦琼是以剑相还，两人你来我往打了十几个回合，这李豹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怪不得今年这个送礼的这么理直气壮，看来真是个茬子。得了，他想到这儿啊，把斧子往回一收，他不打了。我告诉你，我回去把我们的大寨主找来。我们大寨主庆奇，名彪，字国远，外号愣英雄。看来那时候当响马还真得标明挂号，要不怎么说这响马的传统一直流传1-2000年呢。就是到民国的时候，这些土匪啊山贼啊也都得标明挂号，像什么坐山雕啊，什么一阵风啊，什么镇三江啊，什么镇五岳呀，你这号啊牌子得打出去，还得把这附近这些山大王都得请过来，摆好几桌酒宴，得让大家伙看看你的本事，都认可了你才能标明挂号。咱就说民国时候那个张作霖，有人说他是土匪，他哪是什么土匪呀，他就是个兽医，他从来没有什么号。他可不像冯林阁，人家冯林阁可有号，人家坐山雕可有号，人家双河好天下好都有号，那才是真正的大柳子呢。包括杜立三都有号，那听说的一听不对呀，听乱世枭雄讲这个张作霖就是个土匪头子，乱世枭雄讲的故事跟我说这故事都是一回事儿，都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张作霖他就是个兽医，还是跟他的继父老吴头学的兽医。当时关东的柳子，也就是这些土匪啊，都得有马匹，这马匹可是那年头最好的交通工具。这马跟人一样，他也得有发烧感冒啊头疼脑热的时候，这马要有病了就得找给马看病的大夫。有一回柳子就把这个小兽医张作霖给请去了，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这柳子的规矩他也明白了。再说他经常跟这些柳子在一块儿给这些柳子的马看病，这老百姓就以为他也是柳子的人呢。 实际啊，他是一天胡子他也没当过。可有的时候这胡子要是绑了票了，需要人手的时候，也让这个小兽医啊帮帮忙给看个票什么的。一呢是怕票啊跑了，二呢是怕票啊不吃不喝饿死。他得负责看着这个票，还得给这票啊喂点吃的，哎，喝点水什么的，千万不能让这个票出个一差二错。据说绑票也有规矩，要是绑了有钱人的少爷，那就叫抱童子；要是把人家十六七的大姑娘给绑了，那叫抱千金。土匪还有土匪的规矩，就是不能给人家千金呐压了裂子。哎，这事我不用说，大伙就明白了，得保持人家的清白之身。如果一旦你把人家破了身了，你这会儿柳子就干不长了，那就等于破坏了规矩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在大隋年间，这山贼呀也有山贼的规矩。看来这位呀恐怕还真有点名号，当这个号称愣英雄的大马叉叉叉叉叉一杀上来，秦琼仔细这一瞧啊，就看这个响马呀长着一张螃蟹盖脸，青须须蓝娃娃绿了吧唧紫了豪青啊，再看是一脸虬髯。虬髯咱们说过嘛，就是卷毛胡子，那胡子用手一揪啊，戳拉一下子能揪出二十来长，一松手突回去了。你看他胡子往上撅着着，虬髯嘛，耳边啊长的是亚热毫毛，这亚热毫毛有一扎多长，大脸盘子大眼睛，手使一对大铜锤。秦琼一看这锤，哎呀，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为什么呢？秦琼看过红海的锤，这红海的锤可了不得呀。今天一看大寨主这个锤跟红海这锤呀一模一样。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朝让蛇咬，十年怕井绳啊。秦琼一看这对锤，心里就发怵了，别说我一个人，我们仨上去也不好使啊。他真有点后悔了，哎呀，应该听信这弟兄们的话呀，绕个十天八天就绕个十天八天呗，何必找这麻烦呢？假如这功夫秦琼要是打退堂鼓，把这东西都交给他们，秦琼绝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这些山贼土匪或者是绿林响马，要的就是你带的东西，并不想要你们这些人的命。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秦琼还真就束手无策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

秦琼最担心的就是史锤这个过来可就麻烦了。可这功夫你说史锤这个还就在山顶上站着没往下来，这就给秦琼一个机会啊。秦琼一合计，我不能下死手，我要下死手你肯定得下来呀、啊，我就跟你应付吧。能应付到什么程度啊算什么程度。这个李豹他也是个练家子，他打了几下子他心里明白呀、啊、我可不是人家这位官差的对手啊，人家这官差不是据我，是据我身后这个史锤的，他这斧子跟人家噼着啪嚓的就这么应付着，这秦琼留这么一手还真就对了。假如秦琼真把他嘁哧咔嚓的用一对剪给他打败了，这个史锤的肯定就下来了。要说这功夫可真赶巧喽，就看这个山大王后边啪嗒嗒嗒又飞来一匹坐骑，但见这匹坐骑那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啊、这匹马来得也快，到了这个史锤的山大王身后大喊一声，给我住手。史锤这个回头看了看，哎，我说大哥呀，我还没伸手呢，现在李豹一个人就可以把他对付了。哎呀，你们竟胡来，让你们住手，赶快住手。这李豹赶快就收手了，他这一收手，秦琼抬头一看，来了一位汉子，一看这个汉子就是这俩山大王的顶头上司。这山大王也有大柳子小柳子，看来来的这位是大柳子头啊。当然了，那年头不叫柳子叫响马嘛，咱一说柳子大伙就听明白了，占山的嘛。你看来的这人到了秦琼跟前，翻身下了马，赶快就过来呀，二哥你怎么不认识我了。秦琼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谢英登吗？这谢英登就是少华山的总头领啊，也就是少华山的总响马。谢英登在历史上还确有其人，他祖籍是江苏常州，常州离着南京、无锡、镇江都不太远，东汉末年归吴国。再说这个谢英登啊，他不光武功高强，还是大隋朝这些英雄好汉当中剑法最好的，据说他的剑呐、啊、赛过养由基，号称大隋唐的英雄里边的神剑手。后来在《隋唐演义英雄传》里边，他排名第十八位，也就是说，这个谢英登是第十八条好汉。后来可能是李密拿江山换美人啊，还有什么原因我就记不住了，他就出家当了和尚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眼下来到秦琼、秦叔宝面前，给二哥深施一礼。那个李豹一看，哎呦，我们总头领都这么敬重的，得了，上前赶快就给秦琼啊跪下了。大哥呀，实在不好意思，不知者别怪，您呐，担待担待小弟。秦琼上前就把他扶起来了。谢英登看了看秦二哥，二哥呀，我给你介绍介绍，这都是我的两个兄弟，这个是李豹，这个叫齐彪，来来来，这是我的二哥，山东有名的秦琼、秦叔宝。紧接着这个谢英登啊，把这个李豹还有这个齐彪啊好顿训斥。我说你们两个脑袋是不是进水了，我给你们画过图，也给你们留过影，我告诉你们了，我二哥要是过来呀、啊、你们一定给我好好照顾着，你们就没看看我二哥什么样吗？啊，我给你们画那个像白画了。这两位啊被说的也不好意思了，二哥呀，实在对不起，在场上一打斗的时候就想尽快

着金银细软劫过来，就没想那么多。二哥呀，你打我们两个嘴巴吧，再不你揪我一把胡子。金琼乐了，用不着用不着，不知者不怪嘛。这回可好，这四个旗派可高兴了，这个张转、张和还有李治、何辉也都过来了，后边这些脚夫也都上来了。当他们跟秦琼汇合到一块儿，秦琼着忙赶路，应当啊，二哥还得抓紧去，抓紧回来，我就不在这儿打扰了。哎，二哥那可不行，你好不容易来到我少花斋一趟，你怎么不到大寨吃一顿喝一顿你就走？将来要是善二哥知道了训我一顿，我这脸往哪搁吧？不行，必须得到山寨去一趟。秦琼一合计，也不差这么一会儿了，走吧。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就到了山寨的大厅啊。我估计那年头山寨的大厅啊，无非就是用原木搭起的大木棚或者是大房子，绝不能修得像宫殿一样。传说水泊梁山什么忠义堂啊、聚义厅啊，修建的都是雕梁画栋一般，那都是扯淡，那是人们建了旅游景点为了招揽游客，那时候哪有那么好的工匠啊。这少华山也一样，咱们还是按这个小说也好故事也好这个路子往下走呗。就说来到这大厅，大厅很豪华很气派，这大条桌子摆好了，火石班子，这大马勺也都颠起来了，大锅罩也都利用起来了，呼的是猪头肉、猪膀的、大牛腿、牛排骨，那可真是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八大碗菜是管吃管添。来的这些脚夫还有这四个旗派呀，高兴了，哎呀，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好的伙食了。那当然了，山珍野味有的是，小鸡炖土豆、野鸡炖蘑菇，那是应有尽有啊。秦琼跟这几位朋友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聊着聊着呀就得聊正题儿啊。秦琼就说了怎么怎么回事，这次呢唐大人要给越王送礼，派别人不放心让我去，你说我能不去吗？谢英登想着想着就想起一件事来，他刚要跟秦琼提这件事儿，忽然有个小喽啰兵进来禀告大王啊，来客人了。谁来了？这一瞧是王伯党。哎呀，可把秦琼乐坏了。王伯党啊，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我听说二哥您压着一些金银细软要经过少华山，我特意赶过来的，我就担心我上次见到谢英登把您的画像啊没画明白，我急急忙忙的往这儿赶，正好碰上了。难道你们都认识了？那还用说了，谢英登说了，我把您给我的画像啊，我仔细的对了一遍，确实是秦琼秦二哥。刚才我给我手下这俩弟兄啊，好一顿的训斥，他俩也都赔礼了。来来来，咱得好好喝一顿。这王部长上来，他们几个继续喝，喝的也差不多了。谢英登就跟王部长说了：“我说哥们儿啊，秦二哥这次去长安城是官差。”这长安城一晃啊，我也好几年没去了，咱们能不能跟着秦二哥到长安城溜达溜达呀？那可是天子脚下呀，再者说了，原来长安城没归这个大隋朝的时候我去过，这杨家父子统一了天下以后，这长安城究竟建得怎么样咱也不知道啊，那些个名胜古迹也不知道保没保留下来呀。他们有这个想法，这王伯党和谢英登就找个话茬跟秦琼就聊。

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一说，他们几个跟您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我有个想法，二哥你看这想法对不对呀？秦琼就问了，你到底什么想法？我想这么样，二哥，明天你们赶路的时候，我们跟您呐一块儿进京，我带上500人马，半道上有什么事儿，你交给我们负责，到了长安城呢，我们就得借二哥您的光了，我们就是想逛逛花灯啊，看看夜景，也用不着二哥您搭什么，我们多带些银两，要担心有什么意外呢，我们就选派一些精兵强将，万一发生不测，咱起码能跟他们打斗一番嘛。秦琼一听，这还没到京城呢，你们就准备闹事儿，这哪成啊？他就捅咕捅咕这王伯党。王伯党看了看齐彪，齐彪啊，你这个大胡子，别总合计吃喝玩乐的事儿啊，你这不是让二哥为难吗？二哥这次是公差，上寿礼的事儿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咱要到那儿惹了祸，那不就是给二哥找麻烦吗？那可是天子脚下，再说这个杨广也很专横跋扈啊，一旦咱要是惹麻烦，可就给二哥上眼药了。这功夫忽然有人来喊，不不不好了，咱们秦爷带的那些进贡的礼品呐，被另一伙山贼给劫走了。这个真是做贼遇到打杠子的了，这个李豹和齐彪二话没说，我们俩去追回来。他俩究竟去不去追咱就别问了，大概一个来时辰，他俩气喘吁吁的回来了。二哥呀，啥事没有，我们俩把那东西啊抢回来了。这可真是啊，还有抢我们东西的，这就叫偷偷。你看那偷偷摸摸两个说道，偷是偷，偷偷是偷偷，这偷偷和偷有什么区别？你偷的东西你不一定马上拿到家里边来，你一定得先藏个地方看看动静，一旦要是警察呀、派出所啊、公安局啊没查出原因，即使对你有怀疑，到你家也没翻出来，过些日子这事儿可能就消停了，到那时候你再到这个地方把你偷的东西拿回来，这才是你的。那么偷偷呢，就是注意你了，当你得手了以后就观察你的一举一动，你把偷来的东西藏好了，你能总看着吗？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啊，结果那专门偷偷东西的人呐，早就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了，你不在那儿，他就把你偷的东西他给偷走了，这就叫偷偷。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伙打杠子的被这李豹和齐彪真就给抢回来了，这秦琼当然是非常感谢了，究竟是不是抢回来的咱就别考察了，反正这些东西啊又物归原主了，我估计是他俩做的扣。既然这样，齐彪和李豹一个劲的嚷嚷啊，也要跟着秦琼秦二哥到长安城走一趟。秦琼还是犹豫，就怕他们惹祸，可秦琼又一想，王伯党和谢英登看着呀，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好吧，秦琼就慷慨的答应下来了。咱们简短结说，第二天他们都做好出发的准备了，当然了，这500精兵可不能带，带500兵马不惹祸吗？单说这一天，就在他们往长安城走的路上，眼看就来到潼关了。到了潼关，离长安城就不大远了。这时候呢，一看天也到时候了，正好有个镇，咱就先住在这镇呗。过了这镇子，咱们准备准备，
就到潼关，过了潼关就到长安城了，就得提前呐，派人到这个镇子，把这住的地方安排了。派谁去最合适？当然王伯党是最合适啊！王伯党打马就奔这个镇子去了。到这个镇子，还真就把这住的地方安排好了。为什么得提前安排呢？那个季节要过年了，这往京城送礼的官员特别的多。这一到潼关附近，包括这些小镇子，这客栈早就住满了，有的时候都得提前把这房间包下来。王伯党找了半天，找到一个王家老店儿。这个老王家老店儿啊，王伯党跟他多多少少的有些熟悉，跟他一说，说我们这人也不少，你是东西两个跨院，我们包下一个跨院就行。这个王家老店的老板叫王振东，王振东一合计，一算日子，行行，咱也不知道他说这个行什么意思。西跨院条件好一点，你们就住在西跨院。好，这王伯党把定金也交完了。再说这个王伯党跟这个王振东两个人呢，还聊过，过去都是老乡。嗨，都姓王，有可能500年前还真是一家子。这个王振东呢，对王伯党也是高看一眼，赶快安排家人就把这个西跨院提前就收拾出来了。当王伯党回去跟秦琼这一汇报，秦琼也挺高兴，那咱就直接奔这个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一看这个西跨院确实窗明几净啊，干干净净的，好，咱就住在这儿。秦琼、王伯党、谢英登就住在上房了，下房呢有秦琼的4个棋牌，再加上那俩山大王，还有那12个脚夫，他们把东西都摆放好了，也得洗一洗、算一算，明天要进京城了，该换的衣服得换一换。他们都收拾完了，就等着让东家安排伙食吃饭呢。就看这个店东家王振东啊，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几位客爷呀，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请给我个方便吧。秦琼就闹愣了，我说店家呀，什么事这么慌张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事麻烦了。前些日子我们这儿来了个王爷，这王爷说是到北平府去一趟，我们算计的日子，他从长安城到北平出来，这是头一个晚上，在这儿一住，住完了再去北平，一往一返呐，怎么也得2个月呀。按理说得过完年正月初几回来，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们说，这西跨院啊，不能给别人住，给他们留着，这一切费用他们全部承担。你看看，真是想不到啊！这个王爷突然之间回来了，我们已经答应王爷了，这西跨院给他们留着。我们的老乡跟我来订这房间的时候，我算了半天日子，我算呐，他们回不来这么快，谁想到他们回来了？求求你们呐！搬到东跨院吧，东跨院虽然乱糟一点儿，我们派人好好啊。秦琼一合计，这个事儿啊，咱们哪儿住一宿都行，也别管什么好坏了。既然东跨院是现成的，就是没收拾，那赶快去收拾收拾吧，我们这就搬过去。秦琼就答应下来了。这个老店东啊，马上就安排家人伙计，快把这东跨院收拾出来。就在他们忙忙呵呵收拾东跨院的时候，没想到王爷呀，提前就到了，手下一些中军官、棋牌。

0: 的就进来了。怎么住人了？没有没有，我们这些人呐都是我们老乡，他们临时在这儿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搬出去了。快点快点快点，王爷到了。谢英登和王伯党知道这个节骨眼可不能给二哥找麻烦，二哥他们也是官差，官差可是官差呀，你们那官差跟王爷的官差那可不在一个档次上。常言说得好，主多大奴多大呀，王爷手下的官差那也等于副王爷。为什么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呢？就那些给宰相看大门的都是七品官员的待遇啊。王伯党和谢英登就喊了一嗓子，赶快给人到地方。齐彪还有这李豹啊，心里边是老不痛快了，王爷不也是人吗？咱们不也是人吗？啊，这人人不得讲平等吗？他王爷就得守法，你没看大街小巷上贴的都什么自由平等民主吗？啊，看来这也不平等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是古代可不是现在，现在大街小巷上贴的那标语口号都是民主自由法治平等，那是现代社会的口号，可这两个小子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呐。秦琼怕惹事儿，直接就过去了，谢英登和王伯党也跟着秦二哥过去了，他俩走的就慢一些，结果他们往东跨院走，这王爷和他的随从就进来了。这一进一出，王爷跟他们一错肩就过去了，结果这两个小子这嘴巴浪叽的，哼，他一个王爷咱们两个王啊，那爷子没说出口，他俩是山大王可不是王爷。要说有些事儿真就赶巧了，这个王爷呀确实五十多岁，你看他五十多岁耳朵好使啊，他就听见了两个王爷。怎么俩王爷我一个王爷？哎呀，这两位王爷我能不能认识啊？我看看这两位王爷是谁。等他在西跨院都安顿好了，马上把中军官叫来了。中军官呐，你去看看，打听打听，东跨院哪两位王爷住在那儿？必要的时候，我亲自拜访拜访这两位王爷。这一下子可就惹了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其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3: 请听长篇历史片。

0: 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咱们正说到李世民雨夜哭帐，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性事件，也可以说没有李世民今天晚上冒着大雨跪着哭求父亲，那大唐的天下不能说打不下来呗，反正是这个进程得加慢，得往后推呀。李世民跪在这里泪流满面，给父亲李渊分析天下大事啊！你不是一直担心咱们后院起火吗？一直担心突厥，一直担心刘武周。那么我们看突厥，刘文静现在正跟他们谈判呢，我有十足把握能够保证刘文静谈判成功，只要他一成功，这突厥对咱们就没有威胁了。再说那刘武周，这个刘武周虽说号称拥兵十万，但是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的人马呀，满打满算也就2万人呢。现在您别忘了，我四弟李元吉领兵4万镇守太原，咱太原城您是最了解的，城坚池深，粮草充足，再加上各郡县又能够随时响应支援，短时期内就算刘武周攻打，他也攻打不破呀。父亲呢，如果这个时候退兵，咱们就前功尽弃了。父亲，李渊看了看跪在泥地之中的李世民，浑身全湿了，滴滴答答那泥水还往下直流，心里头能不心疼吗？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呀。再者说了，李世民刚才所言句句有理，李渊听了也不能不动心呐，这个脸上的神色就没有像刚才那么难看了。二郎啊，你站起来吧，坐下来慢慢说话。是。李世民一听父亲的言语有些松动，李世民呢心里头高兴了，看来有门啊，赶紧站起身来，抹了一把眼泪，都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泥水了，反正是一把抹完，一屁股坐那了，还没坐稳当呢就已经开口了。父亲呢，咱们来到贾湖铺已经5天了，宋老生在那里是按兵不动，为什么呢？目的就是想以逸待劳，跟咱们耗耗时间耗粮草，把咱们耗走，这正中他的下怀呀，他根本不敢给咱打呀。实际上啊，我们好好想想，我们现在遭遇苦雨，那他宋老生呢都在一片云彩底下，咱遭遇苦雨他也一样啊，领着2万兵马就挤在霍邑那个小城里，同样是粮秣不济，兵困马乏呀。父亲呢，这2天孩儿并不是坐等天晴啊，我一直没闲着，派了好多人出去，已然侦查到了一条小道啊。现在只要您一下令，孩儿我立刻亲提精兵沿那条小道到霍邑城下悄悄埋伏，等到咱大军杀过去，我率领骑兵就可打他一个缺口，到那个时候咱们就能把宋老生一举擒获了。李世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子，偷眼观瞧一下父亲李渊，就见李渊呢这眉头也没刚才拧得那么重了，脸色更加舒缓了，手捻虚髯， 半眯缝的眼睛，好像在那里琢磨自己刚才所说的话。看来呀，自己这一番话打动了父亲，那还得加把火呀。父亲呢，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他们或因为距离远，或者因为没有察觉出占领长安的重要性，所以短时期内这长安还是一片空白，还能够保持住不为人屠啊。这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大大的机会呀。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咱们就应该趁此机会快速进军。如果咱们能够占领长安，那就等于多了数十万雄兵啊。到那个时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啊？就目前形势来看，对咱们最有威胁的就是瓦岗军李密。李密这个人也非常聪明啊，他已然看准了这一点了，他就是要利用隋朝大粮仓来邀买人心，让他的兵力大增。他离长安较远，他现在的目标那就是东都洛阳，下一步他肯定会挥师进攻洛阳的。要是洛阳城被瓦岗军顺利拿下，那紧接着下一步棋必然也是西京长安呢。父亲呢，兵贵神速啊，战机瞬息即逝，咱们要不敢在他的前头拿下长安，将会后悔莫及呀。李渊听到这里，把头点了点呀，你说的很有道理呀。说着话，李渊一伸手，从书案上拿起一封信，你看看这个，就递给李世民。李世民赶紧起身，把这封信给接过来了。这啊，你打开看看吧。这封信就是李密今天派人送来的，老干的说，就是想邀我与他一起合围长安。如此说来，他已然有了这份心思了。二郎啊，你既然已经猜出这李密的心思，你意下我们该如何处理与这李密的关系呢？李世民迅速把这封信看完，啪，信这么一合，父亲呢，很简单，咱们现在要捧着这个李密。哦，此言怎讲啊？请父亲修书给他，称李密为盟主，以慢其心。而我们这边要赶紧加快步伐，赶在他的前头才是。李渊一看，二郎，你怎么了？怎么说着说着又掉泪了？父亲呢，其实有件事情，孩儿我一直瞒着您，没敢告诉您，怕伤了您的心。好，什么事情啊？父亲呢，其实在两天前，宋老生在霍邑已经把紫云弟弟给斩首了。
2: 啊，你说什么？李渊一听这眼睛瞪大了，你说紫云他？
3: 是，紫云弟弟死了。紫云弟弟被隋军给抓住了，被宋老生给杀了，而且宋老生派人送来了紫云弟弟的首级。孩儿我看到之后痛断肝肠，但是我怕您伤心，一直没敢告诉您。
2: 哎呀，李渊闻听此言一巴掌，好悬没把面前书案拍断，蹭一下子站起身来了。这一站起来，身子一晃的，父亲，李世民赶紧过去把李渊给搀扶住了。李渊摆摆手，这个时候李渊已然是泪流满面了，
1: 听到儿子惨死在宋老生手里，那能不心疼吗？其实李志云呢，还真的就不是宋老生所杀。这个李建成由于慌里慌张，在保护家眷去太原的时候，没找到李志云。这李志云呢，也确实跟着老师、跟着同学去郊游去了。李建成也没有好好找，慌里慌张的就跑了。他这一跑，这就等于暴露了。当地官府早就受到了杨广的命令，一直在暗中监视老李家的行踪。这突然间一看，这大车小辆全跑了，哎呦，这当地官府啊就觉得事态不妙，赶紧的一方面派人去追，另一方面在当地大范围撒网，看看还能捕捉到漏网之鱼吗？结果追没追上，漏网之鱼还真给捞上来了。李志云不知道信息呀，交友回来往家一看，哎，这家怎么空了呀？正在纳闷的时候，哦不，官兵冲进来了，不由分说就把李志云给绑了。后来李渊起兵的消息就传过去了，那这还了得呀，这就属于反叛之子啊。那河东方面的官府不敢留着李志云，就把这李志云押木车打囚笼，就借往长安。到了长安，这长安留守此人姓殷呐，叫殷世师。这殷世师跟他的姓一样，可够殷的，马上吩咐一声，把这叛臣之子给我砍喽，这叫以儆效尤，我看你以后谁人敢反。其实纯属一棒槌，你留着活的多好啊，万一有朝一日跟着李渊短兵相接了，你还能够拿李志云做做挡箭牌，弄不巧还是一根救命稻草。有活人在手上，你进可攻退可守都可以，你咔嚓把活人变死人了，那没任何意义呀。这个殷世师啊头脑简单，咔嚓一刀就把李志云14、15岁的一个孩子就给杀了。杀完之后把尸体就地掩埋，脑袋用石灰这么一拌，水银这么一喂，别腐烂了，做了一些防腐措施，然后装到一个木匣子里，派人送到霍邑，交给宋老生，告诉宋老生，你就把这个人头送给李渊，震慑一下他，这就是反叛朝廷的下场。于是宋老生就派人把这颗人头送到了李世民处。李世民打开盒子也是咬碎钢牙呀，那甭管怎么说，这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另外李世民跟万夫人他们之间感情也非常好，虽说不是自己亲生母亲，但是娘儿俩感情那比万夫人跟着李建成、李元吉要深厚的多呀，跟着李志云的感情也非常深厚，看到弟弟身首异处，做哥哥的能不伤心吗？有心要把这个匣子交给父亲，确确实实担心父亲受不了打击，太伤心了，决定呢攻下霍邑之后，趁父亲高兴再把这个噩耗告诉父亲。那么现在一看不告诉不行了，父亲都想退了，为了避免父亲撤退，就提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想要用这条消息来激怒李渊。你看人家把你儿子都给杀了，脑袋都给砍了，你还想退呀？你还不打呀？那知道的是因为你担心后方，那不知道的人家会笑话你，说儿子被人杀了把你给吓走了，这不就是这回事吗？果然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了。 本来李渊

0: 就已然被李世民刚才那一番言语所说动了，再加上这一催化剂，听说自己的儿子被宋老生杀了，这李世民呢，也甭给父亲解释那么多，就说是宋老生杀的，反正弟弟已然死了，现在就得把一腔怒火全撒在宋老生身上，先把这货一拿下来，再说其他。果然这李渊呢，又气又怒，把桌子差一点没拍断呢。我苦命的知云孩儿啊，都是为父害了你呀！说到这里，李渊点指霍邑方向：“宋老生啊，宋老生，我不把你挫骨扬灰，难解我心头之恨。”二郎，哟，你传我的将令，马上召回大郎。明日就按你的计策，我要兵发霍邑，要把这霍邑踏为粉迹。
1: 是。
0: 李世民可高兴了，看得出自己父亲确实下定决心了。太好了，今天这雨没白淋，今天这场哭也没白哭啊。李世民赶紧冲父亲一抱拳，一回身，噔噔噔，迈大步，重新走入雨幕之中。哎呀，穿上蓑衣，穿上蓑衣，二郎。这李渊呢，挺关心儿子们的。刚刚得知自己的一个小儿子死了，现在更加的关心其他儿子了。让人赶紧给李世民披上蓑衣，披上一件新的蓑衣。刚才都不行了，已经被雨淋透了。李世民呢，现在有没有蓑衣已然顾不得了，心花怒放了，马上上马，马上一鞭，回归本营。简短截说，一夜无书。第二天一大早，李世民马上击鼓声当，把所有将官全招过来，马上分兵派将。首先让刘弘基、阿史那大奈担任左右统军，率领精兵5000，沿着探出的那条小道前行到霍邑附近。那地方有密林，悄悄的就埋伏在密林当中。什么时候听我阵中号炮三声，你们马上杀出，在后面包抄出来的宋老生不得有误。
1: 是
0: 是。两个人领命下去了。李世民又嘱咐姐夫柴少说，今天你主要的任务是要保护好大将军的安全，因为一会儿功夫啊，可能这霍邑就会出兵来攻，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不在大将军身旁，甭管这霍邑出多少兵，这攻势多猛，你一定要帮助大将军抵挡住。抵挡到什么时候呢？抵挡到啊，你看着他们开始往后退了，这个时候你同大将军、同我哥哥随后追杀，一直把他们赶到墙根底下，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攻城。也许这个时候啊，你们不用攻城，这城门就已然被我打开了。哎，得令。柴少吧也领命下去了。然后李世民又吩咐其他各位将官，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今天咱们要按计行事，明白吗？
1: 明白，
0: 得令，得令。全都吩咐好了，李世民往这一坐，就坐等自己的父亲李渊和哥哥李建成他们的兵马过来。那李渊现在干嘛呢？李渊今天一大早啊，也起得比较早。早早的把温大雅给招来了，让温大雅先给这李密修书一封，写一封信。这写信的原则，昨天自己跟孩子李世民已然制定好了，其实就是俩字儿：捧杀。得把这个李密给忽悠起来， 忽悠的他飘飘摇摇，迷了八都，这才好呢。所以信中的措辞是能多谦卑就多谦卑，能多低下就多低下，张口称李密为兄弟，闭口称自己为愚兄。哎呦，把这李密在这信里头夸得跟一朵花似的，说我呀不行了，年岁也大了，天命也轮不到我，兄弟你呢正值当年，那日后得天下者非你莫属啊，你呢就是咱老李家的头，你好好打，我们就跟着你干。这就是向李密示弱，以慢其心的。书信写得了，派专人给瓦岗军的首领李密送过去了。刚把这信使打发了，哎，突然有人来报说刘文静率领太原粮草队伍来到营中了。啊，李渊一听高兴坏了，刘文静回来了，跟着史毕可汗不知道谈的怎么样，但是后面的话听明白了，太原的粮草车到了。哎呦，这下子军中有粮了，军中有粮那就不慌了。哎，快快快快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刘文静笑呵呵的进来了，见到李渊就向李渊道喜呀，恭喜大将军，贺喜大将军。李渊说怎么样，哎呀，史毕可汗给你回信了，就给李渊奉上史毕可汗的书信。赶紧给我吧。这李渊呢着急了，一把抢过来了，打开一看，信中史毕可汗对李渊向他称臣是大加勉励，而且表示对李渊起兵全力支持，赠送战马2000匹，派500突厥兵前来助战，而且信中还说他将约束那个刘武周的行动，保证刘武周不再骚扰太原边境。呵，李渊一看是喜上眉梢啊，大赞刘文静不辱使命。就这个时候再往营帐外头望一望，哎呦，连日来的大雨停了。李渊一看大喜，真是天助我也，立刻下令启动三军要拿下霍邑。此正是否极泰来福连至，云开雾散发大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

顺境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那当我们不顺了，当我们遇见困难了，该怎么办呢？那不应该自暴自弃，那不应该畏惧困难，你应该呀，调整好心态。你应该认为这是老天在考验自己，这上天选人才，那不是随便选的。另一个就是，那哪行啊？他必定会对你进行考验，让你受苦受累，让你受冻挨饿，甚至对你的心灵进行打击，对你进行磨难，折磨你，折腾你。你要把它看成困难，看成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坏了，你就倒大霉了，你永远成功不了。你要是把它看成老天爷正是用这些磨难来增加我所不能的一些功力，那这个时候你就成了。就拿这李渊父子来说吧，假胡铺这几天，那不正是老天爷磨练你吗？大雨老下个不停，天也不晴，或一人家送老生闭门不战，就耗着你。你这边粮草不济，太原粮草因为路上泥泞很难运到，又听闻传言说后方不稳，突厥呀、刘武周啊对太原要进行动作，这李渊呢就沉不住气了，就想着赶紧撤兵回去保老巢。那幸亏是李世民雨夜哭帐，阻止了父亲这种行为，给父亲分析了天下大事。咱没粮草，宋老生也没粮草，咱现在得赶紧的把这霍邑拿下，拿下霍邑直取长安，在群雄还没有看中长安的时候，先把这长安拿下，拿下长安，天下定了一半，咱就算成功了。咱哪能在这个时候退回去呀？李渊幸亏听了儿子的话，没有撤兵，结果转过天来，这好消息是陆陆续续到来呀。首先是刘文静带着粮草车来到军营，这一下子粮草运到了，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另外一点，刘文静不辱使命，出使突厥有功，突厥的使必可汗已然答应要支持李渊，而且答应要控制一下那刘武周，不让这个刘武周骚扰太原城。这么一来，后背的敌人暂时的就不用管了，哎，后背暂时没有危险了，就一心向前就行了。那正在这个时候，这老天爷也开眼了，下了好几天的雨停了，再看这云彩，一会儿乌云变白了，再过一会儿白云变小了，一片一片的，哎，太阳还露出来了。哎呦，没把这李渊，没把所有士兵给乐疯了呀，大家是欢喜雀跃呀。李渊是哈哈大笑，这是天助我也呀，马上传令三军整队兵发霍邑，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霍邑城给拿下来，抓住宋老生把他给杀了，以泄我心头之恨，得给我儿子李志云报仇。一声令下，三军齐动，留下一部分人马看守贾湖铺，其他人马随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是兵发霍邑。那怎么打？在半道上，李渊父子就已然定好计策了。李世民有一条计策，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都已经吩咐好了，咱就这么干。好，李渊表示首肯，李建成也点头，说二郎此计甚妙，就一计行事。简短接说，黄昏时分，李渊的兵马就来到了霍邑城东5里地的一个小山丘上，李渊止住队伍，先别走了。他往前一催战马，在这小山丘上是远眺霍邑城啊，一看这座城池啊。

不算太大，挺小的，但是呢，城墙高耸，吊桥高悬，护城河都很深，城墙之上密密麻麻站立的都是大隋的兵将啊。那感情霍邑里面20000人呢、啊，那不少啊，一个个盔甲鲜明，严阵以待。那你李渊催动大军往这一过，人霍邑能不知道吗？早就知道了。哎呀，今天这雨停了，看来李渊要有动作了。本来李渊就要速战速决，他们粮草不济呀、啊，这要不是大雨挡着，恐怕早几天他们已然攻城了。今天这大雨一停，那他们催动三军，看这意思，今天要拿我的霍邑呀、啊！哼，宋老生在城墙之上早已经吩咐人等准备好了啊，弓弩手、投石射都给我摆好，只要胆敢攻城，我一声令下，箭如飞蝗，滚木雷石往下砸，听见没有？是是。这有副将问了，将军，咱们今天是出城迎战呢，还是坚守城池啊？哼，我们已然坚守这么多天了，今天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他攻城咱守城。是。这宋老生啊，在城头按着宝剑，就监视着对面李渊的动作。李渊站在这小土丘上看了一会儿这霍邑城，没发现任何动静。哼，李渊冷笑一声啊，果然不出他父子所料啊。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就分析了，说这宋老生这么多天下雨，他愣是没有趁雨攻打贾湖铺，那就证明这个宋老生采取的就是坚守不出的策略。你看吧，今天咱们大队人马就算到达城门前，他也是不出来。那他要是不出来，咱要是硬攻打霍邑，也不能说拿不下，但是呢，毕竟伤亡要很大呀。所以呢，最好的办法还得把这宋老生给诱出城来，只要他把吊桥一放，城门一开，他一出城，他出来了，咱们就让他回不去。那怎么诱敌呀？那每个军队里头都有专门的士兵负责挑敌骂阵的，这些士兵啊都长得一个模样，敦敦实实，肚大脖粗，嗓门倍儿亮，喊上一天不会干嘴，喊上两天不用喝水，像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全排到这一队，每到一处就负责挑敌骂阵。那到了这里就把这一队士兵给派出去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能够把这霍邑城的宋老生给我骂出来，骂出宋老生来，你们全力集体一等功，骂不出来使劲给我骂。好嘞，大将军你就请好吧。这些人呢，这么多天被这雨憋的，哎呀，一肚子怨气。咱说了，这阴雨霏霏呀，这人的情绪不好，老是想吵架。那平常在军营之中有纪律，那士卒之间不能随便骂，更不能打架，违令是有处罚的。所以憋了好几天呢，哎呦，今天可撒欢了。这一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前一推进，就来到这霍邑城下这护城河外边箭射不住的地方，但是我喊话你城头上还能听到地方，一二三，哎，霍邑城头上的随兵听着，霍邑守将那个宋老生听着，你们的霍邑城已被我们大军包围，赶紧的开关落锁，县城投降，否则的话还要负隅顽抗，被我们攻进去肯定会杀你们一个玉石俱焚，片甲不留，骸鸦不剩，谁都不活。这开始啊，哎，这语言呢还比较文明，还有理有据的，还带着劝降的意思，但是呢那没用啊，骂了半天，人城头上的宋老生嘿嘿冷笑，看着这群小伙子乐，
那意思你挑吧，你挑有什么用啊？你挑我不出去，我看你能够喊到什么时候。来啊，把我的晚饭端过来，我在城楼之上，我吃着饭，我看你喊，看咱们谁能耗过谁。呵，这宋老生啊，来兴致了。有人赶紧的把宋老生的晚饭给端过来了。今天晚饭不错，四菜一汤啊，四个菜，有溜丸子、炸丸子、熬丸子、炖丸子，一个汤，丸子汤。端来一看，宋老生急了，怎么全是丸子呀？丸丸丸，你咒我丸呀？赶紧换了去。哎哎，是是是，这士兵还纳闷呢，你说这厨师怎么琢磨着啊？怎么都是丸子？换了去吧。一会儿功夫，四个丸子换了仨，换成三个不同菜，丸子汤没换。宋老生还问呢，为什么汤不换呢？哎，师傅说了，这个汤啊，这不是丸子汤吗？丸子汤，丸子汤就是丸汤，丸汤。哎，这个唐公不是李渊吗？你喝了丸子汤，这个唐公就完了。哎，对，宋老生一听，这个有道理，那喝汤，喝着丸子汤，他还挺迷信。他在这里坐着，就吃着饭，听着下面的士兵挑剔骂阵。这开始这士兵啊，喊得还挺文明。后来一看，这霍邑城头上的宋老生根本的不为之所动，这些挑剔骂阵的呀，就不那么文明了。那还有另外一套词儿呢，三俗词儿，简直就骂上了宋老生。你没有种，你不敢出来，你就当缩头乌龟。我们知道你在家里就当乌龟，你现在还当乌龟。有的说宋老生，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宋老生吗？啊，那是因为你爹在他老的时候得的你，这叫老生子。你爹老了还能生孩子吗？这就证明你不是你爹的种。呵，再往后骂的话也就难以启齿了。哎呀，祖宗奶奶的骂呀，什么难听骂什么！哎呦，把这宋老生给气的呀，开始还自以为大将，显示大将风度，哎，又吃菜呀，又喝汤啊，我坐着看你骂。后来发现他坐不住了，怎么呢？一看四周啊，这些将领一个个的全捂嘴乐，乐什么呀？乐什么？这下面骂的太好玩了，呵，可恶，咣！一生气呀，把饭碗砸了。好你个李渊的，你欺人太甚！没错呀，这城楼之上的这些偏将、副将、牙将，一个气的也义愤填膺啊！这太气人了，堵着门口骂呀！啊，到底谁是叛军呢？他们是叛军，他们是贼，咱们是国家正规军。正规军让贼堵着门口骂半天，骂这么难听，那真格的，咱就在这里等他们骂，听他们骂，咱就不能开城给他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吗？咱哪点比他们弱呀？将军，将军，下令出城吧，下令出战吧，下令出去，我一定把李渊首级给你取来。这些将领在这里一煽乎，宋老生也气得不行。其实这些天呢，有很多将领向他献计，趁着大雨，咱们兵发贾湖铺，咱过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啊！下着雨，趁着夜色，咱把他给端了，弄不巧把李渊一下子就打蒙了，在这守着干嘛呀？哎，宋老生说：“我这也是奉的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只要把李渊耗走了，就算咱们成功。那耗不走呢？”这不显着咱们大隋朝的兵马将孬兵弱吗？这丢人呢！这玩意儿，这么多天以来，有不少的人来向着宋老生请战，都被宋老生给打发了。四个字：坚守不出。说现在下雨了，李渊那边粮草不济，这雨再下两天，他们肯定撤兵，不战而屈人兵。这是《孙子兵法》所说的，那大家伙也没办法呀。主将不让出战，你生气呀，生气你憋着。所以最近两天，这霍邑城里的这些将士们就有了一些怨言了。咱们这个宋将军，
他有没有武艺呀、啊？会不会打仗啊？看着也长胡子呀，呵，这难听的话呀，这宋老生一语半句的也积累了不少，也听了不少。宋老生啊，这两天也上火，也生气，不过好歹下着雨，借着老天还有理由。哎，没想到今天人家李渊攻到门上来了，你还是四个字，坚守不出。这些将领们呢，听到骂声都忍不住了，纷纷请战。宋老生还说呢，哎，不战而屈人兵是孙子兵法上说的。有些将领说了，人家都已经攻到门口了，还屈什么人兵啊？啊，什么孙子兵法呀？我看纯属是孙子兵法。这将领们呢，一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战。看这意思，再不出战呀，他们恨不能拔剑自杀了。哎，慢着慢着慢着，宋老生赶紧拦住，各位呀、啊，先别慌，先别慌，有情况了。嗯，有什么情况啊？就见宋老生啊，扒着城垛口，往东边那么一眺望，哎呦，就发现呢，这东边那小山包上，那李渊的身边好像起了变化了。他怎么知道那是李渊呢？大道旗挑着呢，离多远都能看到，那肯定是李渊呢。就见那李渊那马上之人吧，正在那里拿着马鞭子，比比划划，好像正在那里指挥排兵布阵呢。啊，莫非他们要攻城？哎呀，大将军呐，他们来干嘛来了？他们肯定来攻城来了。他们你看这意思呀，很明确呀，找这么一帮子小兔崽子在咱们门口骂，骂得咱们昏头暗脑的，他们就趁此机会开始排兵布阵了。将军，咱们千万不能中计呀，咱们得赶紧的，趁他们立足未稳，开门出击，先把这一帮子小兔崽子宰了，然后直接的冲上那个山包，把那李渊给抓住，拿了咔嚓一刀杀了李渊，咱就把这一股子叛军给平了，到那个时候那才叫屈人兵呢。嗯，宋老生点点头，有道理，有道理呀，当然有道理了。将军您看，您看，其实现在呀，这叛军并没多少啊，我估摸着由于大雨，我听说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病了，弄不巧现在他们的战斗力非常虚弱，他们就是想过来把咱们霍邑给攻下来，然后进霍邑补充能量啊，所以现在咱不能中他们的计，咱赶紧的出去，趁着他们兵少将寡，排兵布阵还没完成，就把他们给灭了。嗯，宋老生现在呀，心里头也有点痒痒，听到城外头这挑敌骂阵的人，这嘴里那脏话，哎呀，这宋老生更是心里恶心的，心说小兔崽子，你等着，我出门就把你们宰了。那好，既然众将都要求出战，那咱们就出战。哎，早就该出战，来呀、啊，开城门。刚想说开城门，这宋老生给止住了，先别忙。哎，将军怎么了？出战咱们也得有个出战的法子。哎，这出战可不就是开完城门放下吊桥咱就去打吗？不，咱们呢来个兵分二路，双面出击，是声东击西哟。大家一听这宋老生的宋将军呢，这孙子兵法读的还真不错，你看这计用的三个计，什么叫双面出击呀、啊？什么叫声东击西呀、啊？怎么回事啊？哎，你看宋老生一指，李渊现在在那个小山丘上指挥队伍，现在咱们拿不准他是确实就是在那里指挥队伍呢，还是故意在那里引着咱们出去呢？要是万一故意的在那里当诱饵，想引咱们出去，咱们从东门杀出去，万一他后面有精锐部队，咱就得吃亏呀。所以这样，张副将，有一名姓张的副将
赶紧插

0: 首是你将军，
1: 嗯。
0: 你率领10000人马从东门杀出，直扑李渊。见到李渊，不由分说就给我杀呀！有人阻挡，格杀无论。无论他有多少兵，你们就一个劲的往前冲。那我呢，在你们冲杀的时候，我偷偷的带领5000精锐从南门杀出，我绕过去，绕到李渊背后。李渊背后若没有精兵，那正好了，咱们双保险，两面夹击，准能把这李渊给杀了，或者擒拿。要是说这个李渊故意当诱饵，诱使咱们出去，他后面有精锐部队，那也不怕。他精锐部队肯定把注意力全放在你们身上了。我在后面这么一绕，绕到他们背后，给他们背后插一刀，他们肯定计策失落，那这叛军就立时大乱。到那个时候，咱们也能取胜。另外，我留5000兵马守住城池，这5000兵马足以守住霍邑。你们就在这里等待我们凯旋而归的消息吧。大家伙一听啊，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还得说是宋将军呢，这《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读得真好。哎呀，一个劲的夸呀！宋老生把手一摆，按计行事。那说干就干呀，嘎吱吱吱吱吱吱，吊桥一放，轰隆隆，大门一推开，杀呀！张副将带领10000人马是杀奔李渊，另外一路呢，宋老生带领5000人马偷偷的把南城门打开，然后从城门出去，绕道是杀奔李渊。此正是两军对战各失计，声东击西谁成功？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

0: 后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
1: 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要给大家呀分享一本好书，这本好书的名字叫做《城南旧事》。

0: 是林海音的著作。
1: 嗯，城南旧事可以说它已经跨越66年了，依然治愈所有人。
0: 嗯，
1: 它是我们华语文学的巅峰之作了。
0: 嗯，
1: 我们可以在这本书当中读懂藏在胡同烟火里的离别乡愁与一代人的成长史诗哈。
0: 嗯，是的。
1: 那么为什么我们成年之后再读城南旧事总会忍不住落泪呢？如果你年少时只是把城南旧事当成一本小学生必读书目，只记得骆驼队、胡同、女孩、英子，只模糊记住一句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那今天这篇我们重新为大家深度解读的城南旧事啊，
0: 嗯，
1: 我相信会彻底推翻你对这本书所有的浅层的认知。
0: 嗯，是的。那么这一本书呢，在市面上呢是无数读书啊、短视频呢，还有课堂解读的一些
1: 经常会看到，
0: 对，经常看到，
1: 对，包括我儿子啊，
0: 嗯，
1: 他也在读这本城南旧事。
0: 哦，
1: 有一天我在他书包里头，
0: 嗯，
1: 发现了这本书，说啊，儿子你竟然也看这本书？是的，妈妈，我很喜欢看。
0: 嗯，那这本书呢，确实很少有人能够串联起来这个林海音颠沛流离的人生底色。小说呢，独树一帜的叙事美学呀，藏在每一个小人物背后的女性悲剧，还有旧新旧思想的碰撞下，底层人群无处安放的命运，以及啊，跨越海峡、跨越时代，依然能够戳中所有人的情感内核。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完整又系统的深度拆解这本《城南旧事》。那从作者平生还有创作的根源、时代背景这五篇故事逐章的深度来解读。很多作者呀，很多这个读者都会产生一个问题，林海音是祖籍广东，生于日本，长于北平，晚年定居于台湾的一个作家。
1: 嗯，
0: 他一生啊辗转多地，为何偏偏是北平城南的胡同记忆呢？支撑他写这一本撼动两岸读者的作品，我们呢应该从作者的创作根源去讲起，来读懂林海音呢，才能够真正的读懂啊英子眼中的城南。
1: 对，首先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第一部分啊，漂泊者林海音，一座北平城半生乡愁的精神原点。林海音原名林寒英，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这样的出生背景注定他一生都带着文化漂泊者的身份烙印。林家祖籍在广东，早年呢在台湾经商，那个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20多年了。为了经营网球拍的生意，父母远赴日本大阪谋生。即便身在异国，父亲林焕文始终坚持在家使用汉语传授中式传统，不愿意让子女彻底被日式殖民文化同化。这种夹缝之中坚守本土文化的敏感，后来完整投射在了《城南旧事》的文字当中。3岁的时候啊，林海音跟随父母返回台湾，但是啊，那个时候岛内殖民管制非常的严苛。
0: 嗯，是的。
1: 嗯，生活压抑。5年之后啊，也就是1923年，举家搬迁至北平城南，这一住呢，便是整整25年。从6岁懵懂的孩童到31岁成家立业。北平承载了他全部的金色童年、少年求学、青年打拼的完整人生轨迹。他先后在城南多条胡同居住，胡同里的四合院、井窝子、油盐店、驼铃声、街边小吃、邻里的闲谈，全部化作他记忆里最鲜活的底色。13岁那年，林海音遭遇了人生重大的变故，他的父亲骤然离世，作为家中的长女，她不得不扛起重担，照顾体弱的母亲与6个年幼的弟妹，早早褪去孩童的稚气，体会人间冷暖。这段年少负重的经历也让他天然的共情书中所有命运身不由己的底层小人物。
2: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3: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

0: 想，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为了补贴家用呢，他放弃了高中升学，进入免费的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呢，入职北平《世界日报》，从实习记者呢，一步步的成长为了知名编辑。在北平啊，遇见丈夫，组建家庭，在这里呢，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成长与蜕变。1948年，时代动荡之下，林海音呢，举家迁回了台湾。自此呢，从与生活25年的北平彻底相隔海峡。回到台湾之后，异乡的割裂感对北平胡同啊日思夜想的这种思念呢，时刻是缠绕着他。那些消失在岁月里的故人，还有胡同里面细碎的温暖的日常，童年一次次无力的离别，在记忆里头反复的清晰的浮现。林海音呢，在晚年回忆创作初衷的时候呢，直白地写道：差不多快40年了，我还总是会想起我的小时候，斜着嘴笑的蓝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草丛里温柔的小偷，还有椿树胡同里面人人避之不及的疯女人甄秀珍，他们一个个呀从我的童年走来，一个个又无声地消失。直到我最亲爱的父亲离开，我的童年才算有了真正的落幕。我想把这些记忆写下来，留在住在心里永远不会褪色的北平童年。

0: 1960年，《城南旧事》在台湾首次出版。那个时候，两岸隔绝，无数旅居台湾的外省人在这本书里寻到了属于自己的故土乡愁。数十年之后，书籍传入大陆，老北京人在文字里触摸到消失的胡同烟火，年轻读者在英子的故事里读懂成长的本质是不断的告别。这本书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宏大家国叙事，不写战争硝烟、政权更迭，只聚焦城南胡同里普通百姓的细碎悲欢，将厚重的时代苦难包裹在孩童温柔平淡的视角之下，形成独一份的文字力量。从文学定位来看呢，《城南旧事》是台湾女性文学开山之作，承接五四新文学关注个体生命的精神内核，跳出传统乡愁文学宏大抒情的套路，把乡愁落地在一碗驴打滚，一串驼铃的铃铛，骆驼的铃铛，一段胡同闲谈的微观日常之中，用女性独有的细腻柔软记录民国初年女性群体在封建礼教、新旧思想夹缝里无处挣脱的命运悲剧，这也是这部作品区别于同时代所有小说的核心优势。我们再来说下第二部分啊，想说的时代背景，民国20年代，新旧撕裂之下，小人物无处安放的命运。故事完整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此时呢，距离清王朝覆灭仅仅10余年，五四运动新思潮席卷全国，自由、平等、婚恋自主的新观念不断地涌入城市，但盘踞千年的封建礼教、等级偏见、重男轻女、女性依附男性生存的旧制度并未彻底的瓦解，整个社会处于剧烈撕裂、矛盾丛生的过渡期，这是读懂书中所有人物悲剧的核心时代底色。
1: 彼时北平呢，作为旧都，城内呢分北城、南城，北城呢多达官贵人，新式的知识

0: 知识分子，则这个南城啊，聚集底层的百姓、商贩、保姆，还有寄居的女子、走街的小贩儿，鱼龙混杂，还有烟火气息比较浓郁，也是新旧冲突最直观的舞台。新青年向往自由、恋爱、挣脱家族的束缚，可是底层女性呢，依旧逃不开包办婚姻、未婚生育被家族抛弃、生育工具化、被随意买卖抛弃的命运。底层男性啊，想要养家糊口，却缺少谋生的渠道，只能是铤而走险，走上了偷窃的道路。普通的农村妇女呢，为了养活子女啊，被迫抛下亲生骨肉进城做保姆，最终呢，落得骨肉离散的结局。整个社会呢，贫瘠积弱，内忧外患交织，普通人没有掌控自身命运的选择权，所有人的挣扎、隐忍还有绝望都被六岁的英子看在了眼里。林海音呢，没有直接的批判时代与制度，没有激昂控诉封建礼教的残酷，只是客观记录胡同里发生的一桩桩的小事，让读者透过孩童的童年平静的叙述，自行体会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的碾压与消耗。这一种克制呢，还有留白的书写方式啊，让悲剧拥有更绵长、更沉重的后劲儿。全书呢，采用了串珠式的结构，五篇故事啊，独立完整，却以英子的成长、离别这条核心线索呢，紧密串联。五段离别层层递进，从旁观他人的生死离别，到见证女性挣脱苦海，再到身边保姆永久离开，最后啊，直面至亲父亲离世，英子从懵懂的孩童彻底褪去稚气，完成精神层面的长大。接下来呢，我们就逐篇去拆解这五个故事，挖掘这个剧层表层之下的一些隐藏的时代、人性还有女性议题。
1: 第一章，惠安馆。被礼教碾碎的母女，成年人眼中的疯子，孩童眼里心碎的母亲。惠安馆是全书的开篇，也是奠定整本书淡淡哀愁基调的核心篇章。故事围绕被整条胡同居民排斥称作疯子的女人秀珍与英子偶然结识的玩伴妞展开。英子一家搬入城南胡同之后呢，整条胡同的大人反复叮嘱自家孩子绝对不要靠近惠安馆门口的秀珍，所有人提起她都面露忌讳，绕道而行。在成年人固化的偏见里呢，一个整日倚着门框喃喃自语等待爱人与女儿的女人，就是精神失常的疯子，人人避之不及，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倾听她藏在心底的痛苦。唯有六岁的英子没有世俗标签，好奇温柔地靠近她，愿意坐在她身边听她讲埋藏多年的往事。秀珍的悲剧是民国初年未婚女性最典型的礼教悲剧。当年惠安馆借宿一位外地大学生思康，两人呢互生情愫，私定终身。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本身就不被家族认可，未婚怀孕更是家族难以容忍的污点。思康家中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返乡，承诺变卖田地便回来迎娶秀珍，从此呢便杳无音讯。秀珍怀孕之后，父母觉得女儿辱没门楣，满心屈辱，孩子刚出生就强行把女婴抱走，丢弃在城墙根下，对外宣称婴儿已经夭折。爱人失联，亲生女儿被迫抛弃，双重打击之下，秀珍精神濒临崩溃，整日守在惠安馆门口，一遍遍念叨思康、小桂子，活在等待与思念之中，被整条胡同贴上疯子的标签，承受所有人的疏远与非议。成年人只看见他失常的言行，看不见封建家族制度如何摧毁一个年轻女子的爱情与母亲的本能。这是孩童视角与成人世俗偏见形成的第一层强烈对比。

井窝子啊，遇见小女孩妞，妞呢身世同样凄惨，她并非养父母亲生的，养父母呢收养了她，仅仅把她当成赚钱的工具，每日逼迫她吊嗓子唱戏，稍微啊有懈怠啊便是打骂，身上常年是带着伤痕。他无数次地跟英子哭诉，自己没有真正的家，不知道亲生父母身在何处。英子呢，单纯善良，心疼妞，常常啊偷偷拿零食、衣物去接济他。两个孤独的小女孩，慢慢的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一次偶然，英子发现妞脖子后方呢有一块青色的胎记，恰好啊对应秀珍口中亲生女儿小柱子的特征。英子瞬间明白，妞就是秀珍失散六年的女儿小柱子，啊小柜子。她下定决心呢，要让母女二人相认，鼓起勇气把妞带到了惠安馆。当秀珍看见女儿脖子上的青记的时候呢，积压了六年的思念、委屈还有痛苦瞬间爆发。母女二人呢相拥痛哭，压抑多年的苦难终于有了短暂的慰藉。短暂团圆之后，秀珍不愿意在原地苦等虚无缥缈的爱人，决定带着女儿连夜赶火车去往思康的老家寻亲。雨夜，英子偷偷拿出母亲的金镯子，送给了母女二人当作路费，目送他们奔向火车站。可命运没有给这一对苦命母女一丝喘息的机会。当晚啊，暴雨滂沱，母女二人呢赶车的途中不幸葬身火车轮下，短暂的相逢最终迎来彻底的永别。故事的结尾，胡同里传来母女离世的消息，大人们唏嘘几句，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唯有英子久久无法释怀。在成人的世界里，两条底层女性生命的消逝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闲谈，可在英子纯真的心里，这是第一次直面极致的苦难与离别。

善恶没有绝对的边界，底层小人物的身不由己与道德的困境。我们再来看第二章，我们看海去。经历秀珍与妞的悲剧之后呢，英子一家搬迁至新帘子胡同。这一章我们看海去，是英子第一次陷入成人世界善恶标准的困惑，也是全书最能引发当代读者共情的篇章。搬家之后呢，英子常在家附近的荒草地玩耍，草丛深处堆满了杂物，极少有人踏足。一次玩耍时，英子捡到一尊小小的铜佛，没过多久遇见一个厚嘴唇、看起来敦厚温和的中年男人。男人常常独自坐在草丛里发呆，英子没有丝毫的惧怕，主动上前搭话，一来二去两人成为秘密好友。男人每次和英子聊天，语气温柔，耐心听英子讲学堂里的课文。两人反复朗读同一篇课文《我们看海去》。他和英子约定，等自己安顿好一切，就带着英子一起去海边看潮起潮落。这片蓝色的大海成为两人之间纯粹又美好的精神约定。随着胡同里接连发生多起失窃的案件，家家户户丢失财物，大人们人心惶惶，四处搜寻窃贼的踪迹。英子内心隐隐产生疑惑，却不愿将眼前温柔和善的叔叔和人人痛恨的小偷画上等号。直到某天，英子再次来到草丛，撞见男人藏匿偷来的绸缎布料，所有疑惑得到证实。男人没有掩饰，拉着英子倾诉自己全部的无奈。他家中贫寒，家中弟弟天资聪慧，一心读书，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可父母无力承担学费。为了让弟弟安心升学，走出底层，他别无谋生门路，只能铤而走险偷窃度日。他清楚偷窃是错事，内心终日煎熬，可摆在眼前只有两条路：放弃弟弟的学业，让弟弟一辈子困在底层，或是触犯律法，用自己的名誉与自由换取弟弟读书的机会。一边是道德底线，一边是手足亲情与家庭生存，普通人根本没有两全的选择。他恳求英子替自己保守秘密，英子心软答应。可他此前捡走草丛里的铜佛被巡逻的便衣警察发现，顺着这条线索，警察锁定草丛，最终将男人当场捕获。

0: 毕业典礼当天，英子坐在台下，看见男人的弟弟啊，作为全校优秀学生的代表上台颁奖、领奖。少年意气风发，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学业是兄长用自由换来的。英子呢，望着台上的少年，又想起了草丛里温和的叔叔，心中充满了茫然、愧疚与无力。那句约好了的“我们去看海”，永远无法兑现。他在心底反复地自问，海和天都是蓝色的，我分不清边界，好人与坏人同样也分不清界限。这一章呢，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恶善恶观，也是啊林海音极具人文悲悯的书写。世俗定义偷窃者是坏人，可这个男人的内核是无私的兄长。世俗呢夸赞勤奋上进的少年，却忽略少年前途背后兄长牺牲的一生。20年底层百姓生存的资源极度匮乏，没有稳定就业渠道，普通人想要供养家人，往往要在生存与道德之间挣扎。英子孩童式的困惑，则是林海音抛给所有读者的思考题。我们是否只用单一标准去评判别人？人性是否存在绝对的好与坏呢？很多成年的读者读到这一章的时候，都会生出强烈的共情。生活里无数的普通人都在为家人被迫妥协，委屈自己，做出了违背本心的选择。所谓的对错，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英子与小偷的离别没有生死离别的悲惨，却带着绵长的遗憾。这是孩童第一次理解成年人世界身不由己的无奈。听众朋友们，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要给大家继续拆解这一本《城南旧事》。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本书。我们说第三章哈，第三章蓝姨娘，夹缝中挣脱命运的女性，全书唯一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女性。我们来了解前两个故事里的秀珍妞，全部被时代与他人掌控命运，走向悲剧的结局。蓝姨娘是全书唯一一抹亮色，书写底层女性主动挣脱苦难、奔赴自由的故事，与惠安馆形成强烈的对照，展现新旧思想碰撞之下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蓝姨娘30岁左右，身世坎坷，年少被家里卖给有钱人家做姨太太，常年遭受正房的排挤，丈夫冷漠对待，活得压抑卑微，无处诉说委屈，最终暂时寄居在英子家中躲避是非。蓝姨娘性格开朗鲜活，会逗英子玩耍，说话风趣通透，看透旧式婚姻对女性的禁锢，内心极度渴望自由与平等的感情。英子父亲时常与蓝姨娘闲谈，言语间暗藏暧昧，母亲性格温和隐忍，只能默默地放在心底，家中气氛微妙。英子心思细腻，察觉蓝姨娘并不喜欢父亲。她偶然认识家中做客的进步青年德先叔，德先叔接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明，尊重女性，向往自由婚恋。英子悄悄撮合蓝姨娘与德先叔相处，创造二人独处交流的机会，两个同样向往自由的人慢慢地互生好感。蓝姨娘看清旧式姨太太的人生只能被困在宅院之中消耗一生，她鼓起勇气，不顾世俗的非议，选择和德先叔一同离开北平，奔赴南方，追求平等自由的新生活。临行前，蓝姨娘和英子郑重告别，没有绝望，只有对未来的期许。对比秀珍被动

等待最终殒命的悲剧，蓝姨娘是全书唯一主动掌控人生的女性。林海音借这个角色写出五四新思潮带给女性的觉醒力量，但我们不能忽略故事背后隐藏的现实枷锁，那就是蓝姨娘想要获得自由，只能依靠逃离，依靠男性青年的庇护。彼时女性依旧无法完全独立生存，想要挣脱旧式婚姻依然需要依附他人，这是时代局限之下无法回避的现实。这个故事的离别是温暖的，充满希望的。英子目送蓝姨娘奔赴新生活，第一次见证女性主动告别苦难，心中没有悲伤，只有祝福。五篇故事的离别层次在这里出现转折，从纯粹的悲剧离别过渡到带有希望的告别，为后续宋妈的故事、父亲离世的终章铺垫情绪起伏。

0: 我们一起再来看第四章《驴打滚》，农村女性的母性悲歌，一生付出终究是骨肉两空。如果说秀珍的悲剧呢是婚恋与礼教造成的，宋妈的苦难呢则是旧时代底层农村妇女啊集体命运的缩影。驴打滚啊是劝书最戳人为这个人父母啊读者的一个篇章，道尽了底层女性啊撕裂心肺的这个骨肉分离之痛。宋妈呢是英子家雇佣的保姆，来自乡下，淳朴又勤劳，手脚比较麻利，把英子与弟妹呢当成亲生子女去照料，数十年如一日守在这个邻家，温柔又细致。他每一次提起家乡都会说起自己的一儿一女，小儿子是小柱子，女儿呢叫丫头子，言语间呢满是思念。为了赚取微薄的工钱呢，补贴乡下的丈夫，养活一双儿女，她不得不抛下年幼的孩子，常年留在北平做工，一年只能回乡寥寥几日。宋妈的丈夫黄板儿好吃懒做，性格粗鄙，没有稳定谋生的能力，家中啊所有的开销全靠宋妈进城来做工支撑，常年两地分居，黄板啊在家乡疏于照料孩子，最终呢传来噩耗，儿子小柱子在河边放牛不慎溺水身亡，巨大的丧子之痛呢压垮了宋妈。他整日啊以泪洗面，却依旧呢强撑着照顾邻家的孩童，不敢放下工作回乡，但一旦失去这份工钱呢，家中的女儿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噩耗呢并没有就此停止，没过多久，黄板儿为换取钱财瞒着宋妈，将年幼的亲生女儿丫头子卖给了远方的人家。双重的打击之下，宋妈彻底崩溃了，一生拼命劳作，还有啊他就是省吃俭用，抛下孩子呢进城去赚钱，到头来儿子淹死，女儿被卖，一双骨肉啊尽数离散，多年的付出全部都落空。英子常年跟着宋妈去街边买驴打滚，软糯香甜的小吃是宋妈为数不多的慰藉，可再甜的吃食呢也填不满失去子女的空洞。经历双重的丧子之痛呢，宋妈彻底看透了丈夫的凉薄与命运的残酷，最终啊收拾行李骑着小驴儿独自返回乡下，从此呢和英子一家彻底告别。林海音用驴打滚的这个极具烟火气的意象反衬了宋妈人生的苦涩，香甜软糯的小吃对应底层母亲颠沛流离骨肉分离的一生。这个故事啊深刻揭露旧时代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婚姻又无法自主，生育子女啊却无法亲自抚养，外出工作呢谋生就要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留守家中又无力去养活孩子，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两难的绝境。宋妈身上承载了无数国民农村母亲的痛苦，他们一生去奉献，却始终是无法守护自己最珍视的孩子，时代没有给予他们两全的出路。英子送别了宋妈，过程当中安静又克制，她看着宋妈骑着小驴儿消失在了胡同的尽头，一次她第一次读懂成年人的沉重，无声的悲伤，离别带来的痛感，送别这个秀珍小偷还有蓝姨娘时更加的沉重，距离英子啊彻底告别童年只剩最后一场沉重的离别。
1: 第五章，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终局告别，童年彻底落幕，被迫一夜长大，这是全书收尾篇章，也是所有情绪、所有成长线索的最终落点。前面四段离别都是英子与身边旁人的告别，而这一章是与至亲父亲的永别，是英子童年彻底终结的分水岭。故事开篇便是英子小学毕业典礼， 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出门前反复央求父亲前去观看典礼。父亲卧病在床，身体虚弱，只能叮嘱英子勇敢沉稳，独自完成仪式。英子带着父亲栽种的夹竹桃花奔赴学堂，一路上回忆从小到大父亲给予他的所有教诲。父亲教他独立，迟到了就要硬着头皮走进课堂。父亲鼓励他勇敢闯荡，勇敢去闯祸，做错事要学会承担。父亲带着他买零食逛庙会，温柔包容他所有孩童的小脾气。夹竹桃是贯穿全篇的核心意象，满院盛放的夹竹桃象征父亲鲜活温暖的生命，也是英子童年最安稳的依靠。毕业典礼顺利结束，英子满心欢喜赶回家，想要第一时间和父亲分享喜讯。推开家门，却看见院内满地散落的夹竹桃花，花匠告知一院子的夹竹桃尽数凋落。走进屋内，母亲与亲戚沉默落泪，英子瞬间明白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自己。那句贯穿全书流传数十年的经典句子在此刻落地，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此前英子经历再多的离别，身后永远有父亲作为依靠。无论遇见恐惧、委屈、迷茫，回家就能看见父亲温和的身影。可夹竹桃凋零，父亲离世，家中长女的责任瞬间落在13岁的英子身上。她不能再肆意的撒娇、任性的哭闹，必须学着照顾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妹，扛起整个家庭。文章结尾，林海音写下一句叩击无数读者内心的独白：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秀珍与妞，草丛里的小偷，奔赴南方的蓝姨娘，骑驴回乡的宋妈，永远离开的父亲，所有在英子童年里留下印记的人全部逐一离场。胡同里的驼铃声、市井烟火、孩童嬉闹都定格在逝去的时光里，再也无法回头。五段离别层层递进，从旁观陌生人的悲剧，到见证女性挣脱苦难，再到共情底层母亲的丧子之痛，最后直面至亲离世，英子完成完整的精神成长。林海音用一场盛大的永别告诉所有的读者，成长从来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是某一次猝不及防的告别，逼迫我们一夜褪去稚气，被迫扛起生活的重量。这也是为什么无数中年人重读终章会瞬间破防。每个人生命里都有一朵属于自己的夹竹桃，凋零之后，童年被变回永久的封存。

0: 一本温柔承载苦难的传世经典，值得我们一生反复的重读。66年岁月流转，无数的文学作品被时代淘汰，成文故事呢却始终是占据着华语经典的一席之地。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啊，林海音拥有着极其难得的文字平衡感，他能把极致沉重的时代苦难包裹在孩童温柔平淡的视角之中，能把跨越海峡厚重的乡愁拆解在一碗小吃、一串铃铛的细碎日常，能把人人都会经历的成长离别写得克制干净，不贩卖悲伤，只传递悲悯与温柔。全书没有激烈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化剧情，只有胡同里一段段安静的相遇与告别。可就是这些平淡的故事，击穿一代又一代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秀珍求而不得的母女团圆，小偷身不由己的盗窃，宋妈撕心裂肺的骨肉分离，蓝姨娘奋力争取的自由，英子与父亲永别永久的离别。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都是时代的缩影，每一场无声的告别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当我们抛开学生时代应试是浅读，放下对儿童读物的刻板印象，以成年人的视角完整的通读全书，才能够读懂林海音藏在文字底层的思考。时代的洪流之中，普通人的挣扎与温柔同样值得被记录。世俗的偏见之下，包容与共情是最珍贵的品质。所有回不去的童年，都所有擦肩而过的故人，还有所有猝不及防的离别，最终都会沉淀为成长底层心底最温柔的旧事。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城南旧事呢，跟大家全部都拆解完毕。
1: 对，
0: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也来翻一翻这一本经典的文学巨作。
1: 嗯，可以说这个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短短一句话，藏着一代人的童年落幕哈。
0: 是的，
1: 也藏着所有人无法回头的青春。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由于急单、超时等原因，部分快递外卖骑手常常一手把车，一手打电话或查看订单，当突发情况来临时，他们往往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规避措施，从而导致意外发生。控车速，安全是最快的送达。车辆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要控制车速，车速过快会降低反应时间和操控能力，一旦车速过快，难以应对道路上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更易引发事故，加重事故后果。远离大车，不抢行，不并行。大货车不仅体积庞大，载物量重，还存在视野盲点加内轮差的致命盲区，特别是大货车右转弯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因此骑行时应当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安全才是最快的送达，送餐再忙，安全莫忘。每一次平安送达都离不开对安全的重视，誓愿大家每次出发都顺利归来时平平安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停车钓鱼还振振有词，我放松一下钓个鱼怎么地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9日，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交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志，立即上前查看情况，结果发现一男子正站在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询问和制止，男子竟振振有词道，我就是钓了又怎么地嘛，我心情不好放松一下，我看这湖还不错，甩一杆子看看有没有鱼。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高速上禁止停车，除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等特殊车辆外，社会车辆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应急车道停车，并打开双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男子加油逃单，还对监控比耶，交警加倍回礼。近日，广东丰顺县，一辆轿车在加满价值640元的油后，司机竟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同行人员甚至还在逃窜途中对着监控摄像头嚣张比耶。对此，丰顺警方迅速出击，迅速将逃单司机抓获，并用同样的比耶手势回应了男子。经审讯，嫌疑人彭某对其恶意加油逃单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执勤铁骑的后背被小女孩戳了一下。近日，广东珠海一名小女孩在街头与妈妈走散后，发现路边站着一位执勤的民警，于是她就在背后戳了一下警察叔叔的后背，说明情况。很快，小女孩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找到妈妈，警察叔叔夸赞小女孩聪明，并且不忘叮嘱说，以后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好，这一幕太暖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 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9: 一百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新潮时尚，么么哒。
21: 宝贝，
22: 我们去这里。
21: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2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好，那欢迎你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嗯，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俩谁先来？我看看谁比较勇敢一些，然后先举手。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宋春妍，我今年七岁了。
1: 啊，宋春妍七岁了，属什么的？
2: 属鼠。
1: 嗯，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莹竹。
1: 哦，王莹竹几岁啦？
3: 七岁了。
1: 七岁啦，那你们两个是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3: 芝麻二班。
2: 我也是芝麻。
1: 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4: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4: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2: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芝梦二班的宋春妍、王莹竹，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几点钟放学出来的？放学了吗？出来的时候？
2: 还没放学。
1: 还没放学呢？那你们每天就是每周的话，有没有早接的时候？
2: 有。
1: 有啊？为什么要早接呢？
0: 不知道
1: 啊，早接出去干嘛了？是回家了还是干嘛去了？
3: 有时候回家，有时候去别地方。
1: 去别地方？
0: 去别地方去哪儿啊？
2: 有时候我的回家，有时候我要接哥哥。
1: 接哥哥？
0: 啊，你哥哥几岁了？
2: 我哥哥十岁。
1: 十岁，他不是比你放学还晚呢吗？
2: 他是三年级。
1: 对呀，三年级比你放学好像晚哎。那你先接出来之后，你们一般都是几点钟放学呢？
3: 嗯，
1: 你们两个知道吗？每天几点放学？
3: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那你们班小朋友有没有早接的？比如说到外面去学兴趣班了？
2: 有。
1: 有啊。你们两个今天跟谁一起来的？
3: 我和妈妈。
2: 我也是和妈妈。
1: 和妈妈一起来，怎么过来的？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好像也不太近哈。
3: 我是坐公、我跟奶奶坐公交车。
0: 你不是和妈妈一起来的吗？
3: 本来是奶奶，后来是妈妈的。
1: 那妈妈在哪儿等你了是吗？
3: 我妈妈直接来，然后比我来的晚。
1: 啊，直接来了。
2: 我是骑电动车来了。
0: 那骑电动车远吗？
2: 远。
0: 远。那你坐在电动车上的时候很老实吗？也不会乱动是不是？
1: 你们两个是不是家里幼儿园特别近啊？
2: 嗯
1: 嗯。那每天都是走路去上学吗？
3: 我
2: 有的时候我是骑车，有的时候我是走路。
3: 我没有走路，我一直坐车。
1: 啊，一直坐车。
3: 嗯。
1: 啊，那你家里幼儿园不近吗？
3: 嗯，还行吧。
1: 还行吧。你们家有哥哥吗？
3: 我家有哥哥。
1: 啊，也有哥哥。你们俩都有哥哥。那你哥哥多大了？
3: 嗯，我哥哥差不多是45岁。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现在几年级？
3: 现在好像初一了。
1: 初一了啊。那哥哥上学你觉得累不累？
3: 我觉得累。
1: 累呀。马上你们两个是不是要步入一年级了？那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
1: 了。做什么准备啦？
0: 做什么准备了？买什么东西了没有？
1: 对呀，有没有准备书包啊、文具盒呀、然后这些，然后。
3: 我没准备书包，我就准备文具盒。
1: 哦，有没有想过上小学以后就不能睡午觉了？
3: 我想过。
0: 现在你们还睡吗？
2: 我们昨天就参观那个一
1: 年级。啊，去昨天到这个。
3: 五月三年。
1: 是到实验一小参观一年级去了是吗？
2: 嗯。
1: 哦，那你们参观的那些小朋友，有什么对你们有什么仪式吗？
2: 有的小朋友领我们去，教室看别的小朋友的表演。
1: 啊，看表演了？那他们表演什么了？
2: 他 他们表演唱歌和写字，还有背古诗。
1: 嗯，唱歌、写字、背古诗，这些你们在幼儿园有接触吗？
2: 有。
1: 嗯，那你们两个每天都，在幼儿园的话，都什么时间呢？就是也是稍微的学一些这样的东西。
0: 爸爸妈妈会教吧，幼儿园现在不允许教，对不对？那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在家的时候是谁管你们呢？
2: 嗯，平常我
0: 谁就是谁管你们管的比较多？
3: 妈妈管我管的比较多。
0: 爸爸呢？
3: 嗯，爸爸不管我。
0: 爸爸做什么？
3: 嗯，爸爸有时候洗衣服。
0: 哦，
1: 洗衣服啊，
0: 做家务。
1: 爸爸家务还挺厉害，洗衣服。
0: 对，哥哥谁管呀？
3: 嗯，我哥哥也是爸爸管。
0: 啊，哥哥
1: 是
0: 爸
1: 爸
0: 管。
1: 啊，
0: 哥哥和爸爸管的时候会有那种鸡飞狗跳的状态出现吗？
3: 嗯，
0: 就是爸爸会辅导哥哥写作业吗？
3: 嗯，会。
0: 辅导哥哥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有爸爸生气的时候吗？
3: 嗯，有。
0: 那怎么办？
1: 嗯，
0: 那个时候怎么办？你和妈妈会去劝架吗？还是怎么样？会劝吗？
3: 嗯，不会。
1: 不会啊。
0: 那哥哥会哭吗？
1: 嗯
3: 嗯，不会。
0: 不
1: 会。
0: 你呢？你们哥哥谁管呀？
2: 我哥哥。
0: 对着话筒说吧，话筒稍微往抬高一点。
3: 我哥哥平常都是我妈妈管。
0: 是妈妈辅导作业吗？
3: 辅导作业。
0: 啊，辅导作业。
3: 有的时候我是我爸爸管，有的时候是我妈妈管。我妈妈管的时间最长，因为我爸爸都上奶奶家上山干活了。
0: 哦，爸爸比较忙。那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愿意让谁管呢？
3: 我愿意让妈妈管。
0: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爸爸比较爱发脾气吗？
3: 嗯。
0: 爸爸脾气大。
3: 对。
0: 哦，那你呢？
2: 我爸爸妈妈都想管。
0: 啊，
1: 都
0: 想
1: 管。
0: 哦，想你喜欢他们两个哪一个是吗？
3: 嗯。
0: 啊，那他们发脾气谁最凶？
2: 我爸爸。
0: 爸爸最凶。
2: 要是哥哥写字写连笔了和倒下笔，我爸爸
0: 倒下笔是什么意思？
2: 嗯，我也不
0: 知道。就写反了是吗？
2: 好像是。
1: 好像是吧。嗯，那你们两个有没有自己的小爱好呢？
3: 有。
1: 爱好什么呀？
3: 嗯，我爱跳舞。
1: 跳舞啊。那你现在有学习舞蹈吗？
3: 有。
1: 哦，喜欢跳舞。
0: 学习的是什么舞？民族舞吗？
3: 嗯，苗族舞。
0: 苗族舞。
3: 嗯。
1: 哦，这个还头一次听说。
0: 就是民族舞应该
1: 是。嗯，
0: 是
1: 的。
0: 你呢？
1: 你呢？你有什么爱好呀？
2: 我跳舞、唱歌和画画。
1: 跳舞、唱歌和画画。哦，那你这个最喜欢哪一样呢？
2: 喜欢唱歌和画画。
1: 啊，
0: 嗯，你大点声说话。你在话筒前说话怎么变小声了呢？
1: 嗯，那你们两个就是在幼儿园是属于比较乖的小朋友是吗？
3: 嗯
0: 老师会说你们俩吗？
3: 有时候说，有时候不说。
0: 会因为什么事情说你们两个？
1: 对，因为什么说呢？
3: 因为淘气。
1: 淘气啊，你们两个女生也淘气啊。
3: 嗯。
0: 哦，你们淘气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呀，比如说老师。
0: 是管不住的那种吗？
1: 因为什么说你们了？
3: 嗯。
1: 还忘了是吗？
2: 是我们班级的同学比较淘，然后我们老师把我们全班都骂了。
1: 啊，好吧。那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3: 我会。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3: 我唱映山红。
1: 映山红。
0: 哦，映山红。
1: 嗯，好的，你呢？
2: 我唱萱草花。
1: 萱草花。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6: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两个小朋友唱的都不错啊，是自己学的吗？
1: 嗯，
0: 在学校学的。
1: 不是自己学的。
2: 啊，不是自己学的。
1: 是在学校学的。
0: 嗯，在学校老师教的。
1: 嗯。
0: 你们老师唱歌是不是好听？
1: 嗯。
2: 啊，好的。你们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1: 我长大想要当科学家。
2: 啊，科学家，你呢？
1: 我长大想当兵。
2: 啊，想当兵啊，当女兵。哎，这个还是那个
0: 少见的。
2: 嗯，是的，有头一次好像有小朋友这么说。
1: 我爸爸也当兵。
2: 是吗？
0: 爸爸也是当兵。
1: 我爸爸也想让我当兵。
2: 啊，也想让你当兵。好的，你好好努力吧，好不好？嗯，好的。那我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我们叫潮宝来了，你们两个说一遍吧。
3: 潮宝来了。
2: 嗯，好的，那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3: 好
2: 的，那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3: 再见。

0: 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敦化利生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 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

0: 一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开展防汛检查，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5: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内外联动，深化五健行动，全链条护航妇儿健康。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敦化市住建局严格按照省、州、市部署要求，迅速响应，主动作为，聚焦全市重点区域，扎实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运行平稳。根据局党组统一安排，局办公室联合市政服务科成立专项检查小组，对污水处理厂、供水公司及天域市政等市政管护单位开展防汛工作专项检查，检查重点围绕防汛物资储备、应急设备完好度、防汛值班值守、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现场核验，确保物资备足、设备可用、人员在岗、响应及时。检查中，检查小组详细查看沙袋、排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储备情况，核对值班台账与应急联络机制，要求各责任单位绷紧安全弦，强化24小时值班与雨情监测，强调天域市政做好全市防内涝物资储备，紧盯供水、污水处理等城市生命线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持续压实责任，加密巡查检查，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住建领域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儿童健康五件行动的相关文件精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聚焦少年儿童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重点围绕防治少儿肥胖、近视、心理疾病、脊柱侧弯及龋齿等常见问题，开展了五件护航快乐成长活动。首先，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严格对标上级工作部署，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精准传达推动落实五件行动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工作部署、实施细则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0: 验专家团走进敦化市第三幼儿园及敦化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儿童健康五件专项筛查及健康科普活动，通过趣味健康讲座与精准义诊体检的双重赋能，全面覆盖儿童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领域，为孩子的成长之路筑牢健康防线。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效补齐了儿童保健科室的业务短板，大幅提升了儿童保健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下一步，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将立足机构工作职能，紧扣重点任务，细化服务举措，抓实宣传教育，推动儿童五健促进行动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坚实屏障。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0: 四部门印发通知，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
1: 陕西发布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今年九月启动首批招生200人。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央广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培育发展现代渔业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远洋渔业基地等，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加强能源勘查、海水淡化、深海勘探开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领域新职业的开发、申报和认定，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保险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支持发展高端航运人才集群，拓宽职业发展渠道。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获悉，日前由该协会、西安慈善会联合发起的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正式发布。该项目将于今年9月启动首批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学员赴海外开展介护技能深造，标志着陕西养老人才培养迈向国际化步伐。当前，陕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养老需求已经从基础照料转向高品质服务，专业人才匮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该项目立足陕西，对接国际，从机构发展、从业者成长、

要融合三大方向发力，着力破解养老行业人才短缺、专业化能力不足等难题。我们希望通过该项目，推动养老服务从传统保姆式照料向专业化、标准化的现代介护跨越升级。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莹莹说，据介绍，该项目将打造留学、研修、本土转化相贯通的人才培养链条，创新构建心理、医学、社会三维培训体系，重点聚焦认知科学照护、中末期人文关怀、从业者综合素养培育三大领域，同时还将拓宽从初级护理员到国际介护师的职业晋升通道，探索慈善加养老人才留用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人才培养陕西方案。我们将联动省内各大院校、养老服务机构，搭建专业共建、师资共享、人才共育的产教融合平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西安市慈善会副会长江红耀介绍，下一步，各方将聚力打造西部养老人才高地，以优质人才队伍支撑养老事业发展，为积极应对落实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贡献陕西力量。

人民网消息，十四五时期，北京通过聚焦优化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出行结构，交通行业车辆新能源化率达到48%，货物到发绿色运输占比达12%，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与此同时，交通行业能耗较“十三五”末下降21%，营运车辆碳排放下降约30%。为了让绿色出行更有吸引力，北京系统推进多种交通方式围绕轨道交通深度融合，协同增效，加速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鱼骨状综合交通体系。目前，全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909公里，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接驳率达到92.1%。此外，在慢行系统方面，北京已建成崇文门、金融街等16个慢行示范街道，持续推进骑行滨水绿道建设。在能源结构方面，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地面公交新能源化率已突破80%，巡游出租车已实现全面电动化，道路客运及网约车车辆新能源化率显著提升。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通知明确，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作为房屋建筑的统一身份标识，主要用于房屋建筑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支撑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交易共享，贯穿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到2023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通知要求，全面推进新建房屋建筑赋码落图。新建、改、扩建房屋建筑，应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开展房屋建筑单体赋码落图，

0: 即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主要用途等基本属性信息，以及空间数据信息，项目代码、宗地代码，在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中载明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竣工验收阶段完成数据复核更新，其中住宅建筑应当赋码到套户。同时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落图，各地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房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单体编码、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长春工业大学居身智能定制班开班。
0: AI 可以做健康顾问，不能当主治医生。

0: 中国教育报消息，近日，长春工业大学居身智能定制班开班仪式暨吉林省博士研究生工作站授牌仪式在南湖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居身智能定制班首批遴选25名学员赴长春新区居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开展专项实习，未来还将有200余名学生进入企业进行毕业实习，真正实现课堂与产业的无缝衔接。现场，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科技厅相关领导与长春工业大学校长傅月刚及企业负责人共同启动居身智能定制班，校企双方正式签署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企业在学校设立专项奖学金，激励广大学子勤学奋进、科创争先。定制班聘任企业导师和校内班主任，构建校企双导师加班主任三位一体育人体系，助力学生成长。长春工业大学与合作企业共同获批第六批吉林省博士研究生工作站，现场进行了授牌仪式。校企双方将同步启动本科定制与研究生联合攻关，打通从学士到博士的全链条培养路径，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据悉，长春工业大学紧盯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装备等前沿赛道，大力推进学科交叉与专业优化升级，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长春工业大学是吉林省内首家与相关牵头企业签署居身智能产业技术研究方向战略合作协议的高校，双方共同建设居身智能产业技术实验室、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与居身智能定制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1: 央广网消息，身体不舒服，先问 AI 还是先挂号？近日，记者在医院候诊时与一同等待的患者闲聊，发现不少人都在就诊前先问过 AI。一项近期的媒体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有记者在武汉市多家医院随机采访，发现30名就诊市民中，约60%使用过 AI 问诊，近30%人当天就在 AI 的建议下找医生面诊。AI 问诊为何受青睐？便捷是首要因素，不用排队，不用挂号，AI 全天在线，及时响应，还能用通俗语言解释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普通人而言，它既是比搜索引擎更精准的健康顾问，还兼具基础科普与就诊导引的功能。就诊前的信息预处理，正是 AI 能够大显身手的环节。但从网友反馈来看，AI 问诊中也有几个常见误区值得警惕。一是对号入座，将 AI 列举的可能疾病直接视为确诊结论，甚至在面诊前就自行购买处方药。二是信息偏差， AI 的判断完全依赖用户输入的描述，若患者描述不准确、不完整或

0: 带有主观倾向，AI 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反而会给医患沟通增加难度。三是反向验证，有的患者迷信 AI 结论，先入为主地质疑医生的专业判断，在意见不同时产生抵触情绪，反而容易侵蚀医患之间的信任。此外，AI 为求审慎，往往列举多种可能性，包括少数严重疾病。若患者不能理性分辨，容易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易引发过度焦虑和非必要检查。可见，AI 问诊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帮忙还是添乱，一半取决于患者能否理性看待，一半也考验着医生的应对能力。面对越来越多带着 AI 建议走进诊室的患者，医生通过有效沟通加以引导，既不能简单否认 AI 提供的参考，也不能放任患者盲从，而应抓住将 AI 提供的参考信息转化为共同决策的契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我们而言，AI 可以是健康顾问，但不能是主治医生，应把它当成一份需要医生确认的参考资料，而非可以照搬的诊断处方。如此，才是拥抱这项技术应有的分寸感。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近视绝非只配眼镜，低龄防控是关键。央广网消息，不少家长存在普遍误区，认为孩子近视只需要配一副眼镜即可解决所有的问题。对此，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儿童眼科主任张小丽表示，近视绝不只是戴上眼镜就万事大吉。青少年近视除了戴眼镜带来户外运动、日常生活不便外，还会带来一系列深远危害。张小丽介绍，近视儿童长期近距离用眼，眼睛极易出现酸胀、干涩、疲劳等症状，可导致专注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更为严重的是，近视度数持续加深，发展为高度近视后，极易引发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黄斑萎缩等严重眼底并发症，严重时可造成不可逆视力损伤，甚至是失明。视力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升学与职业选择，军工、航天航空、部分军校等特殊专业和岗位均有严格视力标准。郑州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评价所所长、副主任医师陈延哲提醒，0至6岁是儿童视觉发育关键期，12岁以前为视力发育敏感期，是近视干预的黄金窗口期。他表示，早期防控能有效降低近视发生率，避免孩子发展为高度近视，大幅减少视网膜病变等不可逆致盲风险。2025年12月3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启动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陈延哲介绍，郑州市依托政策导向，常态化开展学生常见病监测、教室采光和照明等教学环境监测，同步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科普体系，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多病共防、精准干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车别侥幸，酒驾必被查，这些醉猫被查获。敦化交警大队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严防涉酒交通事故发生，敦化公安交警持续严查涉酒驾驶。额木中队民警在额木镇西大桥周边道路发现张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合并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江东中队民警执勤时，在华康大街周边道路发现高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9毫克。高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的摩托车与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合并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江东中队民警在汉章乡高架桥附近道路发现王某驾驶一辆尾号 22U 的小型轿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84毫克。王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额木中队民警执勤时，在黑石乡周边道路发现赵某驾驶一辆尾号336的小型轿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02毫克。赵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请各位驾驶人牢记，拒绝酒驾才能酒驾，切勿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撞断护栏直冲对向车道，雨天超速酿大祸。2026年5月19日，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陈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时，径直撞破中央护栏进入对向车道，并与对向一辆货车尾部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发匝道限速每小时40千米，而陈某自述车速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时车辆打滑失控，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因车速快加上货车惯性大，终未能避免事故发生。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认定其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就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车辆就会侧滑甩尾。因此驾车行进弯道要在入弯前提前减速，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而雨雪天时路面摩擦力下降，降速的幅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才能避免失控侧滑。改装货车变移动加油站，五人落网。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新兴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内疑似存在非法经营成品油的活动。经查，嫌疑人非法购入成品汽油，利用改装后的小货车作为移动加油站，在多处进行流动销售。警方锁定关键证据，陆续抓获5名嫌疑人，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查扣6辆非法加油。

0: 油车、13吨成品汽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音乐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双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我知道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
1: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着力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和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和北中》。宋冬野在安和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和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和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和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和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留于指尖，弹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旁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例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蝶和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好运来》，由祖海演唱，发行于2004年1月17日。这首歌是歌曲《好日子》的节目篇，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弦乐优美，歌词更是朗朗上口，亲切而不失大气，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好日子的基础上，词作者又增加了很多时尚元素，使之更富人情味，也更易于传唱。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当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关系可无往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歌曲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从一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于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的这首歌，让这首歌响彻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我一直
1: 在你身旁。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0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4: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Come on！
0: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给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

0: 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 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调装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 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
2: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5: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
0: 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 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
6: 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
0: 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8: 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9: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1: 李强表示。

0: 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国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 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着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 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9: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5: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0: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5: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4: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5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5: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12: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5.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
5: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12: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5: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3: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4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100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5: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4: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4: 十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同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5: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

0: 可新，落实资金扶持。国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1: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1: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这个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 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4: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6: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4: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7: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4: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5: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 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

面对曹文照的追击，几万军队几乎无法抵抗，连战连败，死伤近万，主要原因还是曹文照太猛。曹总兵是见过大世面的，最猛的八旗军他都没怕过，打半夜鱼的民军自然没问题，每次进攻他都带头冲锋，打得民军头目胆战心惊。诗人有云，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这种说法是客观的，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曹总兵不但玩硬的，还玩阴的。在这个追击的路上啊，曹文照的手下报告，他们抓住了一个叫李观用的敌军将领。按照常惯例，处理方法就是拉出去砍了，但曹文照想了想，对手下说，放着这个人。此后的事情用史书上的话说，文照乃纵反奸，代七党杀红军友。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文照放走了这个人，并利用他使了反间计，忽悠了他的同党，杀掉了四大首领中的红军友。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这个反间计到底怎么使的，只是我查了很多史料也没查个明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民军而言，曹文照是最为恐惧的敌人。人恐惧了就会逃跑，逃无可逃就不逃了。沈一奎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他很恐惧，所以他逃跑，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决定不跑了，回头决战曹文照。等等，再想想，想明白了，不跑了，回头伏击曹文照。没办法，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啊。他的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园，为保证圈套成功，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吸引曹文照前来救援。曹文照来了，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二话不说就追，追到了南园，穿进了圈套，伏兵四起。应该说呀，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受到突然袭击，曹文照的部队被打乱，曹文照被冲散。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至少看过淝水之战，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曹文照已死，曹文照已死，很快啊就喊成了口号。鉴于曹文照不知被冲到哪里去，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明军开始动摇，然后曹文照就开始辟谣了，不用话筒，用长矛。精彩表演开始，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匹马迎万众中，驻军往见。拿着长矛，左冲右突，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看见了，遇上这么个人，谣言是不管用了，伏击也别扯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僵尸长野。数过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照而言还没完，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曹文照继续追击，然后是大败，伏大败，又伏大败，一路败入平凉，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洪承畴杀掉了他，沈一奎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但到这个份上，曹总兵还没消停，他继续追击残敌，竟然追到了甘肃、宁夏，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至此，沈一奎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王家印、沈一奎、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了他们的戏份，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注定只是个

开了个会，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顺便再选领导。其实啊，也不用选，一般这种事儿呢，都是论资排辈，经过群众推举，王自用以资历最多、工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鉴于曹文照、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当时去开会的共有36支队伍，史称36营。跟以往一样，这36个头目有36个外号，大致如下：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他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就外号水平而言呢，跟水浒传呢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水浒好汉们总共是138个，这次只有36个，也就够个天罡。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您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的天王晁盖。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这次的36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5位。外号你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闯他天刘国能，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这是极为有趣的5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然而在此后的10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终点太远了，从起点说起吧。开完这次会后啊，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共同行动。这次开会的起军总兵力近20万，开完后就分开了，分开去打仗。他们兵分几路，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崇祯得知，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这位仁兄调兵倒还有一套，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四处拉人，陕西、甘肃、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光是总兵就有3个。但这个人有个毛病，喜欢排兵布阵，把人调来调去，指挥乱七八糟。还没等他布出了个形状，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闹得天翻地覆。于是崇祯恼火，他决定换人，换一个能让这36位首领做噩梦的人，曹文照。曹文照算是出头了，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荣归故里后短短1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现在是总兵。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那么按照崇祯的意思，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因为根据命令，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照的指挥。对于这个安排，36位头头是有准备的，所以他们决定太原一带为基地，协同合作，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曹文照。崇祯6年，曹文照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了一个人。对于这个人，曹文照是比较熟悉的。

0: 因为在到西北之前呢，他经常见到这个人。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当然了，这朱元璋除外啊。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照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这个就知名度而言啊，左良玉啊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呢，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个脸儿。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左良玉的身世啊是非常秘密的，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这么个出身。你让他饱读诗书，就是拿他开涮。没读书也得找工作。长大以后呢，左良玉去当了兵，小兵。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照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照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他已经混到了都司。顺便说一句啊，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天启年间呢，他还是个小兵的时候，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当时的左良玉啊，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惊为天人，说得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个游击。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循，希望您还能记得啊，因为天启二年呢，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按侯循的说法，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人头地，但这个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有点差距。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但不服侯循所望，左良玉终究还是出了名，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这事儿之前也提过，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宋自尽，袁崇焕来收拾残局，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当兵的没拿到工资，才兵变，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但手下兵哗变，他负有领导责任，就这样呢被赶回了家。回家待了几天又回来了。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又把他招了回来，去打关内四城。就是在这里他开始崭露头角，和曹文照并肩作战，收复了遵化。恰好这段时间侯循也混得不错，顺道给他提了副将，从此顺风顺水。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循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呢，侯循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吧，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啊。此外啊，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啊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凡响，先在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然后到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儿了。当时的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竟然被农民军全歼，他自己带了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不过不要紧呐，就算名将 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对于这个皇帝的任命啊，曹文诏很感动，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就是猛打猛杀。崇祯六年二月，曹文诏开始攻击，他追击的敌人有20万，而他的兵力是3000人。啊，不用怀疑，一点不用怀疑啊，你没有听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呢，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了曹文诏手下第一个首领。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他的第二战呢是盂县，盂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理意味的，毕竟在世上啊，也就是个混，但曹文诏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混是容易的，混成王是很难的。双方在盂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6倍，哎，60倍也没用，曹文诏毫无费力啊，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当时的太原算是明军的天下，因为这里是36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此外呢，如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曹文诏来后就没法混了，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进平。曹文诏实在太猛了，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10几支明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呢，他又在太谷、范村、盂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几宵禁。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的人，非要干到底呀，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曹文诏是明白人，他知道就凭对方这20多万人，即使站在那里不动，让他砍3000人也得砍上10天半月，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为实现这个目标啊，他发动了连续攻击。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地点、斩杀人数，曹文诏斩杀的人数。短短15天内，曹文诏率军7战7胜，打着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任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诏死磕，但事实证明死磕未必能行，死倒是肯定的。一个月，紫金梁的兵力已经损失了近1/3，这样下去实在赔不起了。于是他做出决定分兵。紫金梁现在的想法是，曹文诏再猛也没法分身，分身之后就看运气了，谁运气不好被逮着，命苦不能怨政府啊。就这么办了，紫金梁分工，他去盂社，老回回就是36营之一啊，去武乡，过天星也是36营之一的，去高泽。关于结局啊，这个史书上记载如下：文昭节击败。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曹文诏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待了，往外跑。跑路的方向有2个，一个是直隶，另一个是河南，这个直隶就是河北省。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 查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曹文昭同志是很负责任的，别说中国河南呢，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那么在曹文昭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大亏，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人死了就解脱了。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的泪光融若中带霜，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感。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整首歌曲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的那种想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没有功利、肆意、杂念和说教，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美。

词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爱无需修饰的真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委婉动人，富有东方的色彩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为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他一生无限的爱献给你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奉献。

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心底，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感恩母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在专辑《腔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曲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十几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

无论最后的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煮雨》，由郁可唯演唱。这首歌为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电影官方宣传曲，并收录于《小时代》电影原声带中。歌曲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了一个煮字来时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我满阔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希望祖海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了谁》，由左海演唱，发行于1999年8月1日。这首歌曲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华夏儿女，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为了谁》。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成员里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感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歌手共17人：吕方、易烊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等歌曲演唱。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们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4: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情海，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一句先苦后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见人心是魏仙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

0: 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

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啊，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爱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地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啊，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今天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流星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炭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我向你奔赴而来，就像星辰大海。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星辰和大海。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

0: 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脸上笑容常围绕。
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5: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5: 诺言从不是儿戏。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记
18: 被迫出兵的洪承畴带领部队进抵嵩山，他立刻部署兵力，在嵩山的东面、西面、北面这三面分列骑兵，把步兵安排在离锦州东南5里的汝峰山东面，形成跟清军对抗的态势。皇太极得知明朝援军到达之后，便星夜调兵遣将，火速从沈阳启程赶到嵩山。到达嵩山之后，在嵩山跟杏山之间扎营，横截大路，挖了一条深沟，隔绝了嵩山杏山之间的联络，切断明军退路。一面

0: 带兵攻打塔山，击败屯兵比价刚护府的明军呢、啊、这就缴获了大量的粮饷。明清两军对峙之时，皇太极命令部将故意打开那黄伞盖，布出一阵，那这皇帝才能用黄伞盖呢，不知道皇太极在哪，这招还真管用。明朝士卒在嵩山前线突然发现皇太极的仪仗，顿时军心大乱呢、啊、又得知粮饷已经被人抢走了，后路截断了，是更加惊慌。一些将领就开始做撤退打算，总兵王普先逃跑了，吴三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这几名总兵也连夜率部沿海而走，向杏山塔山方向奔逃，清兵乘夜色追击呀、啊。惊慌失措的明军在昏暗的夜晚是方向难辨，骑兵步兵自相践踏残杀，是弓甲遍野，扔了满地都是。当时正值涨潮时分，葬身大海的也不知其数啊。总兵王普、吴三桂逃入杏山，再由杏山逃到宁远，洪承畴率领部下是左突右击，遭清兵堵截，仍然奔还嵩山。这一战明军伤亡53000多人，损失马匹7000多匹，从杏山以南到塔山一路死伤狼藉，海中是浮尸飘荡。经过这一场恶战，清军是乘胜进逼，杏山、塔山、嵩山的明军被清兵重重围困。洪承畴在嵩山几次领兵突围都没有成功，从此不敢再战。明朝廷派出的援军是迟迟不前呐、啊。嵩山城被围困长达半年之久，城中粮草殆尽，军民陷入绝境。嵩山城的副将看此情况，只能跟清军联系，愿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约日献城啊。崇祯15年2月，清军应约夜攻，一举破嵩山。这位洪承畴多冤呢、啊、被人献城成了俘虏了。清军占领嵩山之后，军事优势就很明显了。3月一声令下，是直奔锦州啊。咱们早说过，皇太极往西面打，必须要攻破宁锦防线，所以他亲自主持大凌河围困战，在锦围打援中歼灭明军有生力量，要取得大凌河的全胜啊。皇太极是这么设计的，围点打援，自打北京城下挥师东归之后，明朝为了强化宁远锦州防线，距锦州45里筑了大凌河城，由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刚率军13000人镇守此地。皇太极当然绝不允许明军加固防线了，就在大凌河筑城还没有完全加固的时候，他亲带满洲八旗跟蒙古兵8万多人来到大凌河周边，扎营45座，周围绵延50里，环城挖壕沟4道，其中一道宽深有1丈余，一道宽5尺，深有75啊，各在壕沟边筑1丈余高的墙啊，把大凌河围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反正你们的主帅洪承畴已经被我拿下了，他严令各旗坚守营垒，不得放一兵一卒出城啊。他自己呢，是每天坐在城南的山岗上注视城内动静。皇太极包围大凌河是势在必取，祖大寿、何可刚的部队也是明朝精锐。这祖大寿他们家族是辽东世家，盘根错节，权势显赫，祖氏家的兵那是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支柱啊。皇太极懂得，如果要取得祖大寿以及其子弟的归附，那就非常有利于他在辽东政权的巩固，所以自打包围大凌河城之后，他多次设法招降。祖大寿多次派军出城骚扰，皇太极也是采取迂回策略， 不跟他正面交锋。大凌河城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也多次从嵩山锦州派军前来解救，皇太极坚持围城打援，还亲自到第一线，一次是为了断绝锦州明军对大凌河增援，他带200名亲兵脱离主力到小凌河侦察，突然与出锦州城的6000明朝兵相遇，皇太极是毫不惊惧啊！您别看他带着200人碰见6000，但是他率兵飞马过河，直冲明兵，把明兵给冲愣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呢，掉头就跑，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明朝的正规军一见着满洲铁骑呀，就跟掉了魂似的。皇太极一直追到城下，反而以少胜多了。还有一次，皇太极听说明军马步40000兵前来解大凌河的城围，他亲率2亿骑兵直冲敌营，明军抵挡不住，纷纷逃窜。皇太极又预先在其回去的路段设置埋伏，致使40000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呀。此次战役之后，明朝再也不敢派援军，也派不出援军了。大凌河的外援彻底断绝了，在围困到2个月的时候，大凌河城里边是军粮已尽，城中是先杀工役而食，后来又杀兵丁用人肉为餐呢。那做工的杀完了，再杀当兵的，谁来守城啊？只有高级官员还勉强剩一点米，在那度日如年。皇太极从围城开始就没断了给祖大寿写劝降信呢，一连写3封，词句恳切。但祖大寿担心归降后被杀，皇太极又写信说明，说从前太祖就努尔哈赤啊，太祖杀人是实有其事，但现在我们再也不妄杀一个人，一律加以收养，我愿与将军肝胆相照，苦乐与共啊。祖大寿开始还是不理睬，又拖了1个月，城内已经出现兵民相识的窘境，他这才派儿子祖可法作为人质出城献降。祖可法刚进敌帐要下跪失败，吉尔哈朗月托当即把他给扶起来了。不，用不着跪拜，两个人并回拜以满足的抱见礼，按照民族礼节进行热情拥抱啊。前次我们对垒是各为其主，现在讲和咱们就是兄弟，何必跪拜呀？你们死守空城是什么意思呀？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一看很受感动啊，岳托再次重申这是过去的事，与今天的大汗毫无关联呐。这样经过往来谈判，祖大寿决定投降，当时在场的只有何可刚坚决反对投降，祖大寿将其逮捕架出城外，当着后金将士的面把何可刚斩了。何可刚从容不迫，既不申辩也不怒骂，他只是笑着看着祖大寿是含笑而死。就在这天晚上，祖大寿出城投降，皇太极派诸位了出营，走出一里地来迎接呀，自己走出帐外不让祖大寿下跪，也是以抱见礼款待，请他共同入帐。祖大寿谦让啊，俩人是并肩而进，皇太极亲自捧金杯盛美酒端给祖大寿，而且赏赐祖大寿皇帝才能穿的黑狐帽、貂裘等等特殊用品。祖大寿感激涕零啊，但他表示妻子留在锦州，请求回去设计置居锦州，皇太极当面同意。但祖大寿一去再没回来，皇太极仍然厚待祖可法以及其他祖氏子弟。10年后，祖大寿在锦州城破时再次投降，被押到盛京，当时很多大臣要求皇太极这回得把他杀了吧，他骗您。但皇太极非常大度，表示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他10余年， 仍然希望你能归顺呢。祖大寿深为感动，终于诚心诚意归顺了皇太极。皇太极要入住中原，那就得广揽汉朝的优秀人才，特别需要像祖大寿这样、洪承畴这样安邦治国之辈啊。辽西的军事重镇锦州，这是明朝山海关外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前哨阵地。正南18里有嵩山城，嵩山偏西南18里有杏山城，杏山城西南20里有塔山城，就像那鸟的翅膀一样，是护卫着锦州城啊。120里以外的宁远城更是其坚强后盾。皇太极千方百计要攻锦州，要打破明军锦州、宁远、山海关防线。皇太极明白，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他全力取锦州的军事策略是完全符合当时明清战争的态势的，这是他进取北京、争夺明朝天下的必经之路啊。因此，嵩山锦州之战也就成了萨尔浒决战后的第二次战略决战。经过精心策划，皇太极首先派精兵良将开往益州筑城屯田，建立战略基地，接着下令前沿部队不断对宁远、锦州的明军进行骚扰，破坏他们的屯养站呢。同时，大量战备物资不断向益州输送，还赶制了60门红衣大炮。最后，皇太极开始清除锦州外围的明军哨所，抢收明军囤积的庄稼，严密围困锦州孤城的计划。这时候，那位蓟辽总督洪承畴不是已经被抓了俘虏了吗？但是洪承畴是至死不降啊，几次皇太极亲自劝他，他也是宁可速死也不愿归顺。皇太极等了好些日子，他先派范文成这位汉族文人去见见洪承畴。洪承畴见了范文成，态度坚硬，誓不投降，而且破口大骂。在劝降的过程中，范文成突然发现屋顶上的灰尘落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好几次小心地用手去掸拭衣服上的灰尘，这个细节被范文成看在眼中，回来高高兴兴去复命啊。皇太极听说了，听说洪承畴把这范先生大骂一通，一看范先生乐着进来了，陛下，洪承畴不想死啊。你怎么知道？他以沦为阶下囚，现在我不饶他，他必死无疑啊。是啊，但是他自己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求速死，刚才有灰尘落在他衣服上，那尚且屡次服侍，对医生尚且如此，更何况项上人头啊。哦，皇太极一看，那我再去一趟吧。第二天天气特别冷，皇太极亲自赶往监狱啊，寒暄过后解下身上的貂裘，就给这洪承畴披上了，很关切地看了看洪承畴，先生还冷吗？洪承畴沉默良久啊，哎，朕命世之主也。他长叹一声，应该归顺皇太极呀，叩头请降。皇太极大喜，当即予以重赏，是设宴庆贺，为这事儿还特意请来戏班子连续演戏呢。清军的一些将帅见着之后是非常不高兴，他们对皇太极讲，洪承畴是我们手下败将，陛下何必如此重看呢？皇太极没有回答，想了一想，并未直接作答，他反问中将，你我现在辛劳征战，临风沐雨，为的是什么呀？中将一听，陛下，咱们为了夺取中原呢。好啊，这就好比走路，你我都是瞎子，在摸不清道路方向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位指路人，我们怎能不乐呢？众将恍然大悟，对皇太极后代洪承畴的苦心终于理解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嵩山陷落之后， 北京到处讹传说洪承畴殉国了，崇祯皇帝极为震惊，下令设祭坛亲自致祭呀，对洪承畴是多加褒奖。后来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传过来，把崇祯帝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先把那祭典都给我撤喽，这才拿洪承畴当叛国的小人呢。甭管怎么说吧，洪承畴归顺对明朝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松锦这一战，明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崩溃了，终于使得皇太极踌躇满志地说，北京从此是唾手可得呀。就在明朝的军队跟满清军队血战辽东的时候，国内战争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啊，明朝怎能不亡啊？腐败的朝政，空虚的国力，怎能支持两线作战呢？那一线就指的国内的农民起义啊。早在明朝天启年间，一直延续到崇祯时期啊，陕北府谷宜春宜川很多地方是连年灾荒，史书记载是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啊，老百姓无以为生，就靠着挖树根吃观音土度日，甚至出现骨肉相残的悲惨情形。大小官吏不顾百姓死活，照样是催租征税，盘剥压榨。为了生存，一些农民只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的一批饥民，在众人的鼓动下冲进县城，杀死了知县张斗耀。澄城县饥民的发难就好像干柴点了火，这火势迅速在陕西各地蔓延呢。一时间，府谷的王家印、汉中南部的王大良、安塞的高迎祥等等众人相继揭竿而起。最初造反的就是一些走投无路的饥民，后来大量的边境的兵丁也加入进来，长期不发军饷，这些人也跟乞丐差不多，一块造反得了。崇祯二年，后金的兵丁奔袭北京，京师戒严，那么复原北京的山西、延绥、甘肃诸镇的部分士兵途中哗变，谁去勤王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啊？走吧，他们有的逃回陕西、山西之后就参加了农民军。转过年来，朝廷又下令裁减异地，山西、陕西地区被裁削的异族丢了饭碗呢，生活没有着落，干脆也投归起义军吧。这样一来，起义队伍是不断的壮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的李自成就是异族出身。崇祯三年，陕西农民军声势浩大，神医元、神医魁、点灯子、张献忠这些起义首领先后扯起起义大旗呀。神医元、神医魁是哥俩，原为延绥的边兵，从辽阳打仗逃回来之后，聚众三千，活跃于新安边宁塞一带。你想，他们在辽东参战，富有作战经验呢，有的还带来了军马武器呢，所以就成为义军首领。张献忠呢，是延安人，早年也当过兵，占据米脂县十八寨，起义之后自称为八大王。那几年由于灾荒，农民军不能聚守在一个地方，经常向四处扩散，有的进攻陕西西南部，有的往临近山西进发，明军是围追堵截，也迫使得农民军是十分时合，或聚或散。有一位首领叫王家印，他是早期的农民军首领，后来在官军的围剿下带兵进入山西，在一次战斗中被明军抓获被杀呀。这支队伍由此便由别号叫紫金梁的王自用率领。王自用自号紫金梁，大概是取国家栋梁之意吧。他在山西联合农民军各部是36营20多万，结成联盟。王自用被推为36营的盟主， 手下有马守英、罗汝才、李万庆、高迎祥等等，都是他联盟的重要首领。当时这些农民军的首领都有别号，您比如说马守英吧，外号叫老回回，他是回民；罗汝才叫曹操，李万庆叫射塌天，高迎祥叫闯王。一提这些外号，当兵的还有那些老百姓都特别的高兴，觉得很亲切。明朝廷先后任命杨鹤、洪承畴作为总督，调兵遣将，加强围剿农民军。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王自用在战斗中牺牲，盟主这么一死，各路义军就各自为战了。要不洪承畴怎么踌躇满志的呢？我在剿灭起义军的时候立过大功啊，没想到后来没打过皇太极，这是后话。现在这些起义军的首领们都实行战略转移呀、确定了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运动作战的方针。事先他们设计麻痹敌人，采取假投降的策略。11月17日，一部分农民军来到了今天属于河南的武安明军的大营。明军大营的首领叫王普啊，这帮农民军告诉王普打算归降，还有还乡赴业，接着当农民。王普是求功心切，又自以为与监军太监杨进朝交情很好，不顾朝廷制定的专重绞杀的政策，对农民军的起降是满口答应啊。19号，农民军的首领亲赴武安拜见王普啊。王普随即和杨进朝向朝廷汇报战绩。这王普感觉胜利来得太容易，短短几天有60多个农民军的首领都来归降了。王普好不得意，他可忘了乐极生悲。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起义军是假意归顺，找到了明军经营的统领王普，向他投降啊。这王普好不得意，沉醉之余逐渐就放松了对农民军的防备，农民军呢则暗中加紧渡河准备。从打山西到河南这一段黄河，应该说水面比较狭窄，结冰最早就在11月24，这天是天寒冰冻啊。农民军利用这一良机，突然从毛家寨踏冰过河，经渑池县，突破了明军防线，是大举南下，杀死了防河的名将袁大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破渑池、宜阳、卢氏这三县，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这下王普可傻了，渑池突围之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相继进入豫西，如此闯王高迎祥居中，八大王张献忠在东北，老回回马守英在西南，这活动区域是迅速扩大，彻底粉碎了明朝廷的围剿计划。从此农民军转战于河南、湖北、南直隶、四川等地，不断开辟新的战场，这就是胜利啊。咱们单说这张献忠，他率领他的起义部队到处是驰骋拼杀，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明军，在成功的袭击了襄阳之后，张献忠又转战河南、湖北、安徽。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张献忠移师江北，这年5月他破泸州。泸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安徽合肥呀。拿下合肥之后歇了这么一段时间，到了冬天他率军队活动于皖西一带。这会儿呢，李自成的部队正在向襄阳、荆州地区是大举进攻啊。明朝的将领左良玉，这是南明朝廷的，他率领部队由襄阳经武昌是逃往安徽啊，同时呢将大部分兵马都带走了。 由此湖广东部这一带一直到武昌沿线的兵力是十分空虚，张献忠决定移师湖广。转过年来，张献忠率兵西进呢，这一路连续攻克了黄梅、广州、齐州、淇水、黄州、麻城等等城池啊，很多大姓人家纷纷响应。到这年五月，攻取了汉阳、武昌，捉拿了楚王朱华奎啊，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呢、啊。起义军把这个罪恶昭彰的楚王扔到笼子里，沉入长江啊，然后将楚王家族2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子征发为兵，其余的是全都给杀了。一个月之后，湖广战局稳定下来，张献忠以武昌为京城，称大西王啊，他自己当上大西王了。按照明朝朝廷机构的建制，他设立了6部处理政事，并设5军都督府统帅军马，以周文江为兵部尚书，张其在为总兵和前军都督，以李世荣做巡抚，以武昌举人谢凤洲作为守道，萧燕作为巡道，陈玉六为学道。此外，他还任命了一批知府官员，将武昌府改名为天寿府，由周宗文任知府，另由沈惠林任汉阳知府，黄元凯任黄州知府。为了招揽人才，张献忠又实行开科取士，取用78人，补21州县官以及各级官吏。这一时期可以说这张献忠是兴致勃勃啊，他去黄鹤楼题诗，下令把楚王府中的金银散发给饥民呐、啊。时间不长，明军大兵压境，张献忠弃武昌进兵湖南，连下越州、长沙、衡州，在长�沙宣布免征3年钱粮，和这一举动深得人心呐、啊。服从者是越来越多，张献忠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李自成呢，这会儿李自成在北方地区也取得重大胜利。崇德17年，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这会儿有人就向张献忠献计，让他进攻吴越，是江南一带十分富庶啊，可图大业。张献忠考虑再三，好吧，决定向西发展，带着起义队伍

跟他多年从征的部下，什么孙可望啊、李定国呀、刘文秀啊、艾能奇呀、都被封为将军。然而张献忠的这个大西政权其实很不巩固，虽然说控制了四川境内许多地方，但派遣到各地任职的府县官员往往在几天之内就被人杀了，而且是屡派屡杀，你派多少死多少。张献忠急了，他动用军队大肆屠杀呀。可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这的确镇压了一些明朝宗室以及恶贯满盈的劣绅土豪，但是也发生了很多滥杀无辜事件，打击面过宽，杀戮过多，采取的手段也太残忍了。您比如说对一些拒不投降的明军将士，他们动不动就是剁手、割鼻子、挖眼睛，甚至是活剥人皮啊。这些做法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后来张献忠感觉到不对头了，连忙颁发布告，严加禁止，不能失了民心呢。两年后，张献忠率部队北上抵御清兵，在南充的凤凰山遇到敌人，是中箭而亡，这是后话。就在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的时候，垂死挣扎的明朝也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的政权。他们派一员大将军叫吴三桂，希望吴三桂能够镇守住山海关，却没想到留下了一段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这吴三桂啊，字叫常伯，是江苏高邮人，祖籍在辽东。他父亲叫吴襄，曾经做过锦州总兵。吴襄没少了打败仗，但是这吴三桂比他爸爸强多呢。年轻的时候以武举优秀的成绩获得重视，最早担任是都督指挥啊，后来随着军功的累积，他当上了辽东总兵，曾经参加过嵩山之战，兵败之后退守宁远。他一直在关外领兵，家属呢留在北京。这个时候农民军的领袖李自成已经进攻北京了，明朝廷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呀，要他迅速撤兵入关，往西边打，进京勤王啊。吴三桂带着部队是火速而来，刚走到半道上就听说北京已经被攻破了啊。吴三桂一看那就不能再急道了，马上退还山海关。李自成攻克北京，他也知道吴三桂在山海关驻有重兵，硬打这可是生力军碰生力军，难免要两败俱伤啊，干脆招降吧。李自成派人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从啊。李自成胁迫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给写信，和吴三桂他爹在李自成手里呢，家在北京嘛。这爹给儿子写信，哎呀，让吴三桂有些为难，写的这封信只得表示那就投降吧。就在这一天，率领军队又奔了北京了。刚刚走到滦州，就见前面三三两两好些难民仨一群五一伙的，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家的家丁。这家丁怎么跑这儿来了？吴三桂照见这家丁家中怎么样啊。嗨，这家丁一边叹气一边哭啊，老爷子被他们抓走了，你父亲吴襄被抓走了，家产都被他们收了，就连您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给抢去了。你听说别的吴三桂倒没有太大的反响，一听说陈圆圆被抢走了，吴三桂是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啊，发誓要荡平李贼，报仇雪恨。应该说他爹被抓了生死不知，他倒不着急，怎么一个妾就让他如此动心呢？您可别忘了，这陈圆圆在吴三桂心目中那地位太重大了。陈圆圆本来是苏州那一带的名妓，

申初年，他被权贵转赠给了吴三桂为妾。吴三桂一看这陈圆圆是花容月貌，能歌善舞，当然是倍加宠爱了，简直视若珍宝。如今听说心上人被李自成的部将抢去，岂能不怒啊？当即是回师山海关，打出复明的口号，派军是攻打农民军。这下跟李自成是彻底决裂。北京城的李自成一听吴三桂变卦了，哎呀，他感觉到事态严重。无奈刘宗敏呢，那些大将他们都互相推诿，谁也不肯带兵出征。李自成没办法，只能亲自率大军20万前去征讨吴三桂，从打三面包围山海关。这一次他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带来了，又派使者去吴三桂的军营继续劝降。吴三桂扣下使者，决定要跟农民军拼战到底。就在这会儿，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他们是怎样一个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段时间大清朝也够乱的，那位踌躇满志的皇太极突然间中风了，暴死于清宁宫啊。那是在崇德八年中秋节前的一个夜晚，这突然死亡使得谁来继承他的大位又成了悬念。当时张京、敦礼达和安达里愿意以身殉主啊，他们问诸王贝勒，如果先帝问起我们后事如何安排，我们该怎么回答呢？诸王贝勒是面面相觑啊，好一会儿才回答，先帝在天之灵定会垂鉴保佑，我等将实心府里大政，以祭先帝赵兴宏业呀。可这话跟没说一样，也就是谁登基呀，谁也没说出来。看来这一场征战是在所难免。诸王贝勒中最令人摸不透的就是多尔衮兄弟，当年他们也都是努尔哈赤的宠儿。如今呢，多尔衮已经挣到和硕亲王的地位了，在六王之中名列第三。他的两个勇猛善战的兄弟阿济格跟多铎不止一次劝他，我们都盼着你继位呢。得知第二天就要在崇政殿召开屹立新军的大会，多尔衮是彻夜难眠呢。他想，如果这次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发生冲突，八旗的实力肯定会受到损伤，那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进关灭明的宏愿也就难以实现了。我这晚上都想了很多。第二天天一亮，多尔衮没怎么睡，匆匆忙忙赶到宫中，够奔三官庙去找重要大臣索尼，想问一问，看看两黄旗都有什么动向。索尼是两黄旗里的重要头领啊，没想到索尼直截了当给他碰回来了，先帝不是有许多皇子吗，挑一个出来也就是了啊。多尔衮一听，对呀，我算先帝的皇帝，他让挑皇子，那言外之意我就别惦记这事儿了。皇太极儿子不少吗？还真不少，有11个，这会儿呢还剩下7个。别的不说，单说皇太极这长子豪格那就十分了得呀。这豪格凭着自己的文韬武略也当上了和硕亲王了，他是肃亲王。皇太极生前专权，已经帮着自己这儿子剪除了不少竞争对手。这些天来，图尔格、索尼、图赖、西汉、公阿代、鳌拜、谭泰、塔詹等等人都紧密着团结在豪格的身边，竭力怂恿他，要他力争皇位。豪格也不推让，派亲信大臣去见济尔哈朗，告诉济尔哈朗说，两黄旗大臣决定立肃亲王豪格为君，这事儿得跟这吉尔哈朗商量商量。吉尔哈朗那是努尔哈赤的亲侄子，皇太极让他

0: 了镶蓝旗的旗主，还封他做了六亲王中的第二把交椅，所以豪格不得不争取他的支持。吉尔哈朗听完了豪格手下人带来的话，他沉吟沉吟，那是镶蓝旗倒没什么问题呀、啊，关键要看。他说着话，用手蘸了蘸茶杯，在那桌上写了仨字儿：“多尔衮”，得看他怎么样。显然，这多尔衮的态度是举足轻重啊。果然，这边多尔衮刚刚坐定，那边索尼图赖鳌拜两皇级大臣就闯进崇政殿来了。一个个手扶剑柄，是虎视眈眈，把眼睛就望着这多尔衮。资格最老的是和硕李亲王代善，代善宣布开会。这会儿这代善已经年过花甲了，代善多年已经不问朝政，他几个子侄是死的死，贬的贬。17年前他就没有跟这皇太极去争皇位，那么今天呢，他更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只是今天他坐在诸王的头把金角椅上，不能不出来扮演一个自己并不想扮演的角色。什么角色呀？主持会议好像他说了算一样。诸位今天都到齐了，大清国不可一日无君呐。他这话音还没落呢，索尼跟鳌拜迫不及待就跳出来了，插手施礼呀。两皇旗愿意以肃亲王豪格为君。这话刚说完，多尔衮气的就觉得有股热血直冲脑门啊，怒气不打一处来。哼，诸王尚未开口，尔等有什么资格再次喧哗呀？滚了下去！我们这帮亲王没说话，你们这些当奴才的嚷什么嚷啊？索尼跟鳌拜没敢再自卫，傻不搭的退下来了。多尔衮的兄弟和硕亲王、豫亲王多铎跟武英郡王阿济格，这亲哥仨呀，现在这哥俩也发话了，我们应该推举瑞亲王多尔衮作为新君呢、啊。多铎甚至说，假如瑞亲王多尔衮不想当的话，那么我就当，因为我的名字曾经列在太祖遗诏之中。多尔衮一听，脸一沉，他看着自己的兄弟多铎，言外之意你太狂了，哼，太祖遗诏中也提到过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只是你一个人呐。多铎一听，那就立李亲王，要指指代善，他年纪最大。代善无奈的摇摇头啊，他根本就不想掺和进来，现在一看都指到自己头上了，不说话又不行。这样，如果瑞亲王同意即位，那则是国家之福啊。他指了指多尔衮，如果多尔衮不愿意的话，那么肃亲王豪格也可以，他是先帝长子，至于我嘛，年老力衰就免了吧。代善合着什么也没说，他把大伙意见给总结一遍，站起身来，晃晃悠悠，有人搀他，他提前告退了。肃亲王豪格呢，这会儿也是故作姿态，我德薄福浅，哪里敢担当大任呢？说罢，带领两皇旗他也退席。两皇旗大臣知道这是给他们创造武力威胁的机会，豪格一走，他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两皇旗大臣暗箭向前呢、啊，每人那手都摁在那宝剑的剑把上，今天要是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先帝于地下，今儿要不让先帝的儿子继位，我们都不活了。崇政殿里就剩下了多尔衮、多铎、吉尔哈朗和手持利刃的两皇旗大臣呢、啊，气氛十分紧张。多尔衮灵机一动，各位说得很对呀，先帝对于我等是恩重如山，自然应该立先帝之子。刚才肃亲王已经谦让了，他说自己德薄福浅，主动退出。那么既然肃亲王不愿即位，我看 就立福临得了。福临年纪比较小，大家应该全力相助。李亲王年迈，不愿管事。那么这样吧，正亲王吉尔哈朗和我勉为其难，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等幼主长大之后再归政，也就是了。多尔衮这番话是出人意料啊！两皇旗那些手摁剑把的将士们全傻了。刚才他们嚷嚷必须立先帝之子，这福临也是皇太极的儿子呀。多尔衮出人意外的这几句话，平息了一触即发的一场喋血风波啊！两皇旗大臣们保全了皇家之旗的政治地位，这两皇旗那是最为重要的两支军队啊。那么吉尔哈朗呢，白白捡了个辅政王，他当然乐意了。多尔衮虽然没当上皇帝，但是他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实权。现在看来，这多尔衮反应是真快，倒使得提前退席的那位肃亲王豪格弄巧成拙，后悔莫及。他自己的小兄弟福临继位，他怎能反对？当时话说到那儿了，先帝之子就可以继位吗？而这福临可真够有福的呀，他刚刚六岁就莫名其妙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清朝进入中原的第一个皇帝顺治。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你的泪光融若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两首歌曲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的那种想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没有功利、肆意、杂念和说教，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美。

词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爱无需修饰的真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委婉动人，富有东方的色彩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为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他一生无限的爱献给你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奉献。

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心底，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感恩母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在专辑《腔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曲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十几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

无论最后的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煮雨》，由郁可唯演唱。这首歌为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电影官方宣传曲，并收录于《小时代》电影原声带中。歌曲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了一个煮字来时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泥巴裹满阔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希望祖海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却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为了谁》。

0: 事。
1: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成员里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感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歌手共17人：吕方、伊能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等歌曲演唱。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0: 童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一句先苦后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人心是魏先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

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啊，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践行我的誓言。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的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啊，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

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探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我向你奔赴而来，就像星辰大海。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这中军赶快就到了东花院，他一看这些人，有的是脚夫，有的也是官差的打扮呐，上前很客气：“老几位啊，我是王爷府的中军官。我们王爷听说这东花院住了2位王爷，请这2位王爷过去借个话。”啊，谁是王爷呀？这要是冒充王爷，这就是欺君之罪呀。这不光要掉脑袋，弄不好就得祸灭九族。大伙互相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扁得狗眼睛都长巴了。秦琼明白呀，一定是这俩三大王惹了祸了，可他是这些人的头子，他是代表山东镇台大人， 到京城给王爷送礼的。他赶快一起身，笑呵呵的对中军官就说了：“中军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哪有王爷呀？我们不是王爷，您一定是听错了。我们呐是山东济南的，我们是济南府唐璧唐大人手下的官差。我们一行人等到长安城给越王上寿的。啊，你们是唐璧手下的官差，你们真没有王爷？这能撒谎吗？不对，我们王爷可是亲耳听到的，说你们两个王爷，那一定是王爷听错了。我们王爷有名的顺风耳，别说一走一卧说话呀，就是隔个十里八村你要说话他都能听见。这不扯淡吗？反正啊，这位中军官人家是王爷手下的中军官呐，这脾气可大着呢。再说他也明白王爷府的人比你唐璧手下的人那可高一大格，假如这秦琼他们要是天子手下的人呢，这个中军马上就得把屁股掉过去。早年间呐，这封建年代哎，就这个习惯，这个中军把眼睛一立立，你们既然是济南府的官差，有看和迟疑吗？有有有，这有公文。秦琼就把这行文拿出来了。你看早年间呐，这官府衙门的人出去啊也都有公文，也就等于后来的介绍信。中军把这公文拿过来就回到王爷那交差去了。到了王爷，他跟王爷一说，王爷说不对，我听两个王爷呀，啊，我的耳朵好使啊，说不是，您看看这是人家的公文。王爷把这公文接过来一瞧，这王爷脑袋可确实不白给，这公文上一共是17个人，可是他就发现来的这些人绿绿行行的有20多个。不对，这里边有问题，是不是这些人冒充官差呀？中军官，传我的话，带着手下的人到那儿详细的核对一下人数，他这公文上是17个人，可我觉得他们刚才的人有20多个。那当然了，17个加上4个可不是20多个，怎么的？这王爷脑袋也好使啊，他这一麻个就不对劲儿，这人数有出入。这个中军官赶快啊安排几个军士带着刀枪就过来了。来来来，你们这行文上是17个人，王爷让我代表他查点一下子，看看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秦琼一看，坏喽，这可要犯大事啊，咱们这公文上是17个人，现在21个，这怎么办呢？要说秦琼啊反应的也挺快，你中军不也是王爷手下当差的吗？既然你我都当差的，咱们可都是同命相连，秦琼就拿出20两银子来。这位兄弟啊，一点小意思，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们是17个人，可是这一路上我们担心不安全，特意雇了4个武士到这儿住了一宿店，赶明儿个到潼关呐就把他们4个打发回去了。我们这17个人直接进长安城，他们呐就是一路上护送，根本就不需要他们进长安城。我估计那年头长安城的管理也很严，大隋的天子也知道啊，他得集中力量维稳，他也明白他们这江山来的都是巧取豪夺来的，既然巧取豪夺了人家的江山，他也担心人家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把他的江山给夺去，处处加着小心。 随便进长安城也不准许。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什么身份证啊，也没有这些摄像镜头，这大隋朝啊也是格外夹着别人的脚劲。这个中军一看二十两银子，谁怕钱咬手啊，当时就笑了，不好意思啊，说实话他就揣怀里了，我回家也得打个招呼，我把您的意思啊也得跟王爷呀实话实说，我想王爷也能谅解。就这么着他就回去了，他跟老王爷就汇报了，说是这么回事儿。他以为老王爷呀绝不能深究这个事儿，可没想到今儿个这老王爷还真就上来降进了。你说什么？他有几个武士护到潼关就回去，这四个武士是干嘛的啊？你把他们那个棋牌官叫来。是。这中军呢赶快就去传达老王爷的令，把这秦琼就叫过来了。秦琼可就害怕了，哎呀，这见了王爷得怎么解释啊？这王爷肯定是看出破绽来了，他战战兢兢的就来到王爷身边了。到王爷身边呢，他规规矩矩的扑通给王爷就跪下了。小的姓秦名琼，山东济南唐大人手下的棋牌官，特意拜见王爷。你这个棋牌官姓什么名谁呀？小的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啊，这个王爷一愣神儿，猛然间想起来了，刚才我核对了他这公文了，我怎么没注意呢？当时他就注意人数了，他没想到这人名当中头一个就是秦琼秦叔宝。你姓秦，叫秦琼秦叔宝，回王家千岁，正是小的。眼看要过年了，你们到京城究竟有何公干呢？回王家千岁，我们往京城里送寿礼，连着两年没送，头两年也不是没送，都是在路上碰见山贼了，这寿礼都没送成啊。这次我特意以我个人的名义请了四个弟兄，他们都是买卖人，也都是武林高手，我想等着这次到了潼关没什么事儿了，我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就这么着，我这人员名单里边就多了四个人。不对，你这四个人里边，我亲耳听到有两个自称王爷。王家千岁呀，小的实在不好意思，还得要跟您详细的解释一下子。这里边有两个人，他们姓王，他们都是买卖人呐。那我问你，你原来就叫秦琼吗？
5: 是啊，我打小时候就叫秦琼啊。
19: 这秦叔宝也是你，正是小的。那你不是济南人吧？
5: 我就是济南人呐，我家住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啊。
19: 我问的是你祖籍哪里？
5: 祖居马鸣关。
19: 你父亲恕个罪，姓秦名仪。
5: 啊，你母亲是不是宁氏啊？
19: 对呀。
5: 秦琼就愣住了。王家千岁，您认识家父？
19: 本王再问你，你母亲姊妹几个人呐？
5: 听娘说还有两个姨娘。
19: 你姨父都姓什么呢？只听娘说有一个姓邱。是不是叫邱瑞呀？
5: 对呀。哎呀，孩子，你小名叫太平郎啊。王家千岁，您老人家是？
19: 哈哈哈，什么是不是的，我就是你姨父。 来来来，孩儿啊，过来过来。哎呀，义父大人，孩儿给您磕个头了。用不着用不着，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先坐一下坐一下。王爷回头一看左右，你们都下去吧，这儿没你们的事了。这个济南的官差是我的至亲呐。当王爷左右的人都下去了，王爷看了看秦琼，上前又拍了拍秦琼，外甥啊，你知道我这次奉天子之命干什么去了？孩儿我不知，我到北平府去摆平你的事儿去了。啊，姨父，你真到北平府把那个事儿给摆平了？是啊，你可知道这个五魁五亮他们的根基是谁吗？他们的后台太厉害了，是当朝的宰相运化及呀。你在教军场跟五魁去夺帅印，这五魁死在你的手下，还有人说你是用马把他踏死的，究竟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后来这吴亮据说又被你的儿子给生擒活捉，他已经投降了沙陀国，可这宇文化及在天子面前为这个事儿产生了种种的怀疑，在背地给皇上上折子，他们就说你姑父要撤旗造反呐。皇上不知道我跟你姑父有这么个拐把子亲戚关系。你看秦琼跟他姑父是直近亲属，秦琼跟他姑父的直近亲属是由秦琼这父亲这论的，秦琼的母亲的直近亲属是这个邱瑞邱王爷。尽管这些事儿在底层这官员里边可能知道个大概齐，可是皇上不一定了解这些事儿。当时皇上就想选派一个正直的官员，还得选一个有地位的王爷到北平府亲自考察核实这件事儿。如果情况说的基本上不差两样，那就得把这个吴亮在五朝门外开刀问斩，你投敌叛国了。如果不是这个事儿呢，把皇上派到你身边的人都给除掉了，皇上就得想办法发大兵除掉这个北平王罗毅。邱瑞王爷呢奉旨到北平，到了北平他才知道原来是他这个外甥惹的祸呀。罗毅也没瞒着他，我的七婶就是你的七外甥，你是他姨父，我是他姑父，咱俩尽管不是直接的亲属关系，可拐把子也是直系关系嘛。古代人这裙带关系很重要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个人犯罪了就要祸灭九族呢？你可别小看这九族啊，据说有三族，这三族比九族还厉害。这九族指的是父亲、祖父、曾祖父，还有高祖、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外孙。可是三族面就广了，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啊，就得杀害三家啊。只要牵扯到直系的裙带关系都给你勺上了。这裙带关系啊，说到这儿咱就解释解释，古代人没有衣服，不像现在什么中山装啊，什么西服啊，你看俩人在一块儿，哎，要睡觉的时候还得穿睡服，早年间没有这些花花样，那么男的女的就是一块布一披，女的就是裙子，男的呢就是布一披系个带儿，哎，如果想办那个事儿，就是把这裙子一抖了，把这带儿一解开，就把这个事儿办了，咱就省去五百字儿。办完了事儿，不就有了后代了吗？那么都因为这裙子和带子扯上的关系，这不就裙带关系吗？行了，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呀，这老秦家 和邱夫人是直近亲属，跟罗家也是直近亲属啊。这邱大人就把他来的中心目的毫不隐瞒的跟罗毅就一五一十的说了，罗毅就把秦琼怎么发配到这儿，这个五魁五亮他们怎么从中作梗，五魁五亮这两个衙内在北平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那天赶上庙会要当街跟人家小女子强行非礼，秦琼这些哥们儿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把这事儿一说，这邱瑞就听明白了，就把这些证据都划了在手了，回到京城肯定把这个武亮得开刀问斩了。这事儿也办完了，没想到眼看要回到京城了，碰见秦琼秦叔宝了。这邱瑞邱王爷也是非常的高兴，最高兴的就是秦琼啊。姨父大人呐，这可真是老天有意这么安排啊，今天要是碰到别的王爷，我可就惹了大祸了。没想到今天碰上您了，姨父啊，你让我怎么感谢您呢？用不着用不着啊，孩子，见到你我也知道你母亲挺好，到你姑父那儿，你姑父也把你母亲的情况跟我介绍了，我回去跟你姨娘一说，她也就放心了。再有啊，这次你先到那上寿，上完了寿一定到咱家去一趟啊，你姨娘想你想得了不得呀。孩儿我都记下了。记下就好啊，你先回去休息吧，这天也不早了，明天不管是你们先走还我先走，有一个事儿要记住啊，那四个多余的人可千万不能带到长安城，带到长安城有可能要添乱呐。爷俩说完话，秦琼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发现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都在那饭桌等着呢，他没回来呀，这哥几个没敢开火，这酒都烫好了，就等着秦琼回来呢。他们也担心秦琼当老王爷要是说不明白，秦琼可就遭殃了。他们一个个呀，这心里边都像怀揣个小兔子。等秦琼回来了，他们一看秦琼这脸色呀并不怎么难看，他们心里就有底了。二哥呀，这个老王爷没刁难你吧？秦琼就没跟他们提姨父这件事儿。哎呀，这个老王爷呀，那可真是宰相的度量啊，人家是真有宽怀大度之心呐。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可真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呀。人家老王爷一听说咱们两个弟兄都姓王，这就拉倒了，也没追究这个事儿。多四个人的事儿我也解释了，我说我请了四个镖师啊，帮着照看点儿，怕路上不安全。到了潼关，他们几个就回去了。老王爷又跟我唠了一些衙门里的事儿，又打听打听堂弟唐大人的一些情况，我都如实的跟老王爷说了。我这一解释，王爷也没追究。这王伯党和谢英登就埋怨这齐彪和李豹，你们俩呀，今后再说话一定要多加小心，管住你们俩的嘴呀。可没想到第二天他们起来了，吃完了饭了，要赶路，人家王爷提前走了。王爷提前走了，咱们别着急，先等一等，咱别紧跟着王爷。当他们吃完了饭跟人家店东家一解算，店东家当时乐了，王爷说了，你们的费用啊他都给你们解完了。王不党和谢英登心里边佩服这个秦二哥，哎呀，咱们秦二哥办事可真有能力，咱倒不差这俩钱儿，最起码说明这王爷都不敢小看咱秦二哥。这李豹还有这个齐彪啊，心里边暗暗的更加 佩服这秦琼、秦叔宝喽。当他们一行人等离开了这个店房，直接就奔潼关去了。这潼关可是长安城外的第一关呐、啊，咱不说过了吗？这国家得有关，首都也得有关呐、啊。当年的长安城就是京城啊。咱们简短截说，单说秦琼他们一行人等来到了潼关，到了潼关大门，这一瞧，哎呀，可了不得了！这潼关这城门口立对两厢，站着两排虎彪彪的兵汉呐、啊，一个个铺子肉翻的刺肉横着，身上是嘎达刺棱着，起着金线，简直就是凶神恶煞一般。过关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些军汉理都不理。当秦琼一行人等一到近前，这些个兵士把这家伙事戳拉一下子全都竖起来了。秦琼他们想跑都来不及喽，看来这一关呐，想顺顺当当的过去，那可就难了。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当秦琼领着自己这些人呐，到了潼关门口一瞧，坏了，门口站着2队军汉，这些个军汉一个个是横眉立目啊。一看秦琼他们一行人等到了，唰啦一下子把这家伙事儿都举起来了，把秦琼他们给吓坏了。秦琼心里明白，我们拿着个文书17个人，这要是一点数，这不就露馅了吗？我跟我姨夫说，给我们送到潼关，过了潼关呐，再走一段路就是临潼了，到临潼再让他们回来。可没想到到了潼关就要露馅儿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功夫就看有打对面踏踏踏踏来了一匹战马，这马背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军官。但看这个军官呐，上前看了看秦琼，赶快翻身下马，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秦琼跟前，很客气的问了一句：哪位是？秦牌军。秦琼一听这口气没有恶意，赶快就回答一句：下官就是秦牌军。您就是秦牌军呐？他上前就给秦琼深施一礼：我们魏总兵的大队特意在这儿恭候秦牌军人等。秦琼一听这下可好，既不用看公文，也不用点人数了，还派大队人马迎接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他当然不知道了。原来啊，是这么回事，号称花刀将的魏文通，还有神刀将魏文生，这可是亲弟兄两个呀。他们哥俩代表朝廷镇守着潼关呐。既然提到潼关了，咱顺便呐就得多聊几句。这潼关它是根据潼关县得的名，流经潼关县城的潼河是黄河上游的一支很大的支流。咱这里说的是历经2000多年的古潼关，当年潼关县的县城就在黄河边上。由于在50年代在这儿修了3门峡水库大坝，就把这个古老的县城啊给拆巴了。流经临潼县还有2条河流，也就是临河和潼河。这潼河就是临河的支流，临河呢又是渭河的支流，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这就是2条不同的潼河了，一条在关中的东部，一条在关中的中部。这个潼关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据说是曹操执政的时候建的这么一个潼关。建了潼关之后，就取代了原来的函谷关。一说到这个函谷关，大伙儿就想起来了，这函谷关跟老子的关系。当年老子出关不就是走的这函谷关吗？当时守关的有个小军头，他就跟老子提个条件：您老人家要是出函谷关可以，您呐得留下一篇文章，你要不留一篇文章啊，我说什么也不让你过这个函谷关。别看您在国家呀是大官员，可到了函谷关，我这地方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这地方我说了算呐。老子被逼得没办法，才留下了一篇流芳百世的《道德经》。

经，老子的《道德经》说的很有哲理呀。经书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再说这曹操啊，他怎么想把函谷关撤到潼关这儿了呢？曹操那脑袋呀，一点也不白给呀。他不光是有名的政治家，还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尽管原来的函谷关修在了地势险要的崤山之中，当时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对付马超和韩遂，在当时西边的势力也很强大，曹操不能不加他们的小心。就因为这些原因，曹操才做一个大胆的决定，废了原来的函谷关，建了后来的潼关。而且这曹操呢，还把潼关修在了黄河边上了。建了潼关之后，这潼关呐，就取代了原来的函谷关了，成为关中的东大门。这一晃也将近2000来年喽，他还真就成了中华历史上真正的天下第一关喽。在潼关呐，还发生了一系列感人的历史故事，咱在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今儿个这潼关跟往日可大不一样啊。秦琼一看是戒备森严呐，当他知道这些个军事是列队迎接他们的，心里边就像一块石头，扑通一下子落了地了。其实这些人呐，人家提前是迎接王爷来了。这个王爷谁呀？那还用说吗？昌平王邱瑞。这王驾千岁一看，这魏文通、魏文生哥俩亲自整装列队，在这迎接昌平王邱瑞。邱瑞是非常高兴，这一高兴啊，就赏给每个人一双靴子。你可别小看这靴子，早年间呐，那人基本上没有几个穿鞋的。不有那么句话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什么意思啊？穿鞋的有钱，光脚的都是普通百姓。你看衣服好办，民间百姓都可以有纺车纺一些布。再说刘备是干什么的？是织草鞋的。早年间这织草鞋那也是一个产业，哪像今天呐，有各种品牌的鞋，有什么意大利的皮鞋，还有网球鞋，也就是运动场上的运动鞋。造鞋呀是一门技术，在古代基本上没有造鞋的工厂，老百姓都打的赤脚啊，有钱的达官显贵才能穿得起鞋呀。一般你看骑马打仗的这些军士都穿靴子，要是能穿起鞋的那还了得，简直是凤毛麟角啊。平常这黎民百姓上山砍柴呀，都穿爬山虎，就是编的草鞋，平时人们呐都光着脚。你看看那老百姓有的时候为了把脚遮上，都穿那个长衫儿，这长衫呐就把脚盖住了，就不让你看着他究竟穿不穿鞋了。哎，这就是遮遮丑呗。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邱大人高兴了，每个士兵一人一双靴子，哎呀，可把这哥俩乐坏了。既然王爷高兴了，赏给我们一人一双靴子，好，我们俩得好好为王爷服务。结果王爷这一高兴，临走的时候还告诉他们了：魏将军呐，后边我还有个亲属姓秦，这可是我的直近亲人呐，他叫秦琼，是山东济南府来的，在山东济南府他是个台军，去长安上寿，到这儿啊你们给我照顾一下子。是，当时王爷就这么一句话。没想到秦琼他们顺顺当当的就过了潼关了。过了潼关，离长安城可就更近喽。再说这些人走着走着，王伯党就出个主意，因为秦琼骑

块就奔临潼山下去喽。这个齐彪和李豹，他俩圣道倒的，总想显摆显摆。其实他俩那马跟秦琼的黄标透骨龙比起来，那不是差老了吗？可是他俩呢，一个个都是盛气十足啊，他俩打打打打打打，在前面就跑。忽然之间，王部长就觉得不对劲儿，二哥呀，这两个小子愣头愣脑的往前跑，到了临潼山，可别给咱们惹什么麻烦呐。他这一句话，倒把秦琼、秦叔宝提醒了。对呀，咱们得追上去，追，就这么着，三匹马，咔咔咔咔，直接就追上去了。四个旗牌带着这些脚夫在后边，不着急不着慌，慢慢的跟着走。这功夫，秦琼他们这三匹马就上了临潼山。当上了山以后，一飞身下马，再一瞧，哎呦，他们仨就愣住了。就看前边有一座大庙，庙门外边有一根大旗杆子，门两边一边有四个大字，这边是风调雨顺，那边是国泰民安。庙门正中还有三个大字，上面写着承福寺，还有俩小门，俩小门是左青龙右白虎。那边哪呢，有钟鼓二楼，也就是钟楼和鼓楼，楼角上的小铜铃被这小风一吹，哗楞楞楞一个劲儿的直响。秦琼一看明白了，是一座寺院，既然来到寺院了，咱就到里边看看吧。这个承福寺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寺院？再说他们也看见了，这齐彪和李豹骑的坐骑也都提前到这儿了，他们也不着急了。当秦琼他们把马都拴好之后，就进到寺院了。再看这座寺院的院墙啊，非常的高大，那可真是金碧辉煌，斋房曲折，大殿巍峨，叠叠阶池。这阶池就是寺院里边的台阶，在皇宫里边就不能叫台阶了，叫丹池。丹池就是皇宫里边的御道。再往上一看，有个虎头门，这虎头门啊好像是新建的，显得是嘎嘎的新呢。醒目大字是朱红漆的大字啊，这朱红漆就是红颜色，写的什么字啊？恩公祠。秦琼拉着王伯党往里边一走，就听里边骂：怎么的？你说怎么的啊？我要你们俩的命，你打听打听，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秦琼和王伯党一听这声音像李豹啊，他俩心想坏了，这肯定是出事了。结果进屋一看，有个年轻人是面如美玉，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跟齐彪、李豹两个人在那儿劈着啪嚓动手打起来了。就看他一脚啊，就把齐彪给踹趴下了。李豹往上这一上，叫他一把给拉过来了，一下子摁在齐彪的身上了。我今天呐，非教训教训你们俩不可。说着他举起拳头刚要往下打，秦琼很快的就过来了，他一伸手，哎，就把他的手腕子给擒住了。你怎么一个人要打我们两个弟兄啊？你得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打人呢？王伯党可急眼了，二哥别管他，我打他一顿。说着话，王伯党就冲上来了。秦琼用他那只手慢着把王伯党又给拦住了。就在这功夫啊，这齐彪和李豹腾腾的就站起来了。他俩这一站起来啊，这形势就发生变化了。这几个人唰啦一下子就把要打人的这位啊给围在当中。这个要打人的主啊抬头看了看秦琼、秦叔宝，看着看着

0: 了一声：“难道你就是？”他这一喊呐，把这几位啊也喊愣了。结果你再看他，扑通一下子，双膝就跪倒在秦琼的跟前了。秦琼也倒愣了，怎么？难道你认识我？哎呀，恩公，你是不是显圣了？秦琼听到这句话呀，是没头没尾，秦琼就更纳闷了。不过这时候秦琼啊，猛然间又一抬头，啊，秦琼也惊呆了，怎么回事啊？秦琼抬头一看，这座庙啊，正面的神台上塑着一个黄面金睛人，是金盔金甲，身穿淡黄色的袍子，战裙盖膝，内衬红中衣，上绣团花朵朵，足蹬五彩虎头的战靴，一边还有一个小书童，其中一个书童牵着一匹黄骠马，那个书童啊捧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啊是双重铜钱。这个人甭问了，从长相还有这匹黄骠马，再加上这两把竹筒剪，那不就是自己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真就闹糊涂了。他当时就问给他下跪之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给他塑个雕像啊？”秦琼这一问，下跪之人就把这实情说出来了。这座塑像就是您呐、啊！你想一想，当初您是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啊？这时齐彪过来了，二哥，你说这是不是你啊？他怎么把二哥您用黄泥儿捏成雕像了呢？啊，您变成大泥胎了？您哪能是大泥胎呢？您可别当大泥胎，您呐。是贵身肉体，再说您活得好好的，来不来就被他们弄点黄泥，找个工匠捏吧捏吧，就摆在这儿来了。怪不得二哥，你说这些年您没少吃官司，是不是这个黄泥胎把你折腾的啊？让他们把你在这儿一摆，这些年您可没少吃苦啊。秦琼知道怎么回事啊，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秦琼在临潼山办案的时候救了一架，这下跪之人也把这事说出来了。他说的和秦琼经过的是一点不假。当时这里边有好多传说，有的说李渊呐、啊、为了太子的事把杨广得罪了，也有的说呀，他们俩是以表兄表弟的关系，说是李渊娶那夫人窦氏啊，长得美貌无比呀、啊，他早就对他这个两姨嫂子垂涎三尺了。他当时就合计，我现在要是当了太子，下一步我就得登基，我得想办法把窦氏霸占过来呀、啊。怎么霸占呢？他就想起个主意来，李渊，你不是要到太原府去吗？我亲自化妆带的人。也都画个小鬼脸，我在临潼山就想办法把你做掉他。结果就在李渊遇到难处之时，这秦琼就救了驾喽。秦琼这个人仗义啊，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杨广打跑了。结果后来这喽啰兵一说，那不是响马是太子，可把秦琼吓坏了，他也没敢露面啊，打打就跑。李渊在后边就紧追呀、啊，恩公，你贵姓啊？你究竟是什么人呐？你是我的恩人呐！秦琼一回头，哎，就说了一句秦琼。结果这李渊呐，没听这个秦字儿，倒听了一个穷字。得了，别追了，这是穷神下界了。结果这天晚上就赶巧了，窦氏夫人在这儿呢，就临产了，生了第四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李渊吧。李渊也觉得对不起这佛门禁地， 就这么着，李渊人家家有钱，他就花重金重塑金身，把这个寺院又给翻修了一遍，花好几百两黄金，必须得派人在这监工，派谁合适呢？他选来选去，就选了自己的姑爷柴少啊。这柴少啊，他也叫柴慈昌，把柴少放在这做监工啊，是最合适不过了。结果他在这庙里就修了一座恩公祠，听他这么一介绍，秦琼可乐了，柴少是最高兴啊啊！原来这是巧合呀，不是穷人爷下界呀。柴少把这情况都了解完了，他就把秦琼他们留下了，备上了酒菜款待了秦琼一行人等。柴少别看是李渊的女婿，这个人呐也是非常仗义，他跟秦琼他们是推杯换盏呐。这酒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是越喝越厚，这耍钱是越耍越薄。今儿个他这一招待秦琼一行人等，大家伙是开怀畅饮，聊的是非常投机，都是性情中人嘛，大伙是越喝越高兴啊，越喝呢越唠时嗑，唠着唠着就唠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这秦琼呢今天也是格外的高兴，趁着高兴劲儿啊，这柴少就说了，哎呀，看来秦二爷呀，我也得跟你叫二哥呀，大伙都叫他也跟着叫，这人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你看平时没见过面呐，不知道姓什么呐，都是生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受点拘束，假如一旦要是称兄道弟了，这关系就拉近喽。这柴少也听明白了，他们这次啊不光上京城送礼，还顺便想逛逛长安的街景。长安城在那年头可比当今这较大的城市铁岭大多了，据说那年头长安城就有20几万人口啊。柴少也不是没住过长安城，后来因为自己岳父跟这个杨广犯了点说道，他们家只能离开长安城到太原去了。他一合计，趁着我在这监工修庙这个机会啊，我何不跟着这帮弟兄再回到长安城开开眼界呢？这年轻人呐，都愿意好热闹，尤其是听说长安城啊，今年正月15这灯节呀，要大大方方、热热闹闹的，好好办一办。杨广也得弄点新的气氛来呀，显着他治理的天下国泰民安，是歌舞升平嘛。哥几个，我对京城比较熟悉，这回呀，我跟你们一会儿回一次京城。秦琼听完了是非常高兴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柴少对京城这大街小巷、旮旯胡同都十分的了解，有他当向导那可省老事喽。秦琼当时就答应了。柴少一听秦琼答应了，他猛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

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
1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0: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2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你的泪光融若中带霜，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作。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整首歌曲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的那种想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没有功利、肆意、杂念和说教，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美。

0: 词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爱无需修饰的真谛。
1: 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委婉动人，富有东方的色彩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为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他一生无限的爱献给你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奉献。

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心底，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感恩母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在专辑《腔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曲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十几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

无论最后的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煮雨》，由郁可唯演唱。这首歌为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电影官方宣传曲，并收录于《小时代》电影原声带中。歌曲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了一个煮字来时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泥巴裹满阔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希望祖海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是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为了谁》。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成员里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感动。

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歌手共17人：吕方、杨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等歌曲演唱。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就在皇太极
5: 辞世后一个月，瑞亲王多尔衮按照既定方针指挥八旗力量夺取了宁远附近的三个要塞，山海关外只剩下了新晋为崇祯帝所封为平西伯的那位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孤军了。此时吴三桂正镇守宁远呢，可是这一天多尔衮突然得到情报，说是吴三桂主动放弃宁远城，率200000军民撤退了。那会儿这个军情战报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呢，感情北京告急这事儿吴三桂是知道的，多尔衮还不知道呢。他哪知道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分别从西北和南面两路进逼北京。但是多尔衮很聪明，他下意识地感觉到吴三桂突然的全线撤退放弃宁远，一定是因为北京发生重大危险了，所以他决定在四月初率大军进讨明朝。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消息传了过来，这刚要出征，有大学士范文成上书提醒多尔衮说，此次进关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成败就在此一举。范文成提醒多尔衮要严令部下秋毫无犯，笼络人心呢、啊、如果想统一天下，非安定百姓不可。多尔衮完全采纳，并且付诸实施。七天之后，多尔衮顺利举行了出师仪式啊，因为顺治小皇帝福临不刚6岁吗？但是这6岁的皇帝得听这皇叔的呀，那6岁皇帝不可能亲自去打仗，走这么一形式吧，授多尔衮带统大军网定中原的特权呢、啊、这是一次自后金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师啊。后金主力10万将士，凡是70岁以下10岁以上的男子均从容出征，应该说清朝的主力已经打出来。清军仍然打算按照皇太极攻西北京的旧路，由遵化等地破长城而进关。咱们再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北京后，当时北中国明朝建制完整的精锐部队就剩吴三桂这一支啊。李自成不是想跟他招降纳叛，让他归顺自己的政权吗？但是偏偏手下刘宗敏抢走了人家吴三桂最宠爱的那位妾陈圆圆。在此之前，农民军已经抓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了，吴家的家产也被抄了。听说李自成还要搞什么均田免粮，吴家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压迫着这吴襄给吴三桂写了好些劝降信，吴三桂犹犹豫豫，一听说爱妾被人夺走，他全推翻了。吴三桂必须做一个选择，是北京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更为有前途呢，还是清朝多尔衮率领的这个新生力量更有未来？吴三桂起初是举棋不定，这会儿他下定决心了，一面派副将杨坤跟游击郭云龙去联络清军，一面给多尔衮还写了封信，信中说呀，我欲兴师报答君恩，无奈地小兵寡，其与大王联合，待消灭李自成之后，答谢北朝的不仅是财帛，还可以割让土地。这会儿李自成率的20万人马就包围山海关了。多尔衮一看吴三桂的信，别提多高兴了，马上回信呢、啊、当年齐桓公不计前仇，以管仲为仲辅，你过去虽与我为敌，但今天如果能率众来归，非但能报国仇，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还能尽绝锋芒，富贵荣华呀。这会儿吴三桂铁了心了，自然答应了多尔衮的条件，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清军就这样兵不血刃的进了山海关了。咱们再说这李自成啊，占领北京城后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政权的建设呢， 不是万事开头难吗？这正忙乱着呢，突然就听说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跟自己对着干了，与大顺政权是翻脸为敌呀。清朝顺治元年4月21呀，李自成亲率20万人马开赴山海关迎战吴三桂，就在激战中，早跟吴三桂暗中约定的清军突然杀出来，李自成没料到啊，来了一个猝不及防，战斗失败，败向北京，消息传到京城，是军心动摇。4月26日，李自成回到了北京，跟部下一起分析当前的形势。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农民军想留居北京是困难重重，甭别的，吃什么呀？就粮草这一项极具危机呀。山海关一败，清兵入关，局势更难控制。农民军内部呢，那些跟随李自成转战十多年的将士大多来自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久别家乡，有强烈的思乡情绪啊。李自成权衡再三，决定撤出北京。4月29，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就焚烧了皇宫和九门城楼，这是为什么咱不知道。然后他率军出京，匆匆西退，从进京到撤离前后仅仅是41天呐。多尔衮听说李自成撤离北京了，连忙带队追击呀。李自成下令从卢沟桥到固安，沿途丢弃大批的盔甲衣物，干嘛呀？减缓追兵的速度啊，诱使敌军去捡呢，给自己的部队西撤争取时间。5月初一，李自成到达涿州，遇到当地官绅的抵抗，农民军攻城池也攻不下，清军追得又紧，他只得弃城而走。转过天来，农民军在保安被清军追上了，奋力还击啊。一连3日，双方再次在定州北面的清水河河岸展开激战，清军锐不可挡，古大成战死，左光都未能遏制住敌军的锋芒，李自成本人还中了箭了呢，可以说伤势较重。农民军只得进入山西平阳，派部队先渡黄河。此时清军也人困马乏，追到这儿也不追了，转过头来撤向北京啊。两军是暂时休战，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北京城。吴三桂呢，也重新夺回了爱妾陈圆圆。陈圆圆后来跟着吴三桂转战各地，直到云南。那么后来这吴三桂对陈圆圆怎么样啊？历史记载，吴三桂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位美人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赶到后来真做了王爷了，他也就骄奢淫逸了。历经风风雨雨的陈圆圆后来出家当了道士了，改名叫寂静，号叫玉安。在吴三桂死去3年后，陈圆圆也病死在云南。这是后话。再说李自成率领人马且战且退，几次军事上的失利使得农民军内部军心不稳，谋士牛金星有了别的想法了。重要将领李岩因为不受重用而士气低落。当时河南各地是叛乱不断的，李自成召集将相商议，李岩主动请缨，要求带兵去河南。牛金星呢，却把李自成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李岩这个人勇武而有大略，不甘心居于人下，河南乃天下行胜之地，又是他李岩的老家，给了他大军去河南，无疑蛟龙得云雨，今后很难控制啊。这牛金星跟着又进了很多谗言，如果现在不除掉李岩，将来您得后悔，后患无穷啊。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正说到李自成要害上， 此刻的李自成最怕将领谋反，竟然不辨事实，很轻率的下令让牛金星设计杀害了李岩兄弟，还有李岩的弟弟叫李谋啊。这时候有大将刘宗敏听到此处，按着剑，他是咬牙切齿，怒骂牛金星啊，无寸剑之功，竟然擅杀两员大将，我一定要亲手宰了这牛金星。您想这起义军还能团结吗？他们内部是四分五裂，大大削弱了战斗力，进一步涣散了军心。到了六月下旬，清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又派大军向李自成占据的山西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原来的明军联系各个地方武装，趁机袭击农民军，农民军多方受敌，接连失败。十月初三，太原失陷。年底，清军主力分兵好几路是进逼陕西呀。在顺治二年二月，刘宗敏率军在潼关跟清军交战，激战三昼夜，潼关失守，李自成只能撤出西安，由蓝田、商州向湖广方向转移。在湖北通县九宫山查看地形的时候，遭到了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遇难而死。关于李自成之死，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根本没死，是遁入空门，隐于某某庙里出家了。但无论如何，没有了李自成，对农民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李自成的妻子高氏和侄子李过后来率领余部投降了南明的何腾蛟，是继续抗清。再说多尔衮这边率清军入关后，军纪严明啊，误杀无辜，误掠财物，误焚庐舍，以此来约束满清将士，所以这一路是势如破竹，直逼北京。李自成率农民军撤出北京之后，多尔衮还下令追呢吗？追到通州，吴三桂提出要护卫崇祯太子入京，多尔衮没同意。这时候北京城里纷纷传说吴三桂将护卫太子进京，在京的明朝官员与午门设崇祯皇帝的牌位在这哭灵啊。崇祯皇帝不是上吊了吗？五月初二，在明廷任职的大小官吏准备了銮仪法驾，在朝阳门迎候太子啊，远远望见尘土飞扬，以为太子驾到了呢，大伙跪伏在道旁，等抬头仰视，这才发现车辇上不是崇祯太子，而是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啊。大伙一惊，这怎么是他来了？在一片惊骇之中，大清军队就正式进了北京城了。这多尔衮是坐着车辇进的皇宫的，升座武英殿接受朝贺呀，传令诸将不许随意杀戮抢掠，要秋毫无犯，不得擅入民宅呀，而且出安民告示，取消家征摊派，招抚军民，张明国法。在北京的内阁六部、督察院等衙门官员是照旧录用，三天后为安抚汉族民心，笼络人心，多尔衮又接受了谋臣范文成等人的建议，为崇祯皇帝发丧，令臣民服丧三日，又令礼部以礼改葬崇祯，为崇祯加修陵墓，定名为思陵啊。明朝官员为之感慨啊，无不佩服多尔衮，

与此同时呢，八旗军队陆陆续续也进了城了，圈地战营，把北京东西北中这城啊圈为营地，驻军屯兵，老百姓呢又被赶出北京城，多尔衮分派将士防守北京内外城门。这年八月，顺治皇帝福临到达北京，从此这北京就成为清王朝的京城。年幼的福临在盛京，也就是沈阳，已经继位当皇帝了。当时不是倚靠多尔衮吗？多尔衮是执掌军政大权的摄政王啊，也的的确确在一系列的举措中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所以在迎请福临到北京再次登基这仪式上，就显示了更大的威风。李自成撤北京的时候，不是放了一把大火吗？熊熊烈火被北京少见的一场大雨给浇灭了，建筑物残垣断壁，还在冒着白烟袅袅啊！马蹄响过，多尔衮先进了城了，跟着选定了时间，8月20日，在这一天，孝庄皇太后还有盛京的那些清朝的官员、诸王、贵胄们，率领八旗人启程迁都。9月19日上午，这1000多人到达北京，下午，帝后们从正阳门入宫。多尔衮让旅途劳顿的小皇帝先休息几天，便带着诸王及满汉大臣上表，要求福临仰成天意，敬登大宝。多尔衮一面代表满汉臣子们向皇帝上奏表，一面代表皇帝向大臣们批文发旨意，登基盛典的一切细节问题，多尔衮都要亲自过问呐。既要承袭前朝礼制，又要有所创新。他嘱咐手下千万别闹出笑话来，贻笑后世啊。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的夙愿，终于今天在他多尔衮手中实现了，要把他们的神主灵位奉安在北京太庙。新的实现历也已经确定了，通告天下，明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一律启用顺治2年的新历。10月初1这天早晨，旭日初升，福临坐着车辇，率领诸亲王与文武百官，在仪仗队的开道下前往南郊天坛。在庄严肃穆的乐曲声中，福临在监护人的摆布下完成了向上苍上香、行礼、献玉帛、献爵、读祈祷文书等多项礼仪，受了天命，龙袍加身，这算是当上了正宗的皇帝了。当满朝文武大臣列班向小皇帝行3跪9叩大礼的时候，心情最复杂、最不平静的，就要数百官的统领多尔衮了。今天庄严隆重的迁都盛典，是他威赫功勋的里程碑啊，按说应该自己坐在那儿，但今天他不能坐这个天下，反过来还要率文武向自己6岁的侄儿俯首称臣。今日的盛况仅仅表示着大清入驻中原、兴邦建国的开始，以后更艰难的局面还得靠他用铁骑去打开，任重而道远呐。多尔衮早就想好了，虽然已经吃亏了，但是不能吃得太大，这大清朝的历史也得给他自己记上一笔呀，而且是与众大不相同的一笔。论功封赏仪式是庆典中最实惠的利益分配，多尔衮已经对礼部明确指示要拉开差距，公文早已经做好了，只要是照本宣科就可以。他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啊，这长长的册文记述了他特殊的功勋，赏赐的礼品中有顶上镶着13颗东珠的黑狐皮帽一顶，黑狐皮大衣一件，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绸缎1万匹，骏马100匹，骆驼10头，不知道怎么封赏好呢。另一个

0: 辅政王吉尔哈朗呢，得到了信义辅政书王的头衔，赏赐的礼物是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绸缎千匹，这就跟这多尔衮这相差可远去了。福临的大皇兄豪格算恢复了亲王爵位，赏了两匹马带鞍子的，还有8匹马没鞍子的，其他大小功臣都有封赏。这豪格跟这二位亲王摄政相比，差的可就是一天一地了。清军入关，定鼎北京，要完成统一中国，首要战略还是要消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大顺政权就待了一天不走了吗？还要消灭大顺国的势力呀、啊！为此全力以赴，北方渐渐安定，而南明政权却一直是清初建立者们的心头之患。就在南明政权反清的斗争中，出现了很多热血儿女，其中不能不提到那位传奇女子柳如是。宋代词人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啊。这句话打动了明朝末年一个烟花女子的心，这女孩子一想起自己身为章台之柳，红粉飘零，还不如与青山为伴，觅一知音呢、啊、索性啊，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就叫柳如是。柳如是是嘉兴人，原名不姓柳，姓杨，叫杨爱，从小就卖给人家做养女，当时世风颓败，士大夫文人纵情诗酒声色，是放浪形骸啊。于是就有一帮人收罗幼女，加以齐秦书画、歌舞诗词训练，或者卖给达官贵人为妾，或者卖给青楼妓馆为娼。那么杨爱的养父徐佛本身就干这个的，经过徐佛这番培养，先把他卖给了吴江的周道登家里，成为周家宠爱的侍妾。14岁那一年，因为遭到周家众妻妾的妒忌，有人就诬陷这柳如是，说他跟那男仆人有私通之情。这一下周大老爷可不干了，把柳如是逐出家门，卖为娼妓。从此柳如是便流落江湖，跟富社鸡舍中的张普、陈子龙、汪然明这一帮文士是诗酒唱和，纵论天下兴亡之事。什么鸡舍呀、富社呀，这些都是南明政权下那些怀着反清复明志向的文人社团，其中既有热血男儿，也有龌龊小辈呀。柳如是跟这些人在一起谈诗论酒，议论天下得失，很快凭着他的美貌，凭着他的才学，凭着他那番豪爽，柳如是就成为松江一带风流一时的名。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全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江南名妓柳如是，经常跟附社鸡舍中的那些热血男儿们纵酒论诗，谈天下兴亡，是名声远扬啊。这年冬天，有一个名叫宋元文的世家子弟慕名来到绿树千州的河畔求见柳如是。慕名而来吗？那这个时候呢，柳如是正在船上休息，还未曾起身，所以他让使女出舱传话，说宋郎切勿登舟，果真有情，你要是真心求见，就请跃入水中稍等。这侍女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话音没落地，就听不懂一声。这宋元文宋先生还真行，一片痴情啊，来蛤蟆头井他扎河里来了。你想他又没有说活动活动热热身，这天气又不是说到了六月三伏，这河水也凉啊，冻得他在水中是瑟瑟发抖。使女连忙回去把这信儿告诉给柳如是，哎，他这书呆子真跳去了啊。柳如是一听如此，深受感动啊，看来这个人是情真意切呀。柳如是以为自己找的终身依靠了呢，他哪知道由他水中捞出来这宋公子，虽然说有才有貌，但是性格是十分懦弱呀，换上干净衣服打扮出来风度翩翩，这可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人。先别说国家大事他没什么观点，就先说他们家里边吧，一听说儿子找了一个妓女，家里人反对呀，不许他往来。和这位宋公子还真听话，当初投水那点勇气再也找不着了，宋公子再也不跟柳如是往来了。恰巧在这个时候，松江知府贴出告示，明令禁止流妓活动。流是流动之意呀，当时很多名妓都是坐在船中，经常岸上有人了，要把他们接到船上来，或饮酒，或赋诗，或是有其他的交往。柳如是自己也是千舟于河畔，寄绳于绿树之上嘛。现在正好松江知府不让这样了，说一旦再发现，那么即加驱逐，马上就赶走。柳如是是无处安身呐，就来找这宋元文，你看我怎么办呢？就这宋公子既不敢把柳如是带回家中，也不敢挺身而出为他去向知府说情，他更没主意。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柳如是对这位宋元文宋公子算看透了，由此也更加看透了世事的冷暖，也更加认清了自己的身份。终究在这些所谓达官贵宦多情多义的儿郎眼中，妾身不过就是一个妓女啊。花晨月稀，歌酒相伴，转眼都成过眼烟云，梦幻的泡影。柳如是思前想后，终于做出了人生的选择，他决定要嫁给那个白发苍苍有颜带背的木斋先生钱谦益了，找一老头。这老头虽然说年逾花甲，长得黑点，但是这个社会地位跟这个文坛声望足以维护我柳如是啊。更为可贵的是，这老人虽然过了60岁，但他很敬重自己，为了娶自己这样一个青楼中人，钱先生不惜破嫁

毁誉，用娶正妻的大礼来迎娶柳如是。没事，因为你是妓女，我就不办了，而且是大办。钱谦益酷爱藏书啊，他不惜忍痛出让珍藏的宋版汉书，用这些钱在虞山专门为柳如是盖了绛云楼和红豆馆。本来柳如是曾经想遁入空门的，但是现在他改变主意，终于在24岁的时候找到了归宿。转眼过了3-4年呢，外面的世界变化得越来越快了。皇帝已经上吊死了，那崇祯帝啊，清朝的顺治小皇帝也到北京做了龙庭，福王朱由崧在南京也建立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立即抛下私情，极力支持自己的丈夫老头子钱谦益出任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自己呢也在官场宴饮周旋中鼓吹反清复明。他又做昭君出塞的打扮，去江防前线犒师劳军呢，还去京口梁红玉谷战场参观，表示要同清军战斗到底。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弘光政权在内部斗争和清军打击下毁灭了。柳如是对钱谦益说，看来我们已到殉国时候了，在此关头你必须舍生取义，以全大节，以赴圣明啊。说完这话仔细一看，见自己的夫君钱谦益面露难色，眉头微皱，这个柳如是一伸自己的玉手拉住了夫君，走，我们一起走。他就强拉硬拽的把自己的丈夫拽到池边，要和他一块自杀。钱谦益终于不干了，哎呀，水太冷了，算了吧，反身上了岸。柳如是是义无反顾啊，你不去那妾可就自身前往了。他向水中走去，哎呀，钱谦益一看这可不行，赶快来人呐，寸劲儿旁边还没多少人，得找那身强力壮还得不怕水的会游泳的才行啊。这老半天才把这柳如是给抱上来，水太凉，柳如是已经失去知觉了。钱谦益最后思前想后，终于看到了大势所趋，他归顺清朝，按照清朝的要求不得剃发吗？他剃发北上做官去了。但他做了官却受到株连，在北京被人抓起来了。柳如是闻听连忙赶到北京去极力营救，夫妇二人双双难归。柳如是觉得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她鼓励自己的丈夫利用社会上的影响跟家中的钱财去帮助郑成功啊、张煌岩呐、等等这些抗清义军。柳如是自己也卖掉了首饰，资助这些人招兵买马，恢复抗清队伍，甚至还秘密前往舟山群岛慰劳张煌岩的海上义师。钱谦益在柳如是的开导下，逐渐又回到了昔日做人的轨道上来。然而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了，终于在83岁那年，钱谦益离开人世。他这么一死，和钱氏家族的人可不干了，手执棍棒就冲入了柳如是家里边，敲门的、砸锅的、摔板凳的，干嘛呀？是威逼谩骂，拿钱来呀！老爷子给你多少钱？什么田产、房契、地契，你统统交出来。把甚至于那些同仆的卖身契都得交给我们。柳如是是一个烈性女子啊，哪堪此等凌辱？等大伙敲打骂够了，都平静下来的时候，他微然一笑，啊，不就是这些东西吗？等一等，待我从容把契约取来。说完话转身登楼了。到楼上老半天没动静，再等等还没消息，上去看看吧。赶到楼上怎么一看，大伙全傻了。柳如是在桌上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一封遗书，

人物，此人是当时的大儒，叫黄道周。清军占领北方，要统帅人马下江南呢。江南不是有南明政权吗？一边向南推进，一边全面推行剃发令，这受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的抵抗啊！他们拥立明朝宗室割据，其中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物，就是江南大儒黄道周。黄道周这个人著作等身，讲学于闽浙，有很多学生。清军渡江之后，黄道周等人在福州就拥立了唐王朱玉鉴为皇帝，这就是南明的那位隆武帝。隆武帝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可是呢，他管不了官吏的升迁，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那大权在哪儿啊？所有的权柄都在郑芝龙家族中。郑芝龙拥兵自重，还和清军沟通，谋献福建，所以黄道周在这个朝廷中备受抑制，无用武之地。顺治二年，黄道周出于无奈，向隆武帝上奏章，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出关迎敌呀，请求带着学生和家人出关，去招募义勇，筹集粮草，收复失地。隆武帝设宴饯行吧，他对飞扬跋扈的郑芝龙家族，这位皇帝也是无可奈何呀。而这会儿黄道周已经60多岁了，他取到南平、建宁、出仙峡关，打算经江西的广信上徽州，会合当地的义勇抗清，沿途很多民众都来参加。一个月后，当他们到达崇安武夷山的时候，已经有队伍4600多人了。这支队伍很多人从未经过军事训练，连队列都不懂，有的缺乏兵器，只拿扁担锄头，所以被人称为扁担兵。他的妻子带领一群妇女跟在后面协助做后勤，称为夫人军。由于粮饷匮乏，黄道周向福州请饷啊。郑芝龙有心作对，他说黄道周率领着人马乃乌合之众。郑芝龙还散布谣言，说这黄道周交结外藩，不予理睬啊。黄道周在崇安待了2个月，没收到一分钱的粮饷，只好孤军出关进抵广信府。此时方才得到消息，徽州已经失陷了。黄道周进退两难，虽然说熟读兵书，还编写过洋洋10万余言的《广明将传》，但是他从未拿过刀枪上战场，仍属于纸上谈兵啊。这时只得勉强分军为三，一出抚州，一出婺源，自己留守广信。当时南下清军多在外线作战，致使他们在腹地也打了些小胜仗，但是当敌军回头扫荡，这支孤军就难以支撑了。不久出师抚州婺源的两路人马相继溃败，黄道周眼看敌军将至，再次向福建求援，但是这邓芝龙仍不理睬。黄道周没办法，只能孤注一掷，离开广信北上。当地民众请他坚守孤城，这时黄道周带领的人马只剩300多了，战马10几匹，粮食也够维持3天的，但他义无反顾，拼命向前呢。这天清晨，敌军趁浓雾前来偷袭，义军是全军覆没，黄道周跟他的学生都被人抓了俘虏了。被俘虏之后，降将在婺源城里设宴劝降啊，遭到黄道周的拒绝。转年正月，他被押解到南京，途中黄道周作殉命诗4首，内有诸子收五谷，青天知我心，为谁分板荡，不忍共浮尘，这样的句子读来发人深省啊。在多次拒绝招降之后，清方就派出了洪承畴，这原本也是明朝人呢，让洪承畴出面，

0: 他跟这黄道周是老乡，用他的现身说法加上同乡关系，能不能说降啊？但是黄道周一听说是洪承畴要见他，根本就摇头不见，不想见他。后来有人说：“为什么呀？您怎么就不愿意见见你这同乡啊？”黄道周惨然一笑啊：“嵩山一战，洪承畴全军覆没，当时先帝就是崇祯皇帝呀、啊。”曾设15座御坛，痛哭摇祭呀、啊！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已经死了。你们愣说他能出来见我，岂不是耳背见鬼？你们见鬼，无期能再见鬼呀、啊！我可就不见了。2个月后，黄道周跟随同他被俘的4个学生都被清军杀害了。人们从他所带的行囊包裹里发现了他用鲜血写成的字“大明孤臣黄道周”，旁边还有16个小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啊！黄道周是为了大明朝洒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位郑芝龙人性可够差的，没有他过重的私心。黄道周也不会被挤兑到这一步啊！但是郑芝龙的儿子是好样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啊。郑成功立志要恢复旧朝，曾经3次北伐，但是都因为后方失利或者天时原因吧而终止了。第4次北伐成败利钝是在此一举啊，也是他最后一次北伐，那是顺治16年5月间的事儿。郑成功率领水师几千艘战船，甲士17万，跟英勇的铁人军8000呢、啊，跟张煌岩带领的人马联合起来，又一次进行北伐，由崇明进入长江。清军里呢多是北方人，不识水性，所以在长江上用大木编成木排，木排四周围着木栅。按一定的距离安装了火炮，称作木扶营，又叫木城啊。木扶营作战的时候可以顺流而下，攻势甚为凶猛。另外用许多粗大的铁链拦住了金山、焦山间的江面，称作为滚江龙。江岸上同时还安了数百门红衣大炮，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清部队的攻击了。大将张煌岩充当这一次北伐的先锋，率领部队直奔长江口。见清军如此设防，张煌岩命数10名勇士潜水，凿断滚江龙，把那铁链凿断了。然后呢，将战船开进了瓜州江面。清兵幕府营发现情况，立即向下游冲来，江岸上的红衣大炮也就算开始吼叫起来呀、啊！张煌岩一看情况紧急，登上舵船，大声说：“呀，弟兄们，情势火急，没得退路，只有向前，咱们奋勇向前，杀了这帮清贼呀！”他称清兵为贼，他这么一喊，他自己是身先士卒啊！边说边向幕府营冲去，大伙在他的激励下是破浪逆流而上。连克3座幕府营，大大的挫伤了清军的锐气呀、啊！清军根本就不习惯水战，一看这滚江龙没了，幕府营也没起多大作用，算了，弃营奔逃吧！怎么溃败而去？转过天来，郑成功大军到达镇江，率军誓师之后，指挥大军一举歼灭敌人数万。攻下了瓜州城啊，接着北伐联军以破竹之势，先后攻克了宜征、镇江、潞河、浦口，进抵南京城郊，兵船就停泊在江心7里洲。郑成功、张煌岩召集部将商讨进攻南京的方略。郑成功提出，请张煌岩溯江而上，占领芜湖，阻击清军通过上游去支援南京，而由他本人率领大军攻取南京城。张煌岩认为 攻克南京城是北伐的重大战略目标，自己应该留在统帅部参与攻城战役呀、啊。阻击敌兵增援的任务可以另选其他将领。这就俩人发生了意见上的不统一。张煌岩在郑成功的坚持下，只能带上本部六七千人马出发了。呜呼守敌是不战而降。当地百姓听说北伐义军到了，哎呦，纷纷献粮献米，把自己家里好吃那点东西都搬出来了。不久，长江下游的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四府，广德、河州、无为三州，以及当涂繁昌24个县城都归了北伐军了。郑成功留下一部分兵力守瓜州，占镇江，亲自带领大队人马攻打南京。这途中是慷慨赋诗啊，缟素临江势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头边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啊。这诗写的是慷慨激昂，他在城外的明孝陵发誓一定要驱逐清兵，恢复大明，接着连扎83个营寨，把南京城是重重包围。当时南京守敌有3万来人呢、啊、两江总督郎廷佐也是明朝降臣，他见郑成功如此阵势有些胆怯。这时有一个曾经受过郑成功惩罚的犯罪的小头目来找这两江总督郎廷佐来了，向他报告了郑军松懈轻敌的情况，而且给他出了一个不可力敌只可智取的妙计，乐得这位郎廷佐是连连叫好啊，马上派一个能说会道的说客前往郑成功的大营，请求他在等满30天之后自己准备充分好开门投降啊。那边投降怎么还得等30天呢？人家说了原因了，清朝有规定，坚守一个月以上的投降者可以免去满门抄斩。郎大人一家老小还在北京呢，所以请郑成功谅解他的苦衷。郑成功一想也罢，可是他上当了。郑成功的部将甘辉提醒他可不能过于的仁慈啊，郑成功没听。张煌岩一听说他要坐等南京开门投降，张煌岩特意派专使来劝他，谨防奸计，郑成功还是没听进去。这时进入南京的清崇明总兵梁化凤登城见东北角神策门外郑军松懈，梁化凤一声令下，率500劲骑夜间突袭，郑成功军队猝不及防，将军于心被俘，两镇人马是全军覆没。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22: 是一种生活，
23: 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10: 这个决定是我在轻轨的搏击通道里临时下的，在回头看到他的一刹那，我就知道我会那么做。可是我又不敢。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帮助别人。

为什么说你不敢呢？是的，我就是不敢去帮助他。如果你遇到的是我这样的情形，我相信你至少也得先犹豫。我要帮助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去帮助一个漂亮女人的时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特别是要去帮助的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漂亮女人，并且要帮助的这个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所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无论你经历过多少阵仗，脸皮多么粗糙，我相信脸一定会在那一刻悄然红起来，心也会突然加速蹦跳。产生这些的原因，倒不是这个帮助是有别的意图的，也不是心里有鬼，而是这样的帮助人家会接受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我这个人的尊容，人多的地方都是照着黑暗处走的，而现在我居然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而且露面是为了去帮助一个完全陌生的漂亮女人。所以虽然决定了，我的双脚还是没有动，我还是站在楼梯口静静地看着她。地下铁一列列地驶过，人流以她为中心来去自如，她还在那里焦急地张望着，等待着，期盼着，鼻尖上已经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一张白嫩的吹弹可破的小脸从白皙到白里透红，然后慢慢的变红，双手在衣襟线纠结着。鼓足了勇气，我走了上去，轻轻地说，我帮你。他抬起愕然的双眼，然后笑了，很淡很淡的笑容，淡到要我站在他的面前才能勉强感觉到，但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里分明写满了无限的感激和说不完的谢谢。我把他最重的行囊扛在肩上，向着梯凳走了下去。他愣了一下，伸出来的双手悬在半空，然后笑了，提起地上的包裹，大踏步跟了下来。从三号线转到地铁九号线，中途要走差不多五六分钟的路程，可是他的东西实在太重，中途不知道泄了多少气。开始的一段路程，他一直低着头沉默着，我的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虽然不希望他怎么样，但我还是想听到两个字，很简单的两个字，谢谢。可是他没有，一直没有，只是走到后来他紧跟了几步，走到了我的身边，伸出一只手把我拖住了肩膀上的行囊。但说实话，他不拖我还好走点，拖着我就要产生很多的顾忌，同时还不能保证自己是否真的一点儿也不会心猿意马。左右肩膀轮换了很多次之后，终于到达九号线上，在将行囊放到地铁上的时候，我终于松了口气，然后捏捏酸痛的肩膀悄然走开了。我不想再留在那节车厢里，真的，如果再留在那里，我想自己要被气死掉，可是气死也是活该，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受的，竟然在那里掏出手机来开始和别人卿卿我我。一个漂亮的陌生女子和别人卿卿我我，我管不着，可是我就是心里不舒服，不是吃醋的那种，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不值得，真的很不值得。一个辛辛苦苦帮他将行李搬上地铁的男子，

没有得到他的一句谢谢，他却一转身就好像已经忘记这件事儿，挺坦然地站在那里，和信号对面的那个人聊得开心至极。不是我心眼小，只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其实心里还是很希望别人能真心地说一句谢谢。真的，我要的只是一句谢谢。我在地铁两节车厢的交接处选了个角落，黯然坐了下来，开始昏昏入睡。昏睡中，突然觉得地铁像撞上了山崖般猛然停了下来，然后自己的身体被从角落里远远地摔了出去。我正要挣扎，突然发现一双手挽住了自己，将我搀扶了起来。我随着那双手跌跌撞撞地奔出列车，却发现车子完好地停在那里，而我却站在了一个陌生的站台，手还被人挽着。挽着我的那双手很白，也很细嫩，这让我想到了这是一双女人的手。可是我不是那种梦泛桃花的人，女人见到我只会敬鬼神而远之，不可能有人能这样挽着我。但那双手确实是女人的手，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在一小时以前我可能完全不认识她，现在却远远就能认识她，却不知道她名字的女人。她就那样挽着我，又拉我往出站口去。她不要行李，不说一句话，却只是猛地一把将我拽起来，然后往地铁口拉。如果我要是帅气一点，我可能会产生很多非分的想法。可是我知道，即便癞蛤蟆和天鹅也有他们共同的特殊性，而我和他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可能。况且我还在生他的气，确实想起他还欠我一句谢谢，我心里就来气。心里一来气，我马上就付诸行动，手一缩，我将他握住的我的手臂抽了回来，然后冷冷地说道，这里不是我要下车的站，对不起，我得赶车去了。他抬起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愕然，也有一点点的不了解。这时候一个女人奔了过来，她是从地铁站护栏的栏杆上翻过来的，她一过来就将我对面的漂亮女人搂在怀里，然后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看着她俩呆了一会儿，还真像，应该是双胞胎，又有点不像，刚翻进来的女人好像又大点，应该是姐姐，一个已经可以把自己气坏，如果是两个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两个的结果就是我应该马上逃，不逃跑我怕自己会被气死，是自己将自己活活气死的。赶回月台，地铁刚好到，挤了进去，回过头我看到那个像她姐姐的也很漂亮的女人就站在车门外，她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双臂，我正准备大叫的时候，她说了两个字，谢谢。我的惊愕还没来得及转换，她继续着更让我惊愕的叙述，我替我女儿谢谢你，收到她的短信我就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她的泪水流了下来，她说，我女儿虽然不能说话，虽然听不到你在和她说些什么，但她能感受到你的那份心意，谢谢，谢谢你让她知道这人间的爱在哪里。红灯开始闪烁，车门缓缓关上，我呆呆地站在车门旁边，手臂上的束缚却好像并没有轻缓，泪水落下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错了，爱去了哪里，而我们该怎么去找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是何等的缠绵，就像呼吸一样，是那么的自然又深入骨髓，不能阻止它的发生，自己反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指尖残留的温存是我今生最坚定的信念，像毒瘤扩散般蔓延下去。
1: 慕白，等会儿我们去打球。
0: 舍友王强拍着慕白的肩膀说。夕阳没有完全的落山，最后一缕阳光苟延残喘地爬进了男生的宿舍。从窗外很容易看到一幅很暧昧的画面，因为刚洗完澡，慕白身上还散着热气，只穿一条短裤，对着窗口在吹着头发。舍友王强的咸猪手搭上了他身上，慕白先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转身去穿衣服了。
1: 等会儿我马上好。
0: 慕白明白，无论如何到最后还是会被他们说到去。他还记得舍友是怎样从他的名字来嘲弄他的。哥们儿，你就是传说中的小白啊，哈哈哈哈。然后一阵狂笑，慕白彻底汗颜。学校篮球场是大家都愿意去的地方，男生基本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球场上像猴一样耍帅来博得女生们的尖叫，女生也是为了其他目的去看在他们看来也许不喜欢却要为之疯狂的球赛。慕白有时想着还真不容易，他厌恶这样的环境，很想一个人就这样的离开。
1: 方向加油，
0: 一群女生在场外大喊大叫，那些声音焦灼了慕白的心。

0: 他心不在焉地坐下来，看向场上的那个人。方孝是慕白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因为比自己大一岁，所以一直喜欢缠着他。原来这种情绪早在以前就萌发了，是一种心灵上的依附感。青春错过了飞扬，黯然神伤时才知道情伤至于感情之艰辛，凌驾在人的道德情操，然后感叹于他的纯美。月下女神开卷几百年，昙花一现只为韦陀，那是怎样的无奈，思念之人不知相思之人。慕白看到方孝把一个漂亮的女孩带到他面前，对他说，
1: 小白，这是我女朋友，怎么样？
0: 他只能尴尬地笑着无言以对，然后转身留下一片沉寂。他忘了方孝也会有情感，只是那种情绪永远不会至于他的。他没有奢望能够得到些什么，靠他这么近却又离他那么远。爱到荼蘼花开，那是繁花到心底的卑微，是绝望的。凡尘往事，花事了，烟尘过，知多少。
2: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带来一首苍老的歌，对着你

爱方笑，这么多年好像没有改变，不是没有试着和女人交往过，就是那样反觉那样的情愫已经是身体病入膏肓的状态了。尽管是情感的不愿意，但总有什么迫使他流连花丛不能自我，手指间感触到的是不同的温度，却无法温热他的心。雾里看花久了，身心早已疲惫到不堪，一切都那么的虚无缥缈。樱花糜烂的季节，慕白从远方收到方向要结婚的消息，手指缠绕着头发，墨黑的瞳孔无限制的扩散，过去所有他自以为是的谎言吞噬了他的思想。他还是赶回去参加了方笑的婚礼，华丽奢靡的婚礼，大家谄媚的笑容无不令他失了心神，好想就这样转身。婚礼上他见到了方笑的新娘，不是当年那个他曾经发誓要娶的女人徐晓。新娘不怎么漂亮，但言行举止端庄可亲，他一直都认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方笑。这些年慕白变了很多，刚毅的脸庞略显得沧桑，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漂亮的女人也许入眼，却入不了他的心，有些东西早就深入心底了。在婚礼结束以后，他和方笑打了个招呼，一切还是那么熟悉。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祝福好像不是几个感人的词能够深入人心的，何况是一个自己付出于感情的男人。被爱的不是得不到爱人的爱，而是始终无法说出一个爱字。几天以后，慕白要回日本去了，这段以后也没有踏足过地，这是慕白的转身吧。我一直都嫉妒他，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迁就他，从小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讨喜，而我却总被忽视。没有人讨厌他，我也很喜欢他，可是心里总觉得不甘心，所以我一直都很努力，就算对于他我也是。我第一个女朋友叫徐晓，我很爱她，曾经我漫步月下，牵手走过学校的每一个树荫，许下了很多的山盟海誓，地老天荒。可是当我还沉浸在我的爱情之中时，徐晓对我说他喜欢上了慕白，我很失落地笑了，原来一切都没有改变过。八月颓靡，吹散了一整个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缅怀常香玉的专场晚会刚刚结束，带着豫剧的几声唱腔，你离开了家乡。今年夏天的麦子金黄金黄的时候，你没有回家，你说你攒够钱了，一定回家娶我。收割机庞大的身躯在麦地里扬起高昂的头，麦粒就像流水一样进了咱家的粮仓。今年的收成不错，粮食价格也好，看了我的来信你很高兴。我知道春天时咱俩去郑州的那几天，我的温柔让你发疯。你说在异乡飘零的时候，你总是把咱俩在广场的照片拿出来看，每当看见你潺潺的样子，我就想笑。新婚之夜，你愿意咋就咋，俺最怕在人多的时候亲嘴儿。你说我老土，中，就老土。找个不老土的能听懂咱的方言吗？你当时倔强地看着我，硬是摁住了我，吻了一下。原来，你已经和照相师串通好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连日的小雨潮湿得令人透不过气来，不知道身处远方的你是否也在煎熬着。这雨季相信是你们室内装潢的工程的尾声了。你说过的，就在建军节过后的第二天回到老家筹办婚事。我本来并不太着急新婚之夜，可是自从那一次你强硬地在人群中吻了我之后，我的心就坚定了。你是一个勇敢的男人。妈妈说嫁妆准备好了，姐姐说我的婚纱定下了，就是那个白白的颜色。什么？那天你写信说要粉红色的，很性感。不，我才不能，一生就这么一次，绝对不穿红色的。我要让我的婚姻在纯净的世界里永恒。你说全依你，俺在外打工吃咸菜就馒头，还不都是为你攒着留着。那一刻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幸福，我都不认为会有人还会比我得到真爱。我依偎在你强壮的臂弯里，用手指甲轻轻地在黝黑的胳膊上轻轻地划过。你说就咬我一口吧，我笑了，我又不是村头老李家那只见不得人的狗。你那个时候抿着嘴笑了。你告诉我，在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听见有小鸟的叫声，那就是说明我快回来了。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喜欢夜鸟的啼鸣。可是每个深夜里总是有猫头鹰的呜咽，我害怕。就咱们农村的风俗，那是不好的征兆。你来信说那时你想我想疯了吧，我才不能，我有的是青春和美丽，到哪里找不上个婆家，上哪家的花轿俺不是新娘。你来信信誓旦旦地说你是我的，绝对是我的新娘，我攒了这么多年还不都是给你准备的。我去看了，有条金项链，老土，现在实行的是白金的，穿上白色的婚纱，戴上白色的项链，还有蓝宝石戒指，那才浪漫。东头的那家姑娘出嫁时戴的戒指不中，没有审美观念，土土的，粉红色的婚纱，金戒指，金项链，看着就不脱土。姐姐说了，就去郑州最大的美容店做头发，那天买了一个头花，是淡淡的紫色，还有点斑点在里面。姐姐说我戴上了真美。大辫子的姑娘结婚时要盘起辫子的，姐姐悄悄地说婚礼那天用不上，那是带给你一个人看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娘和爹这两天忙坏了，修正院子，准备对联，听说你家也忙得厉害，张罗的场面比我家的还大，谁让你是你家的三代单传，就三代单传的你，父母舍不得你出去，你撅着脖子说没出息的男人才窝在家里，你靠自己的辛苦换来了一叠叠的钱，你妈上次来了告诉俺娘说你在的那个城市很美，夜里有好多霓虹灯，树上垂吊着美丽的彩灯串，一闪一闪的，你说那彩色的闪烁的灯光让你思念我的心能平静，能久久的凝望，所以你就每天夜里把那棵树和草坪的那根铁丝当做了你思念我的最美丽的风景。我盼望着你归来的那一天竟然是一个黑色的骨灰盒，到底怎么了？难道那个美丽的城市让你这么难以割舍，竟然把生命也献给了他？你的伙伴告诉我那天夜里的事，你真傻。喜欢用左手趴着那根铁丝看我的照片，就在草坪的旁边，你也不想想刚刚雨后的草坪上的铁丝和树上闪烁的灯，那都是有电的。听你的同伴说，你当时紧紧地握着那根电线，始终不撒手，仿佛夜里送我回家的时候你紧握着我的一只手。难道那一刻你还在思念着我？同伴知道你手中的照片就是我，就是我这个明天就要嫁给你的新娘。你怎么那么不小心？盖楼房那么高你都没事儿，打地基那么累你都没事儿，在雨里抢着往车库搬东西你都没事儿，那个美丽的城市你就这么留恋，直到把命也搭在那里，叫我怎么说呢？我明天就要嫁给你了。看着你的照片，我想到了你的同伴说当时的情景，几个老乡哭着跪着，没有一辆车子停下来，他们无助地按着你的胸脯，用他们的嘴巴帮助吻过我的你的嘴巴呼吸。可是你知道我的泪水一向都是幸福地流在你的衣襟，可是如今都流在了你的相片上。我是一个明天就要出嫁的姑娘，你为什么不早一天回来，非要等着那迟迟不结算的工资？是那个被施工的单位拖欠了你们的建筑款，咱不要拿钱了，中不？俺就等着你回来娶俺，你就这样化作骨灰来见我？都是你那誓言惹的祸。

偏偏说什么海枯石烂，化作灰也要和我在一起。不说了，我知道，月亮升起来了。你最爱看月亮升起来的景色，喜欢唱那首民歌《敖包相会》，我就唱给你听。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月光下，我看见镜框中倔强的你流下了滚滚的热泪，我仿佛听到你说明天我就来娶你，我拼命地点头，哭喊着说明天我就要嫁给你了，明天我就要嫁给你了。妈，你别拉着我呀，我看见他了，他说明天来娶我，我要嫁给他。这不，他在月色如水的池塘边等着我呢，我要和他约会。妈，你睡吧，我要去池塘边和他约会。我走在乡间淡淡地飘着草香的小径上，闻见了异乡我心爱的他的草坪的味道，我和他的心靠近了，我知道他在不远处等候着我，我还要让他吻我，他答应过我，在新婚的夜里还要继续在广场上人群里的那一幕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5: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

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一句先苦后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人心》是魏仙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啊，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践行我的誓言。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的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它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呢，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今天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星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探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我向你奔赴而来，就像星辰大海。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星辰和大海。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

0: 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100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强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关于结局啊，这个史书上记载如下：文昭节击败，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曹文昭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待了，往外跑。跑路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直隶，另一个是河南。这个直隶就是河北省。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曹文昭同志是很负责任的，别说中国河南呢，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那么在曹文昭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大亏，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人死了就解脱了，所幸他还算是善终啊，在被曹文昭干掉之前就病了。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死去了，三十六营联盟宣告结束。紫金梁结束了他的使命，接替他的将是一个更强大的人。当然对当时的起居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文昭还在追。紫金梁死后，曹文昭继续追击，在临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的功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啊，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曹文昭在山西，山西也消停。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具体的地点是河南的怀庆。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呢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于是崇祯六年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了河南省。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昭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的还能围个县城，杀个八支县，混的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了。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三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昭。就军事天赋而言呢，两个人的水平相当，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曹文昭率领的是关宁铁骑，所谓天下第一强军，战斗力极强，打起来也顺手。但左良玉估计跟这个袁崇焕关系不太好，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只能在当地招兵，这就比较麻烦了。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苦人家，闭只眼就过去了。官军也好，民军也罢，都是混饭吃，何必呢？而这一次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昌平兵。明代的军队啊，就战斗力而言，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给钱不说还要给地。相对而言呢，昌平兵性价比较高，而且就在京城附近也好招。带着这波人呢，左良玉终于翻身了。他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敌军到处跑，到崇祯六年九月不再跑了。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啊，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十几万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策。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他
开始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明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他们一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边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在对手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的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郝文照、泾阳总兵王普、总兵汤景洲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对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下面呢，我们介绍下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这个史料记载啊，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啊，怎么的？刘备，对啊，这都是一些外号啊，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实际啊，我也一直没想明白这个外号是啥意思。估计是跑得快呗，起个外号叫鞋底光，逼上路。这个外号啊是很有觉悟的。被逼上路，一块云，那估计啊原先干过诗人，这位啊做过诗人，所以呢起外号一块云。三只手，他这个三只手，这个你慢慢琢磨吧啊。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尚天龙，应该之前呢已经被曹文昭干掉了这几个，等等等等吧。大体而言呢，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按规定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昭。当然，如果真是曹文昭管这摊的事儿，估计啊，这个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了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着。可是不是曹文昭，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崇祯六年九月，曹文昭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而这笔账大都算到了御史刘灵玉的头上，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曹文昭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的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解了梁子。后来刘御史到了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儿的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是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昭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这个明代的编制啊，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昭极为信任，别说一状啊，一百状都告不倒啊。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崇祯七年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哎，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啊，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这个裁调驿站，结果又干出了一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史料告诉我，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都穿旧衣服，也不好色，他也没时间呢。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利，尽承担义务，
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呐。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家里的事儿要管，外边的事儿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儿就结了。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他才发现准备不足。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800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20000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1000多人，实现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赴大同参与会战。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10几天，等来了援兵。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崇祯7年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个戴罪立功。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崇祯17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明军彻底抹杀，这是第一次。事实告诉我们呢，那个包围圈相当的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这个9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2个月也没突出去。到11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的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当然了，这个投降啊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但你要知道啊，投降也是有难度的。为了顺利投降呢，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普向他行贿。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的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古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普呢？这是个关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啊，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只能行贿王普，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王普同志是京城来的，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啊，他是最单纯，最没见过世面。王普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过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他知道打仗有2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3种，假投降。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儿。崇祯六年11月18日，首领们派的代表去找王普，啊，这个钱呢已经送过去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王普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当然他并没有撤出包围，那种蠢事儿他还是干不出来的，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你要是王普没有丝毫提防那是不对的，他限令头头们10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不用10天，4天就够了。24日，10万余民军突破王普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大祸就此酿成。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有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也就几天。

0: 12月3日，左良玉就追来了。包围圈被破后啊，这个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溥，并严令各部追击。左良玉跑得最快啊，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儿没法收拾。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20天。实践证明啊，这个左总兵啊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到尾20天。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跑到湖广，具体地点是湖广的云阳。我认为啊，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了，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昭调走了，但几年来呀，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那就去湖广吧。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云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云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了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这段路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昭，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云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啊，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有用狠招了。崇祯7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个明代的最大地方官呢，就是袁崇焕，他当济辽都师时能管5个地区，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5个省。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
4: 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让我心醉了，让我神往，让我神
3: 往。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4: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4: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1: 后来呢？
0: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1: 后来呢？
0: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1: 再后来呢？
0: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0: 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
1: 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3: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 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1: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倒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 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
1: 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7: 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
7: 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
0: 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2: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

0: 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

0: 议员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3: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 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2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3: 组第2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

0: 西洋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 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8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 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点2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 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据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1: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和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
0: 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

0: 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2: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坎塞洛，点速，
5: 漂亮
6: ！C 罗
4: ，C 罗进球了，
6: 进球了。
7: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4: 嗯。
8: 关键时刻就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0: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3: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2: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3: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利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夏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利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2: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3: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具体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卡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hoot 的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呢，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着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拿大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4: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2: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

0: 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三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1: 明早六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九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1: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3: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5: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3: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市策。 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6: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切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3: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7: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0: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1: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直保无人机研发。
9: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8: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9: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 转型就是必然。

0: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开展防汛检查，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4: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内外联动，深化五健行动，全链条护航妇儿健康。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敦化市住建局严格按照省、州、市部署要求，迅速响应，主动作为，聚焦全市重点区域，扎实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运行平稳。根据局党组统一安排，局办公室联合市政服务科成立专项检查小组，对污水处理厂、供水公司及天域市政等市政管护单位开展防汛工作专项检查，检查重点围绕防汛物资储备、应急设备完好度、防汛值班值守、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现场核验，确保物资备足、设备可用、人员在岗、响应及时。检查中，检查小组详细查看沙袋、排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储备情况，核对值班台账与应急联络机制，要求各责任单位绷紧安全弦，强化24小时值班与雨情监测，强调天域市政做好全市防内涝物资储备，紧盯供水、污水处理等城市生命线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持续压实责任，加密巡查检查，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住建领域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儿童健康五健行动的相关文件精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聚焦少年儿童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重点围绕防治少儿肥胖、近视、心理疾病、脊柱侧弯及龋齿等常见问题，开展了五健护航快乐成长活动。首先，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严格对标上级工作部署，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精准传达推动落实五健行动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工作部署、实施细则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各项政策要求宣贯到科室、落实到岗位。会议强调，五健促进行动聚焦五大维度，全方位补齐学生健康短板，是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现实所需。扎实抓好五健工作，有利于凝聚家校共育合力，培养品行正、身体强、心态稳的新时代学生。工作人员要系统掌握五健促进行动相关知识和技能，切实筑牢儿童青少年及学生健康第一道防线。随后，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五健专家团走进敦化市第三幼儿园及敦化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儿童健康五健专项筛查及健康科普活动，通过趣味健康讲座与精准义诊体检的双重赋能，全面覆盖儿童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领域，为孩子的成长之路筑牢健康防线。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效补齐了儿童保健科室的业务短板，大幅提升了儿童保健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下一步，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将立足机构工作职能，紧扣重点任务，细化服务举措，抓实宣传教育，推动儿童五健促进行动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坚实屏障。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0: 四部门印发通知，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
1: 陕西发布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今年九月启动首批招生200人。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央广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培育发展现代渔业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远洋渔业基地等，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加强能源勘查、海水淡化、深海勘探开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领域新职业的开发、申报和认定，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保险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支持发展高端航运人才集群，拓宽职业发展渠道。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获悉，日前由该协会、西安慈善会联合发起的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正式发布。该项目将于今年9月启动首批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学员赴海外开展介护技能深造，标志着陕西养老人才培养迈向国际化步伐。当前，陕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养老需求已经从基础照料转向高品质服务，专业人才匮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该项目立足陕西，对接国际，从机构发展、从业者成长、产教融合三大方向发力，着力破解养老行业人才短缺、专业化能力不足等难题。我们希望通过该项目，推动养老服务从传统保姆式照料向专业化、标准化的现代介护跨越升级。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莹莹说，据介绍，该项目将打造留学、研修、本土转化相贯通的人才培养链条，创新构建心理、医学、社会三维培训体系，重点聚焦认知科学照护、中末期人文关怀、从业者综合素养培育三大领域，同时还将拓宽从初级护理员到国际介护师的职业晋升通道，探索慈善加养老人才留用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人才培养陕西方案。我们将联动省内各大院校、养老服务机构，搭建专业共建、师资共享、人才共育的产教融合平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西安市慈善会副会长姜红耀介绍，下一步，各方将聚力打造西部养老人才高地，以优质人才队伍支撑养老事业发展，为积极应对落实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贡献陕西力量。

人民网消息，14、57，北京通过聚焦优化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出行结构，交通行业车辆新能源化率达到48%，货物到发绿色运输占比达12%，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与此同时，交通行业能耗较13/5末下降21%，营运车辆碳排放下降约30%。为了让绿色出行更有吸引力，北京系统推进多种交通方式围绕轨道交通深度融合，协同增效，加速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鱼骨状综合交通体系。目前，全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909公里，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接驳率达到92.1%。此外，在慢行系统方面，北京已建成崇文门、金融街等16个慢行示范街道，持续推进骑行滨水绿道建设。在能源结构方面，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地面公交新能源化率已突破80%，巡游出租车已实现全面电动化，道路客运及网约车车辆新能源化率显著提升。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

0: 全面推进新建房屋建筑赋码落图，新建、改、扩建房屋建筑应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开展房屋建筑单体赋码落图，采集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主要用途等基本属性信息，以及空间数据信息，项目代码、宗地代码，在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中载明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竣工验收阶段完成数据复核更新，其中住宅建筑应当赋码到套户。同时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落图，各地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房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单体编码、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长春工业大学居身智能定制班开班。
0: AI 可以做健康顾问，不能当主治医生。

0: 中国教育报消息，近日，长春工业大学居身智能定制班开班仪式暨吉林省博士研究生工作站授牌仪式在南湖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居身智能定制班首批遴选25名学员赴长春新区居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开展专项实习，未来还将有200余名学生进入企业进行毕业实习，真正实现课堂与产业的无缝衔接。现场，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科技厅相关领导与长春工业大学校长傅月刚及企业负责人共同启动居身智能定制班，校企双方正式签署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企业在学校设立专项奖学金，激励广大学子勤学奋进、科创争先。定制班聘任企业导师和校内班主任，构建校企双导师加班主任三位一体育人体系，助力学生成长。长春工业大学与合作企业共同获批第6批吉林省博士研究生工作站，现场进行了授牌仪式。校企双方将同步启动本科定制与研究生联合攻关，打通从学士到博士的全链条培养路径，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据悉，长春工业大学紧盯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装备等前沿赛道，大力推进学科交叉与专业优化升级，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长春工业大学是吉林省内首家与相关牵头企业签署居身智能产业技术研究方向战略合作协议的高校，双方共同建设居身智能产业技术实验室、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与居身智能定制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1: 央广网消息，身体不舒服，先问 AI 还是先挂号？近日，记者在医院候诊时与一同等待的患者闲聊，发现不少人都在就诊前先问过 AI。一项近期的媒体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有记者在武汉市多家医院随机采访，发现30名就诊市民中，约60%使用过 AI 问诊，近30%人当天就在 AI 的建议下找医生面诊。AI 问诊为何受青睐？便捷是首要因素，不用排队，不用挂号， AI 全天在线，及时响应，还能用通俗语言解释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普通人而言，它既是比搜索引擎更精准的健康顾问，还兼具基础科普与就诊导引的功能。就诊前的信息预处理正是 AI 能够大显身手的环节，但从网友反馈来看，AI 问诊中也有几个常见误区值得警惕。一是对号入座，将 AI 列举

0: 举的可能疾病直接视为确诊结论，甚至在面诊前就自行购买处方药。二是信息偏差，AI 的判断完全依赖用户输入的描述，若患者描述不准确、不完整或带有主观倾向，AI 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反而会给医患沟通增加难度。三是反向验证，有的患者迷信 AI 结论，先入为主地质疑医生的专业判断，在意见不同时产生抵触情绪，反而容易侵蚀医患之间的信任。此外，AI 为求审慎，往往列举多种可能性，包括少数严重疾病。若患者不能理性分辨，容易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易引发过度焦虑和非必要检查。可见，AI 问诊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帮忙还是添乱，一半取决于患者能否理性看待，一半也考验着医生的应对能力。面对越来越多带着 AI 建议走进诊室的患者，医生通过有效沟通加以引导，既不能简单否认 AI 提供的参考，也不能放任患者盲从，而应抓住将 AI 提供的参考信息转化为共同决策的契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我们而言，AI 可以是健康顾问，但不能是主治医生，应把它当成一份需要医生确认的参考资料，而非可以照搬的诊断处方。如此才是拥抱这项技术应有的分寸感。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近视绝非只配眼镜，低龄防控是关键。央广网消息，不少家长存在普遍误区，认为孩子近视只需要配一副眼镜即可解决所有的问题。对此，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儿童眼科主任张小丽表示，近视绝不只是戴上眼镜就万事大吉。青少年近视除了戴眼镜带来户外运动、日常生活不便外，还会带来一系列深远危害。张小丽介绍，近视儿童长期近距离用眼，眼睛极易出现酸胀、干涩、疲劳等症状，可导致专注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更为严重的是，近视度数持续加深，发展为高度近视后，极易引发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黄斑萎缩等严重眼底并发症，严重时可造成不可逆视力损伤，甚至是失明。视力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升学与职业选择，军工、航天航空、部分军校等特殊专业和岗位均有严格视力标准。郑州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评价所所长、副主任医师陈延哲提醒，0至6岁是儿童视觉发育关键期，12岁以前为视力发育敏感期，是近视干预的黄金窗口期。他表示，早期防控能有效降低近视发生率，避免孩子发展为高度近视，大幅减少视网膜病变等不可逆致盲风险。2025年12月3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启动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陈延哲介绍，郑州市依托政策导向，常态化开展学生常见病监测、教室采光和照明等教学环境监测，同步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科普体系，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多病共防、精准干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

0: 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